0: 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顾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顾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环江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顾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顾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顾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顾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顾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顾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顾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3: 顾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了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风为什么会这么大。
0: 顾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 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1年就垮塌了。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3: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谷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做木麻环成功，哇，他谷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点木麻黄。
0: 谷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谷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谷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

0: 而且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我去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1: 学会骑车的谷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0: 是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跟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画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1: 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谷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0000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2: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从9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

0: 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吴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吴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1: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吴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吴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2: 吴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吴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 南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3: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就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交桐花儿开》。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铜卷压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5: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4: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6: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的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4: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7: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4: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7: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4: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8: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白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搅一搅，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4: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9: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那种好泥泥土啊包 上一层，中央的胳膊槽，就是那个根系和发达那个槽，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4: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10: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官。
4: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泡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干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0: 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的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中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4: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5: 说白了，上气不接下气，啊，小组的精髓血汗都交用完了，他还关心着党政的，还关心着南方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6: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3: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7: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8: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危害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了，提着焦书记就像鸟儿，连我也是那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

0: 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有

0: 可补贴3000元，辉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为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方面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话题是，从卫星互联到 AR 融合， 6G 的应用有哪些场景和终端前景可期。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啊，金狗网股评，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经济新闻。首先关注一下“十五五”时期的一些规划。国务院在日前印发了《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在十五期间，我国将会继续建设和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昨天，我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程机械方面的一些数据啊。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月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五月份，我国共销售

0: 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近日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试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来自广东省发布的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在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好，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啊。日前，在安徽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天的分流是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降低了船舶的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了航道综合的运输效益。近日，财政部发布了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的绩效评价结果也已出炉。那我们安徽的合肥和芜湖呢，获评成绩为有效的绩效评价是为 A 级。关注下我省今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哈，从6月4号起呢，安徽省是正式启动了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那么在原国家补贴10大类的产品基础上呢，今年我省新增了6类智能家居以及适老化产品会纳入省级自主补贴范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眼下安徽小麦迎来了集中收获季节，安徽立新创新农事服务模式，组建村级专业农机服务队，推行收捆耕播一体化作业，在保障颗粒归仓、严控秸秆焚烧的同时，也有下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惠及困难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据了解，亳州市王寨村共有耕地7301亩。去年，村里依托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公开招标购置农机具，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农机服务队。如今，服务队已经拥有3台大马力拖拉机、17台套配套农具，涵盖秸秆打捆机、深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王寨村党总支书记孔浩：
2: 农机服务队是由政府官媒购置了有3台。大马力的拖拉机包含了有打包机、旋耕机、碾叉机，还有播种机，一系列的农事服务，我们村里面都可以为村民提供服务。我们村里麦子、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了，今年收成也是丰收年，7000亩左右。每亩地的产量平均在1100斤到1200斤左右。
1: 早在今年5月，小麦灌浆期，农机服务队的植保无人机就已经大显身手，2台无人机就完成了本村及周边村庄7000多亩麦田的病虫害防治。麦收之后，打捆机紧随收割机把散落的麦秸秆收集成捆，运往附近的养殖场，每捆售价20元。王寨村党总支书记孔浩算了一笔账：
2: 那结合秸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把这个秸秆全部通过我们村里面这个打包机、打捆机全部打成包，送到牛场。牛场的给我们的价格，你是基本是1捆20块钱，一亩牛地大概1捆半，在30块钱左右一亩地，7000亩地就是20多万。改善了土壤，及时清沟之后，群众容易耕种，提高产量。
1: 农机服务队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为困难群众带来了实惠。五月以来，服务队已经完成打药、收割、打捆等作业面积超8000亩，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同时，村里对脱贫户、监测户等困难家庭实行费用减免政策，目前已有90多户享受低价或免费服务。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 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关注一下，从卫星互联到 AR 融合，六 G 应用在哪些场景和终端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啊，在近日发布了通知，组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那通知呢，提出会加强技术攻关协同，加强产业研发协同，加强应用培育协同，加强项目布局协同等四方面的重点任务。到2029年，通过实施专项行动，会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和大家来关注哈，无论是从会这个 AR 融合还是卫星互联啊，这个六 G 应用啊，以后呢，在哪些场景和终端，它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呢？那下面我们会邀请专家，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研究经济学院的研究所所长吴莹，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吴所长您好啊，我们首先想请您和大家来畅想一下吧，和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六 G 的应用场景和终端。您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同的一些体验呢？又能如何去影响各行各业呢？
1: 那么六 G 呢，相对于我们之前的五 G 呢，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这个数字孪生和这个多维度的感官革命的这样一些场景的这样一些创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从场景层面来看，就是从通信技术的革新来讲吧，就是颠覆性的这种全息通信。就过去我们可能是一种二维的，对吧？最多是文字和图像，最多有视频为主的这种通信。现在可能在六 G 时代呢，由于它的传输速度和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的这种三维传输，对吧？立体传输，包括数字镜像这些，这个可能性呢都大大增加，而且全部都要落地。包括在一些工业制造端，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无人工厂全息操控，对于一些这个精细的这种工业制造领域的这些产品来讲呢，也是一个全新的革命啊。从这个我们的未来产业的角度来看，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从国家到地方呢都在提未来产业，那我们的低空经济、巨风智能，这些全都需要六 G 的这种通感一体化的这些支持，让他们在一些这个毫秒级的这些这个飞行也好，是吧？这个处理一些极端问题的情况下啊，不管是低空经济还是巨风智能，他们都能够及时处理啊，实现这个在现场，那么又在云端的这种实时控制。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六 G 场景，不管是从终端还是从这个场景，还是从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讲呢，都是极具贴合未来产业的一种趋势，所以是我觉得是很具期待和这个去创新的。主持人。
0: 好，那从这点去出发的话，您觉得具体哪些终端和场景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哈，就是如果说参与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红利的话，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哪些赛道您觉得是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一下的呢？
1: 刚才您提到这个终端呢，我觉得比如说像交互化的这个终端啊，像这个智能眼镜，对吧？互联网和互联网的这种贴片，包括智能感官设备啊，包括与车载和机器人相关的这种超级终端，我觉得他们既是六 G 时代的这个数据的这种使用者，更是生产者，对吧？从消费和生产角度呢，它都会打通我们的新的这种赛道。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我觉得有三个领域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基站天线和芯片啊，这个通感算法一体化的这些技术高地，必须要尽快的这个有中国的这种 IP 去占据。第二个呢，就是空天。

0: 一体化网络运营，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基站和低轨卫星之间的这种切换方案啊，在我们的这个6G 时代呢，要及时的能够切换啊，因为毕竟 6G 呢，它还是在地面上的一个系统，它可能还有一些网络盲区，对吧？要通过低轨卫星来进行更好的覆盖，那么打通我们的这种覆盖的这种所有的领域。第三个领域呢，就是投资的这个算法和模型，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6G 时代呢，像这个算法的驱动啊、垂直模型啊、具身智能，都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和更新的啊，没有投资何来更新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所以基于以上，我觉得投资者应该去重点的关注。
1: 好，那本次工信部启动了6G创新发展啊，部省协同哈，这里呢大家也是特别关注的哈，就是有关于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部省协同啊，那关于这样一个事情呢，您觉得哈，就这一次它的核心目标和顶层的定位是什么呢？重点要聚焦部省协同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具体的理解呢？
0: 部省协同呢，我理解呢就是把过去的这种散点式的技术突破转化为体系化的产业的这种优势或者是盛势。那么部省协同主要我觉得定位上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要统一技术架构啊，防止这个各地各搞一套，是吧？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和统筹。简单的说呢，就是统一6G 时代的比如说切口技术啊，包括频谱规划这些度量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场景纵深呢，要加快的研发啊，场景的这种纵深加快研发，把这个广袤的中国的这种工业海洋空天场景啊，锤炼出真正的这种啊适用型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呢，能够这个在快速这个创新领域呢啊，体现它的这个国家优势。第三呢，就是把握一些生态，就是我们6G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一些安全基座来布局，对吧？要在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层面呢，实现这个双向奔赴。相比过去3G 4G 时代的这种部委出标准，那么6G 时代呢应该是国家那么出标准，地方呢负责这个落实和立地啊，在国家层面呢把芯片操作系统这种主战场定好规则送好频率，那么地方呢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智慧场景啊特定的生产领域，以反向定义的方式来贴合国家的技术标准，实现一种新范式的落地。所以总的来讲呢，这种双向奔赴呢，对于这个部省协同啊，对央地协同来讲呢，都是非常具有这个关键意义的时间节点。主持人，
1: 那本次通知明确了聚焦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融合技术以及系统的架构研究，依托部省协同模式。那么您觉得后续将会如何去分层分步的推进技术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一个突破呢？
0: 那么我觉得首先是从这个分层的角度，第一个呢就是基础层面，我觉得呢要国家对主攻，因为前段时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强调一个这个基础研发，对吧？国家都在强调基础研发。那像这个通信和 AI 的融合层面，那我觉得呢就是国家队要主攻啊，像这个深度学习模型啊、空口技术的颠覆啊，包括一些 AI 通道，那么要完成理论验证，这个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共性层去研发的。第二呢就是空间的拓展层，像我们的这个通信和卫星融合领域，是吧？央企可以牵头沿海的省份协同，解决这个新地的这种联系的这个切换的这个痛点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一些地方，是吧？它的有些这个主网和这个国家的主网之间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互换啊，通畅感不够，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这个及时的改变。第三个呢，就是能力层面啊，能力衍生的层面。像我们的行业重镇，对吧？它在基站的雷达的这种设计，包括工业机器人的这种定位层面呢，它要及时去协同，对吧？及时的去让一些数据去感知我们的新的标准、新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落地方案啊，使得这个分层结偶联合突破的这个节奏呢，在国家到地方这个层面呢，衔接的会更好，把这个节奏呢，能够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达到6G的这样一种真正落地应用的这样一种标准。
1: 那6G产业研发协同聚焦的它是基站核心网的芯片器件、操作系统、新型终端等核心领域。那部省联动的模式下，您觉得将会如何去统筹全国的产业布局，打造地方特色的6G产业集群呢？您的观点是

0: 了您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理解呢，就是一个差异化发展的这个理念啊，就是六 G 本来是一个产业链条很长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绝不可能搞撒胡椒面，也不可能就是说单纯的某个区域啊，它是这个独立发展，一定是有一种对吧差异化发展。举个例子来讲呢，比如说第一梯队，我觉得呢，像京津冀呢，就可以走这种创新念头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解决零到一的这种心与魂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科院是吧，北京的这些一线的这种创新企业，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芯片的快速创新的这种研发集，包括 AI 原生的这样一些算法，这个是他们要去完成的任务。那第二三梯队呢，可能就是长三角和粤港澳，那他们作为产业延伸和应用延伸，我觉得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区域内部呢，要主攻比如说材料和核心网络的这样一种研发，以及呢这个特定的这些这个产业集群的这样一些这个公关啊，把这个全息终端呢和我们的这个核心网络呢，在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些区域呢，那么架构起来。那么还有一些梯队呢，就是在第二三梯队之后的梯队，比如像成渝，那么他们在低空经济啊，或者说这个特定的立体组网层面，比如说山东半岛的这个智慧海洋的海下通信啊，水下通信这些领域呢，完成闭环的这样一种测试，使得呢，这个一二三梯队和四梯队之间的这种衔接呢，其实一种应用的逐渐的扩展，也是一个相互分工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形成六 G 的产业群在全国的合理布局、统筹发展。
1: 那本次重点提及的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还有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这些潜力的场景啊，您觉得各自落地优势区域分别是集中在哪些地区呢？还有就是各个场景的商业化落地优先级，包括试点推进的一些节奏是怎么样的？
0: 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要考虑它这个场景匹配的产业基因啊，就是首先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先急用的，那么我们让它先行进行设计，先行进行商业化的这样一种节奏和思路。举一些例子，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先说一下低空经济是吧，那么低空经济我觉得最开始的爆发点在深圳吧，这是最有名的是吧，大湾区，然后接着是长三角，包括一些内地的成渝，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试点啊。那么随着逐渐的这个产业铺开，那么它在物流和城市治理的这个刚需层面逐渐匹配以后呢，要尽快的向这个货运，向这个商业运输对吧，包括人的运输这个层面进行转化啊，包括低空经济安防的这个专网的这个设计。这总的来讲呢，它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设计呢，在特定区域呢，它展开方式呢，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再比如工业制造，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像苏州、佛山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打造无人工厂了，那么未来两三年呢，随着六 G 的这样一个逐渐铺开，它的远程干预、全息孪生这些规模化复制的生产模式呢，我觉得可能会落地。再比如沉浸式通信啊，我觉得现在的优势呢，在成渝地区和粤港澳地区，由于他们这些地区的商业化能力比较强是吧，文化消费旅游这个基因的这个植入感强，所以可以在这些地方优先做一些商业化的赛道的尝试，那在一到两年呢，也形成运营的这种新模式，通过运营呢来反馈我们的这个沉浸式通信在商业化层面的这样一种应用，来看看到底通过什么方式让它和这个大众需求有很好的衔接。再比如具身智能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像这个我们的上海对吧，它的这个怎么把它的这个聚焦工厂和云端大脑的这种控制更好的对接啊，使得这种具身智能在这个上海或者说人形工厂的这些生产的这个布局呢，要提前这个完成等等。那么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把这个产业基因和我们的这个急需的这些领域呢，放到这个特定场景和这个匹配的这个第一需求层面来进行这样一个完成。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来谈一谈，在推进六 G 产业协同发展当中，您觉得我们需要重点去规避哪些问题哈？比如说有些核心产品它的安全保障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风险？那么您觉得这些风险应该如何去防范呢？
0: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六 G 呢肯定是中国创新的最前沿、最高端的领域，那其他国家呢肯定也是这个非常关注。那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检视我们自身的，比如说对这块的 这个比如说应该提到产能过剩的这种在某些领域的过度的这个集中啊，这个资源过度集中呢必然导致某些领域呢可能产生产业的这个雷同，是吧？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甚至出现烂尾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规范地方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发展的冲动，是吧？一定要防止这种盲目补贴，或者说这个这个重复的这种建设啊，包括这个第二点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上下游脱节啊，包括一些芯片荒的这些风险呢，我觉得除了在这个6G 时代要去关注而外，还有我们底线啊，比如说能源安全底线，包括这个通信安全底线，也应该整个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呢，给予这个同步的关注啊，既防止那个产业的这个，对吧？这个盲目的这个扩张发展，也把它的这个安全底线呢放到这个合理的位置啊，来把控整个发展方向。最后呢，就是我们体会到的，就是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安全啊，因为这个6G 时代呢，毕竟是数据说了算，对吧？所有的海量数据在工业、城市运行层面呢，它既起到一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个一个贡献的角度，也是这个极度敏感的一些这个数据，所以怎么去进行分类分流的这样一个引导，对吧？打造国家级的可信数据空间，我觉得在这个安全层面啊、隐私层面呢，也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这样一个这个红线的设计和这个防控的这个举措。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在发展6G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有一种，是吧，这个热衷于冷的这样一种思路啊，防范风险呢也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工作案头。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哈，吴莹教授在节目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您的观点。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观点仅供参考啊，股市和投资市场都是有风险的，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我们的经济新时空上半段哈即将结束。那么稍后的半点以后呢，将会走入我们的金光股评，会请嘉宾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分析。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啊，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股市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69.7点，上涨10.37点，涨幅0.26%。深成指运行在14886.75点，上涨65.56点，涨幅0.47%。创业板指今天是运行，此时此刻是运行在3840.19点，上涨28.40点，涨幅是0.77%。北证50目前是绿盘运行中，是1311.54点，下跌4.42点，跌幅是0.34%。好的，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有事儿吗？
5: 没事儿，就是想你啦。
4: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是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6: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4: 妈，妈，快接电话呀。
2: 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我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关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内容，将会为您带来有关于股市方面的具体解读和分析。在金广股评节目当中会邀请投资顾问哈，在节目中给您做一个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关注生活方面的贴心和理财方面的服务。好，接下来将会走入下半段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啊，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走入下半段第一个板块金广股评，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指数当前运行的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75.06点，上涨15.72点，涨幅是0.40%。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4917.26点，上涨94.89点，涨幅是0.64%。创业板指当前运行在3852.71点，上涨40.38点，涨幅是0.98%。北证50运行在1316.56点，上涨0.24点，涨幅是0.02%哈。刚刚在半点前，我们看到北证50还是绿盘运行中，那现在已经是翻红了。当然呢，目前它也是在一个这个红盘和绿盘的这样一个上下的波动中哈，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涨跌幅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在行业板块涨幅前五名的包括玻璃行业、陶瓷行业、塑料制品、摩托车和电子器件。行业板块跌幅前五名的有石油行业、煤炭行业、飞机制造、船舶制造和酿酒行业。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概念板块。那概念板块呢，看到今天当下涨幅前五的是有宽带提速、5G 概念、代糖概念、智能穿戴和科创50，而跌幅前五的是 CRO 概念、CXO 概念、油气改革、摘帽概念和内贸规划。那么就当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哈，包括你看昨天呢这样一个下跌，今天呢其实看到应该还是一个这个震荡的上行中哈。那么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的情况，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操作啊？还有就是未来的走势可能是怎样的，包括一些重点的板块哈，比如说大家很关注的科技股，接下来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势呢？下面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请张成呢给大家带来他的观点。张成您好。
2: 好的，那么市场实际上在目前的这个高位啊，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原因呢，其实还是由于前期一部分的这个以算力和这个芯片为代表的相关的一些品种涨幅过大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一轮这个调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任何市场它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可能都会涨多了都要跌一下，就像说即使是熊市里面这个跌多了它也会有反弹是一个道理。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个这个科技方

0: 项的拥挤度和热度其实应该还是比较高啊，只是说这几天的调整过程中呢，你能明显看出相关的一些品种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分化，一部分的这个个别方向品种相对调整的幅度是明显较大，而一部分的这个科技品种相对调整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的方式，而且在这个每一次出现这个市场反弹或者是阶段性拉升的过程中啊，哪些品种这个相对表现的更为强势，其实也恰恰可能能说明就是哪些品种这个依然是被资金高度的这个跟踪和关注啊。那么后面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整个科技大的这个题材方向，我认为大的逻辑也有改变啊，就是市场短期的这个调整来的是比较猛烈啊，但是这种快速的这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啊，或者说是这种大幅度的这种暴力的一个这个调整和这个反弹，可能也意味着啊整个调整会以一个相对快速的方式完成。当然这里面相关的一个这个市场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变量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涨幅过大引发调整，一方面也是由于上周五啊那个以美股为代表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调整，那么也引发了周一整个 A 股市场的科技股的一个调整。但是呢以科创50为代表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创业板指为代表啊，他们的调整实际上从上周就已经逐步开始了啊，所以我觉得 A 股相对的调整，这个从时间上、从深度上啊，相对美股来说，其实已经走出了一定的一个提前量。
1: 嗯，
0: 那么后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啊，一个就是要看外围市场啊有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有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啊，如果在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没有类似于美联储加息这样的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之下，我觉得 A 股目前来看啊，这个调整可能会随着啊整个这个科创50呢直接企稳啊，逐步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短期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个短期的一个调整。另外呢，就调整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要聚焦整个科技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市场啊，我觉得会在接下来，即使说这个科技板块继续走强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那些啊有护城河和业绩的公司啊，可能会更受这个，或者是整个公司的行业的一个逻辑性更确定的一些品种啊，可能会更受这个资金的青睐。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晨给我们带来的投资观点。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理财方面的，就是如何看待 A 股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潮。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市公司的回购热潮仍然在继续。截至6月3号，今年以来已经有540多家 A 股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合计回购金额超过550亿元。同时还有230多家公司呢抛出了回购预案，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超过1060亿元。也就是说，已经落地和即将落地的回购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600亿元。美的集团、格力电器、五粮液这些千亿市值的龙头公司更是出手就是百亿级别的回购。美的集团年内已经回购了49.39亿元，位居全市场第一，而且他还抛出了不超过130亿元的新回购预案，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二年推出百亿级别的回购计划。格力电器4月底公告拟回购不超过100亿元，其中不低于70%的股份将直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股份回购一直是被称为上市公司的信心投票，既能提振市场情绪，又能增厚股东收益。这场千亿元回购潮背后藏着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这一次回购潮的特点。第一个鲜明的特点，现金流充裕的行业龙头是绝对主力军。年内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的7家公司，最新总市值全部在1000亿元以上，覆盖了家电、电子、物流、白酒等多个行业。除了美的和格力，京东方 A 和顺丰控股的已回购金额也都在40亿元以上。京东方更是在年内发布了2份回购预案，合计拟回购上限达到了73亿元。这些龙头公司之所以敢大手笔回购，核心是手里有充足的现金流。回购本质上呢，是用

0: 共有80家公司年内实施了回购。其次是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分别有59家和56家。医药生物行业之所以回购最多，主要是因为估值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自2025年9月以来，医药生物行业指数累计下跌近20%，整体市盈率从约40倍降到了31.35倍。很多公司觉得自己的股价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内在价值，所以通过回购来增强投资者信心。而电子机械设备这些行业的回购了，则更多是为了绑定核心员工，同时看好行业未来的高景气度。比如工业富联，拟回购10亿元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它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1.33%，充分受益于 AI 算力产业的爆发。第三个特点，回购预案规模远超已实施金额，后续还有大量资金等待入场。目前230多家公司的拟回购上限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美的、五粮液、格力这三家的拟回购金额都在10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还会有上千亿元的真金白银流入 A 股市场，为市场提供坚实的流动性支撑。那关于回购还有一个问题受关注，是不是所有回购的公司都值得买呢？当然不是。最受关注的回购是注销式回购，把回购的股份直接注销掉，这样总股本就减少了，每股收益自然就提高了，这是对所有股东最实实在在的利好。其次是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这种方式能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激励大家把公司做得更好。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护盘式回购和忽悠式回购。有的公司股价跌了，为了防止大股东质押爆仓，随便抛出一个小额回购预案，喊口号护盘，最后可能根本不实施。还有的公司呢，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减持，这种回购本质上就是为了给大股东接盘，就要注意避开。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3: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养老投资迎来了一个稳健的新选择。最近有不少细心的投资者可能就发现哈，就是在打开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手机银行时，有一个个人养老金的专区，那么在专区里边呢，多了一项新的选项，就是储蓄国债申购入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的联合发文，从2026年6月起，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的范围，也就意味着我们用来养老的钱啊，现在是可以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储蓄国债了。储蓄国债入池将会给我们的养老钱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来听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最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4: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5: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

0: 垃圾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设施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1: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2: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1: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2: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1: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2: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1: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递延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1: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3: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4: 那对于养老金可以购买储蓄国债，应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但是呢，咱们在投资的时候也要注意规避风险哈。比如说个人养老金产品并非说是保本保收益，特别像是基金类的理财类的产品，它是存在净值波动的风险。那投资者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合适的产品，避免要盲目追求高收益而忽视本身可能存在的风险。第二就是产品选择的风险啊，不同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的投资策略了，风险收益特征这个差异比较大。那投资者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仔细的阅读产品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了解产品的特性，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还有就是呢，税收政策的风险，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会有一个变化。那作为投资者，你要关注相关的政策动态，及时了解政策变化可能对自身产生的影响。最后呢，由于它是养老金进行投资，所以呢，你要考虑一个长寿风险，就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是在不断延长，那养老资金可能也会面临不足的风险，所以投资者在规划养老储备的时候啊，也应该充分考虑长寿风险，适当的可以提高储备的水平。好，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无论是哪一种投资方式哈，我们都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 投资市场是有风险的，所以您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好，接下来在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
5: 971财富小故事。
6: 2011年，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通过对当时日本著名的电器生产企业松下索尼的产品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了三星存在的差距。他做出了追赶松下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三星员工每天从9点钟上班提前到7点钟上班。这个决定一推出，立即遭到绝大多数员工的反对，因为在这个时间里，有的人没有起床，有的人在吃早饭，有的人送孩子去学校或幼儿园。推出这个时间表意味着打破了大家以往的生活规律。制度开始的第一天，李健熙7点钟准时来到公司，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自己以弯腰30度的鞠躬姿势站在公司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7点20分，第一个来看看情况的员工进场了，李健熙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的支持。直到8点20分，陆续有更多的员工开始来上班了。李健熙认真地向每一个员工深深地鞠躬。那一年，李健熙已经59岁，当时又是夏天。到这个时候，李健熙已经大汗淋漓了。副总和秘书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李健熙坚持站在门口，不停地向前来上班的员工鞠躬。副总和秘书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直鞠躬到9点整，当最后一名员工进场，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地，被马上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醒来后，李健熙告诉陪护的员工，明天他还继续这样做。第二天，所有的员工都在7点钟准时赶到公司。2003年。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董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甲状腺结节诊疗全科普。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通外科董勇，主治医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十余年，熟练掌握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的诊断及治疗，负责肝脏、胆道、胰腺、胃肠、甲状腺、乳腺等器官的疾病诊断，熟练处理需手术干预的急腹症，如阑尾炎、胆囊结石、肿瘤，如胃癌、结直肠癌、疝气及创伤等。
3: 您好，董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的董勇。
3: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甲状腺结节是当下体检最高发的问题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体检报告单上一旦出现甲状腺结节，就会瞬间陷入焦虑，担心癌变，担心要做手术，同时也担心终身吃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董勇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进行甲状腺结节诊疗全科普。那么首先呢，请董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大家最关心的基础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为什么现在查出的人越来越多了？
4: 首先，甲状腺是我们颈部前方气管两侧的重要的内分泌腺体，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控人体新陈代谢、心率、体温、生长发育等多项机能。而甲状腺结节就是甲状腺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局部小肿块，是甲状腺最常见的病变之一。现在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数激增，并不是因为其发病率大幅的暴涨，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检查技术的升级。过去体检我们只做颈部的触诊，只能摸到一厘米以上的大结节，现在全民普及高分辨率甲状腺彩超，0.2厘米的微小结节都能精准查出，检出率可达到50%左右，相当于一半的成年人都有甲状腺结节，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此之外，内分泌紊乱、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碘摄入不均衡、遗传因素，还有少量的核辐射接触史等，都是结节高发的辅助诱因。临床数据显示，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到4倍，主要是因为女性雌激素、孕激素波动大，更容易影响甲状腺腺体的代谢。
3: 嗯，那么请问您，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以及长结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4: 甲状腺结节目前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一般是由遗传、环境、生活习惯还有内分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发人群非常明确，一般分为6大类。第一类是女性人群，育龄期、更年期女性的激素波动剧烈，是结节最高发的人群。第二类是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群，父母、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癌等病史，其患病的风险就会显著升高。第三类是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长期的焦虑、失眠、

0: 情绪压抑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刺激甲状腺异常增生。第四类是碘摄入不均衡的人群，长期缺碘或者碘过量，都会破坏甲状腺的代谢平衡，诱发结节。第五类是有颈部辐射接触史的人群，童年时期如果颈部接受过辐射的检查治疗，也是甲状腺结节及癌变的高危因素。第六类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腺体代谢能力下降，结节的发病率就会大幅的上升。
1: 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有人会说呢，生气就会长甲状腺结节。那么，请问您，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0: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但并非绝对的因果。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情绪腺体，长期的生气、抑郁、焦虑、压力过载，会直接导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功能紊乱，激素的分泌失衡，持续刺激甲状腺组织，久而久之就容易诱发结节和桥本氏甲状腺炎等问题。简单来说，生气不会立刻长出结节，但长期的负面情绪是结节生长增大增多的重要推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高压人群、爱生闷气的女生，更容易查出多发性甲状腺结节。
1: 好的，那么当一些朋友呢，如果一旦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呢，最先面对的就是彩超和甲功的化验单。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如何能够快速看懂这些报告？
0: 这是大家最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我分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功能两部分，通俗解读，普通人也能一眼看懂。首先是甲状腺彩超报告，重点只看四个核心信息，不用纠结其他多余的术语。第一个是结节的大小，仅作为参考，大小和良恶性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觉得结节大就是癌，结节小就安全，这是最大的误区。临床上0.3厘米的微小恶性结节很常见，而3厘米的良性大结节也比比皆是。第二是形态、边界形态的问题。良性的结节一般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包膜完整，可疑恶性结节形态都不规则、边界模糊、包膜不完整。第三是它内部结构。纯囊性海绵状结节100%是良性的，囊实性的结节多数是良性的，而实性结节、低回声、极低回声的结节需要重点的警惕。第四个是血流与钙化，良性结节多无明显的血流和粗大钙化，而点状的强回声、微钙化、丰富的血流信号和纵横比大于一，这些是恶性的高危的特征。其次，是根据甲状腺功能5项或者7项来判断结节是否影响腺体的功能。首先，第一项是 TSH 促甲状腺激素，是核心指标。TSH 升高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TSH 降低提示甲状腺功能亢进。TSH 正常，说明结节未影响激素分泌，一般无需吃药。第二个是 FT3、FT4，是血清中游离的甲状腺激素，是用来辅助判断甲亢、甲减的指标。第三，TPO 抗体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和 TG 抗体，也就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两项抗体的升高提示桥本氏甲状腺炎，属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容易伴随多发的小结节。
1: 那么，请问您，有一些朋友呢去体检是只做彩超不查甲功，那么请问您这样体检是否可以？
0: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两项检查缺一不可。彩超是看甲状腺长没长肿块、结节的好坏，而甲状腺功能是看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激素是否紊乱。有的患者彩超结节很小，看似没问题，但甲状腺功能异常，长期的甲亢或者甲减不干预，会损伤心脏代谢、内分泌等功能。还有的患者结节偏大，但甲状腺功能正常，无需药物治疗，只需要定期复查。查出甲状腺结节，必须同时完善彩超和甲状腺功能两项检查，才算完整的检查。
1: 那么请问您，那目前在彩超的报告上都会标注专业分级，那么一至五级分别代表什么，以及哪些分级需要治疗需要穿刺？
0: 泰瑞斯分级是目前全国统一的甲状腺结节恶性风险评估标准，分级的数字越高说明恶性的概率越大。我给大家精准划分每一级的风险和处理方案，大家可以直接对照自己的报告。第一个是一级正常甲状腺，无结节无异常，恶性风险为零，无需复查，无需干预，完全健康的。第二个是二级纯良性的结节，多为囊性结节、海绵状结节和胶质结节，恶性风险小于2%，每年复查一次彩超即可，无需治疗。第三是三级大概率良性的结节，形态规则边界清晰，无高危特征，恶性风险小于5%，每6到12个月复查一次，持续观察变化。第四是可疑恶性结节，四级的，分为4A、4B、4C 三个等级，风险逐级提高。首先是4A级，低度可疑，恶性风险在5%到10%，结节大于5毫米，建议密切随访，必要时可以穿刺活检。其次是4B级，中度可疑，恶性风险10%到50%，优先建议行甲状腺吸针穿刺活检，明确性质。4C级，高度可疑，恶性风险在50%到90%，必须尽快穿刺确诊。第五个是5级，是高度恶性结节，具备多项高危特性，恶性风险大于90%，需立即穿刺或手术治疗。这里重点提醒一下，3级以下几乎都是良性，不用恐慌，4级以上不要拖延，遵医嘱进一步检查，早筛查早定性，早干预，预后完全可控。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科普很多的患者及家属最关心的治疗的问题。那么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结节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甲状腺结节的治疗应该遵循分层施治、过度治疗有害、精准干预的原则。我分4大类详细说明，覆盖所有患者的情况。第一类是良性小结节，分级为1到3级，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患者，其核心的方案是定期随访，无需药物，无需手术，无需理疗。这是90%患者的情况，结节的体积小，没有压迫症状，激素正常，不会癌变，不影响健康，不需要吃散结药，也不需要艾灸理疗，不需要偏方调理。目前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彻底消除甲状腺良性结节，盲目的用药只会损伤肝肾功能和扰乱内分泌功能。复查的频率是每年查一次甲状腺功能和甲状腺彩超即可。第二类是良性的大结节，直径大于3厘米，有压迫症状的患者，核心的方案是微创消融或者手术切除。结节的体积过大，压迫气管、食管、喉返神经，出现咽喉异物感、憋气、吞咽困难、声音轻度嘶哑等症状，即使是良性也需要干预。目前的主流方案有2种，一种是射频或者微波微创消融，创伤小，恢复快，不留疤痕，适合爱美不愿意开刀的患者。第二个是甲状腺腺液切除术，适合结节巨大多发融合的患者，术后预后良好，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第三类是功能性结节，合并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核心的方案是药物调节甲状腺功能，监测结节。结节的本身是良性，但随着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的患者需服用甲状腺左甲状腺素替代治疗。

0: 查即可。另外，少数的毒性热结节可根据情况选择放射性的碘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第四类是恶性或者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分级为4C、5级。穿刺确诊癌变的患者，其核心的方案是规范手术治疗，加上术后的随访。大家不用过度恐惧甲状腺癌，90%以上的甲状腺癌是分化型甲状腺癌，其生长极慢，恶性程度极低，被称为懒癌。规范手术以后，10年生存率超过95%，绝大多数患者术后正常工作、生活、生育和正常人寿命没有差异。少数高危患者术后可配合碘131治疗、TSH 抑制治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1: 那么饮食呢，是大家最困惑的问题。有人说结节必须忌碘，有人说可以吃碘盐。那么请问您到底该怎么去健康饮食，以及海鲜海带能否吃？
0: 甲状腺结节的饮食没有绝对一刀切的禁忌，核心是精准分情况摄入碘，盲目的忌碘和过量的补碘都会加重病情。我给大家明确可以落地的饮食方案。第一个是良性结节，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的患者可以正常吃碘盐，均衡饮食即可，无需忌碘，无需低碘。海带、紫菜、海鱼、虾蟹等海鲜可以适量吃，每周1到2次，完全没有问题。避免长期大量暴饮暴食、高碘食物即可。第二类是合并甲亢、毒性结节的患者，应严格低碘饮食，不吃碘盐，禁止海带、紫菜、海苔、海藻、深海鱼虾等高碘食物。日常饮食以淡水食物、新鲜果蔬、优质蛋白为主。第三类是合并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甲减的患者，嗜碘饮食，正常食用碘盐，禁止大量吃高碘海产品，少量摄入没有影响，避免碘过量刺激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损伤。第四个是甲状腺手术术后的患者，应该遵医嘱调整碘摄入。术后短期根据甲状腺功能和手术范围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
1: 那么，请问您除了饮食，在生活作息上，结节患者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加重结节？
0: 想要控制结节不长大、不恶变，生活调理比吃药更重要。四个核心禁忌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是禁止长期熬夜。晚上11点以后入睡，长期的睡眠不足会直接紊乱内分泌，加速结节的增多增大。尽量保持晚上11点以前入睡，每天保证7个8小时的有效睡眠。第二是杜绝情绪的内耗，少生气、少焦虑，不长期抑郁，保持情绪稳定是养护甲状腺的第一要素。第三，避免过度劳累，长期的高压、高强度工作，过度运动会加重腺体的负担，诱发结节的波动。第四，远离辐射刺激，减少不必要的颈部 CT、X 光检查，手机、电脑可以正常使用，无需过度恐慌。同时建议大家适量的活动，慢跑、瑜伽、散步、太极等温和的运动能够调节内分泌、舒缓情绪，对稳定结节非常有帮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一些有关于甲状腺结节的认知误区。
0: 我总结了7大高频致命的误区，也是临床患者最容易踩的雷区，大家一定要牢记纠正。误区一，结节越大，癌变概率越高，这个是错误的。良恶性和大小无关，只和形态、钙化、边界、血流等特征有关。大结节多为良性，微小低回声结节反而更容易恶变。误区二，查出结节必须马上治疗、吃药，这个是错误的。90%的良性结节无需任何治疗，过度吃药、理疗只会损伤身体，定期观察就是最好的治疗。误区三，多发结节比单发结节危险，错误的。

0: 恰恰相反，多发结 节反而是绝大多数是良性的，而单发实性的低回声结 节恶性风险反而更高。误区四，穿刺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病情加重。错，细针穿刺安全无创是全球公认的金标准，无扩散的风险，不会影响预后。误区五，甲状腺癌必死，复发率极高。这个也是不对，分化型甲状腺癌预后极佳，复发率低，生存率高，规范治疗以后基本不影响寿命。误区六，所有结 节都要严格记点，这个是不对，也是不对的。仅甲亢毒性结 节需要滴点，普通的良性结 节正常吃点即可，盲目的记点会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还有代谢紊乱。误区七，结 节不痛不痒就不用管，这个是不对的。早期的恶性结 节完全没有症状、不适等症状，不能靠感觉来判断病情，必须依靠定期的彩超筛查来定期的来这个检测。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总结一套最简单也最实用的甲状腺结 节全程应对指南。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步极简的应对法，来适合所有甲状腺结 节的病人。第一个是精准的检查，查出结 节以后，一定要做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功能五项，明确分级、功能状态，拒绝单一的检查。第二是科学定性，一到三级的良性结 节定期随访，不折腾；四级以上的可疑结 节及时穿刺，明确性质。第三是规范干预，有压迫症状、功能异常、确诊恶性的，需遵医嘱、药物、微创或者手术治疗，不拖延，不恐慌。第四，长期的养护，规律的作息、情绪的稳定、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来拒绝偏方理疗，坚持定期复查。
1: 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甲状腺结 节是一个慢病、常见病，不是重病绝症，无需焦虑恐惧，只要科学筛查、规范管理、良好养护，绝大多数人都能终生带结 节健康生活，不会影响寿命和生活质量。谢谢大家。
1: 好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互动平台，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听友提出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刚才没有特别的听清楚董医生所科普的误区六这个问题，请您再科普一下。那么想请问您，是不是所有的结 节都需要严格记点呢？
0: 并不是所有的结 节都要记点，如果没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一般是不需要，可以正常的吃点的。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或者是毒性结 节需要低点饮食。
1: 好的，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董医生，如果说结 节不痛不痒，就是不是完全不用去管它了？
0: 这个是不对的。甲状腺癌有的早期的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它不会痛也不会痒，这个不痛不痒不代表一定就是安全的，也要去定期的这个去监测甲状腺功能，还有它个彩超的变化。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那么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还有更多关于甲状腺结 节的相关问题呢，请您及时呢抓紧去线下的正规医院就诊和治疗。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董勇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甲状腺结 节诊疗全科普。那么节目最后呢，董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各位听众再见，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耿猛，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腿疼痛难忍，中医针灸带您走出腰突困境。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耿猛，主治中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法灸法分会委员，安徽省针灸学会头针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针灸康复分会理事，擅长运用中药针灸及现代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骨性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肱骨外上髁炎、骨折术后功能障碍、面神经麻痹、脑梗死、脑出血、脊髓损伤、颅脑损伤、眩晕、偏头痛、慢性胃炎、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
3: 您好，葛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的耿猛。
3: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生活中呢，很多人都会被腰腿疼痛困扰，轻则腰部酸胀活动不便，重则下肢麻木疼痛难忍，甚至会出现无法正常行走工作，而这大多数是腰椎间盘突出惹的祸。面对腰突，有人会选择吃药，有人按摩，有人无奈选择手术。其实呢，中医针灸在调理腰突、缓解腰腿疼痛上有着独特优势。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到针灸专家耿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中医针灸如何应对腰椎间盘突出，帮助大家走出腰突困境，摆脱疼痛折磨。那么首先呢，想请耿医生向各位听众观众科普，有人会说腰疼就是腰突，那么到底腰椎间盘突出该怎么去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腰疼、腿疼甚至是麻木呢？
4: 首先我们要想理解腰突呢，先要知道腰椎间盘的作用。我们的腰椎呢是由一节节的椎体组成，椎体之间呢，腰椎间盘就像一个个弹性的垫片，它是由髓核、纤维环和软骨板构成，主要起到一个缓冲压力、支撑脊柱，让腰部灵活活动的作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长期劳损以及外伤等因素的影响呢，椎间盘会逐渐的蜕变，水分会减少，弹性变差，纤维环呢慢慢的会出现裂隙，在受到外力冲击的作用下呢，纤维环会破裂，里面的髓核就会从破裂处突出，压迫到周围的脊神经根，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它之所以会引起腰腿疼痛麻木，核心的原因呢，就是突出的髓核压迫到神经根，同时引发局部的无菌性的炎症及水肿。部分患者呢会出现腰部持续性的钝痛，痉挛性的剧痛。而坐骨神经呢是全身最粗大的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疼痛会沿着臀部、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外侧一直放射到足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部分患者呢还会伴随下肢的麻木、发凉以及肌肉无力，严重的时候呢连弯腰翻身走路都成问题。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腰椎间盘突出属于痹症、腰腿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发病

0: 那核心是肝肾亏虚，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腰为肾之府，肝肾不足则筋骨失养，腰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再加上一个长期的劳损、外伤、受凉，导致了经络的淤堵，气血不通。中医讲不通则痛，这就是腰腿疼痛的根本的病机。
1: 那么请问您，腰突有哪些典型的症状？作为患者来说，是否自己可以初步的判断？以及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腰突的高危群体？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我们自己完全初步判断的。因为腰突的典型症状呢很有辨识度，一是腰部疼痛，多为反复发作的一种钝痛，急性期呢会有一种突发的剧烈的绞痛，卧床休息后可以缓解，在站立弯腰咳嗽时呢会加重。二是下肢的一个放射痛，从臀部向大腿、小腿、脚部一个放射性的疼痛，这是腰突最典型的表现。三是呢肢体的麻木，神经呢长期受压会出现下肢皮肤的麻木感觉减退。四是腰部活动受限，在弯腰转身等动作无法正常的完成。五是严重时呢会出现下肢肌肉萎缩，大小便无力，这呢就属于重症了，必须立即就医。高危人群呢主要有以下这几类。第一，就20岁到40岁的青壮年，因为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腰部肌肉力量薄弱。第二呢就是长期伏案工作者，教师、司机以及程序员，久坐是导致腰椎压力持续增大。第三呢，重体力劳动者、运动员，腰部反复的受力劳损。第四是中老年人，椎间盘自然的蜕变。第五就是有腰部外伤史、家族遗传史，以及孕期的女性，是因为腰部负重增加，也容易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1: 那么有一些腰突患者可能会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越治越疼。那么请您来科普，那么在腰突治疗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0: 在临床中呢，遇到太多的患者因为陷入误区，导致病情拖延加重，主要呢有以下这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腰痛忍忍就好，不用治疗。很多人呢觉得腰痛是小毛病，扛一扛，休息一下就没事。殊不知呢，腰突呢是一种渐进性的疾病，早期轻微的突出，不及时调理呢，纤维环破裂会越来越严重，随和突出会越来越多，神经压迫越重，后期会从单纯腰痛发展为下肢麻木、肌肉萎缩，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第二呢，盲目的按摩推拿，按摩呢确实能缓解呢局部的肌肉紧张，但急性期呢腰突严禁暴力的按摩，急性期神经根水肿，炎症加重，暴力按摩扭转腰部呢会加重髓核的突出，加剧神经压迫，甚至呢会导致病情的恶化。按摩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选择轻柔的手法，并且要避开急性期。第三呢是依赖止疼药，治标不治本，吃止疼药呢只能暂时的缓解疼痛，无法解决椎间盘突出、神经压迫、经络淤堵的根本问题。长期吃止痛药呢还会损伤肠胃、肝肾，副作用呢是很大的。第四呢是腰突必须手术，别无他法，这是一种极端的认识。临床中呢只有10%到15%的重症患者需要手术，比如呢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下肢的完全瘫痪，或者是经过规范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的情况。大部分呢轻中度的腰突通过中医保守调理呢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针灸呢就是其中效果比较好的方法。第五，症状缓解就立即停止治疗，不注重养护。很多患者呢通过针灸、按摩等后，疼痛症状消失了，就立刻恢复久坐、弯腰负重劳累，不注重腰部的养护，导致腰突反复发作，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慢性疼痛，难以根治。
1: 那么说到针灸，很多患者会提出一个疑问，那么针灸只是扎几针，真的能否治好腰突，以及能否把突出的髓核治疗好吗？
0: 这是大家对针灸最大的一种误解。首先呢明确一点，针灸呢是无法将突出的髓核物理性的推回原位。椎间盘突出以后呢，纤维环已经破裂，髓核的突出呢是一种不可逆的，任何保守的治疗呢都做不到让髓核完全的归位，手术呢也只是切出突出的髓核。但针灸治疗腰突核心不是推回髓核，而是对症解决腰突引发的疼痛、水肿、麻木以及活动受限。 从中医和现代医学双重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达到了一种临床治愈的效果。从中医角度呢，针灸通过针刺腰部及四肢特定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散寒除湿、补益肝肾的作用。针对不通则痛、不容则痛的这种病机，打通腰部淤堵的经络，让气血正常滋养腰部筋骨神经，既能快速地缓解疼痛，又能修复受损的腰部经络，从根源上解决疼痛的问题。从现代医学角度上讲，针灸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镇痛消炎，针刺穴位呢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五羟色胺等镇痛物质，阻断疼痛信号传导，同时呢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消除神经根水肿、痉挛。针灸呢又能放松紧张的腰肌，减轻腰椎压力，缓解肌肉对椎间盘的挤压。三是调节神经功能，改善受压神经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神经，缓解下肢麻木无力的等症状啊，从而达到恢复腰部正常活动的功能。简单来说呢，就是针灸是消除症状、修复损伤、预防复发，让患者摆脱疼痛麻木，恢复正常生活，这就是针灸调理腰突的核心价值。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针灸治疗腰突具体是如何操作的，选哪些穴位，以及不同时期的腰突针灸方法是否一样。
0: 针灸治疗腰突呢，是讲究辨证论治，精准选穴，手法适配，它不是千篇一律的扎针，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病程的长短、症型的不同呢，制定专属的方案。首先呢，选穴的原则呢是以腰部局部穴位加下肢的循经穴位为主，核心穴位呢包括大肠腧、关元腧、肾腧、命门、阿是穴、环跳、委中、阳陵泉、足三里等。肾腧、命门呢补益肝肾，强健腰膝；大肠腧呢、关元腧呢能疏通腰部的经络；环跳、委中是调理坐骨神经痛的要穴，能快速缓解下肢的放射痛。阿是穴呢直达病灶，松解局部的淤堵。其次是分期治疗，不同时期腰突呢针灸方法配穴呢完全不同。急性期的时候，腰部疼痛神经根水肿严重，治疗呢以镇痛消肿解痉为主，采用浅刺轻刺激的手法，重点针刺阿是穴、委中、环跳，快速缓解剧痛，避免强刺激加重水肿。缓解期呢，疼痛呢减轻，以疏通经络、松解粘连为主，加深针刺深度，配合电针、艾灸，增强气血运行，改善腰部的僵硬。恢复期的时候呢，症状基本消失，以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为主，加刺肾腧、足三里，巩固疗效，预防复发。除了呢普通的针刺，临床还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呢，配合一些电针、温针灸、拔罐、刺略放血等方法。比如寒湿型腰突患者，用温针灸散寒祛湿；气滞血瘀型的患者呢，配合刺络放血，活血化瘀，效果更好。
1: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所有的腰突患者都适合针灸治疗？以及针灸治疗腰突的见效周期是多长时间？
0: 针灸呢有明确的这种适应症和禁忌症，并不是呢人人适合。适合针灸的腰突人群呢包括以下几种：有轻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的患者，或腰腿疼痛麻木反复发作的；二是腰突急性期疼痛剧烈的，急需要缓解症状的患者；三是保守治疗无效又不想手术的患者；四是腰突术后残留腰腿疼痛麻木的康复患者；五是慢性腰肌劳损诱发腰突的患者。不适合针灸的人群呢，有一是重症腰突患者，髓核脱出，严重的压迫的马尾神经，已经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下肢瘫痪；二是腰椎骨折、脱位、结核、肿瘤引发的这种腰腿痛；三是凝血功能障碍、皮肤感染、溃疡的患者；四是孕妇腰底部是浸针的；五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精神疾病患者。关于呢见效的周期是因人而异，急性期的腰突患者呢，一般1到3次的针灸就能明显的缓解剧痛；轻度的腰突病程短的患者，1到2个疗程， 可以基本康复。病程长、病情重的慢性腰突患者呢，可能就需要3到5个疗程巩固调理。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针灸治疗呢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按疗程坚持，尤其是慢性腰突患者，经络淤堵、肝肾亏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的渐进，才能彻底的根除病根。
1: 那么在针灸治疗期间，患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会让效果更好，避免复发？
0: 针灸治疗呢，要配合日常的养护，才能事半功倍。治疗期间和康复后呢，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卧床休息，这个卧床要卧硬板床，减少腰椎的负重。急性期严格卧床休息，选择硬板床，避免软床，减少弯腰，久坐久站，避免腰部负重扭转。二是呢，注意腰部保暖，腰突患者呢最怕受凉，风寒湿邪呢会加重经络的淤堵，平时呢要做好腰部保暖，避免吹冷风，洗冷水澡，夏天呢不宜直吹空调和风扇。第三呢，就是调整坐姿站姿，久坐时呢腰部呢要垫一个靠垫，保持腰椎生理曲度，不翘二郎腿，站立时呢要挺直腰背，避免含胸驼背。第四呢，就是避免不良的习惯，就是不弯腰搬重物，搬东西的时呢要先下蹲再起身，不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每久坐40分钟呢要起身活动腰部5分钟。第五，就是适度的锻炼腰背肌，康复期呢要坚持做像小燕飞啊、五点支撑、臀桥等运动，增强腰背肌的力量，稳固腰椎，减少复发。六呢，要饮食调理，就多吃一些补益肝肾、强筋健骨的食物，像我们平常常吃的黑豆、黑芝麻、核桃、牛奶、鱼虾等，尽量的避免吃这个生冷油腻的食物。第七呢，要遵医嘱治疗，不能擅自的中断治疗，就症状缓解后呢要继续巩固，定期的复查，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那么对比吃药、按摩、手术，针灸治疗腰突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
0: 相比较其他的治疗方法呢，针灸的优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呢，就是没有副作用，绿色安全。针灸呢是一种纯物理的疗法，不依赖药物，它不会损伤肠胃肝肾，适合长期调理，老人和体质虚弱的患者呢一般都能耐受。第二呢，就直达病灶，起效快速，直接针刺病变部位的相关穴位呢，快速的疏通经络，消除炎症水肿，能缓解疼痛，比口服止痛药更直接且无依赖性。第三呢，就是标本兼顾，预防复发，不仅能缓解症状呢，还能补益肝肾，调理气血，修复腰部受损的组织，增强人体机体的抵抗力，从根源上减少腰突复发。第四呢，就是灵活适配，个性化的治疗，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体质、辩证施治，不同的症型、不同时期，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案，针对性比较强。第五呢，就无创无痛，接受度一般比较高，一般针灸由专业医师操作呢，针刺的痛感呢比较轻微，大部分患者都能接受，不需要住院，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吃药只能止痛，按摩呢只能缓解局部的肌肉紧张，手术呢有创伤风险比较大，而针灸呢兼顾止痛、修复、防复发，是单纯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最优选择。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集中来回答几条作为一些患者及家属最为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么首先请问您，腰突能否彻底的根治，以及针灸之后呢会不会复发？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它无法彻底的根治，因为椎间盘蜕变呢是一种不可逆的，但是通过针灸调理加科学的养护呢，可以实现临床治愈，也就是彻底的摆脱疼痛麻木，恢复呢正常的生活，且长期呢不容易复发。这个复发的关键呢是在于养护，有很多患者复发都是因为治疗后不注意这个生活习惯，继续的久坐、弯腰、负重、受凉，导致腰部再次劳损。只要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加强腰背肌的锻炼，针灸调理后的腰突复发率是极低的。
1: 那么针灸治疗腰突能否和牵引和中药一起做呢？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而且综合治疗呢效果更好，针灸配合牵引能拉开椎间隙，减轻椎间盘的压力，缓解神经压迫，配合中药内服内外兼治， 补益肝肾、活血化瘀、加快康复。临床中呢，我们也多采用

0: 针灸加牵引加中药内服的一种综合方案，针对重症的腰痛患者呢，恢复得更快，疗效更稳定。
1: 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今天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不是小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我们要避开治疗误区，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法，再加上我们平常的日常养护，就能彻底的摆脱腰腿疼痛，重回健康生活。如果你正被腰突困扰，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要早治疗早康复。最后祝愿所有的患者都能早日摆脱疼痛，守护腰椎健康。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互动平台，来关注一些听众观众发来的微信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想请耿医生再重复科普一下刚才您科普的第八个问题。那么对比吃药、按摩和手术来说，针灸治疗腰突有哪些相对优势体现出来呢？
0: 针灸呢，治疗的优势呢，第一就是针灸没有副作用，就是比较安全，就是它是一种纯物理的一种疗法呢，不依赖药物呢，不会损伤我们的肠胃和肝肾功能，适合一种长期调理，像老人啊、体质虚弱的患者呢，一般呢都能耐受。还有呢，就是针灸呢，它直接针刺病变的相关的穴位呢，能快速的疏通经络，消除炎症、水肿，缓解疼痛呢也比较快。第三呢，就是标本兼顾，预防复发。它，不仅能快速的缓解症状，还能通过穴位的配伍，达到一种补益肝肾、调理气血，增强人体抵抗力的作用，从根源上呢减少了这个腰突的复发。第四个呢，就是，它这个疼痛呢一般比较轻，接受度呢一般比较高，专业的医师操作呢，针刺感的疼痛呢都是比较轻微的。大部分患者呢不需要住院，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主任。
1: 好的，好，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耿医生，说如果说通过针灸来治疗腰突的话，能否彻底的根治，以及在进行针灸治疗之后，会不会出现复发的情况？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就是说不能根治，它这个突出的髓核，是通过这种。保守的治疗是无法完全的推回它原来的位置的，包括就是即使手术的话，它也是只是摘除我们突出的髓核，不能达到这种完全的这种物理状态上的归位。但是呢，通过我们的针灸治疗，能达到一种临床治愈的目的，就是疼痛能缓解，然后麻木这些症状也基本上都能缓解，就是。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提问。之前朋友在问呢，想请问一下耿医生，如果用这个针灸来治疗腰突，那么是否能和牵引和中药一块儿做呢？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就在临床上，我们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的时候，就是伴有下肢的这种疼痛或者麻木的这些症状的患者呢，我们一般都会采用针灸、推拿、牵引，包括一些中药的外用，像。中药贴敷呀，中药熏洗啊，和一些中药内服等治疗方法，综合治疗呢，效果可能比单纯的这种针灸治疗效果要更快。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科普节目，告诉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包括一些患者和家属，腰突呢不是小病，也不是不治之症，需要避开治疗误区，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法，配合日常养护，能彻底摆脱腰腿疼痛，重回健康生活。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听众观众正在被腰突困扰，那么您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就诊，早治疗早康复，也衷心祝愿所有的患者能够早日摆脱疼痛，守护腰椎健康。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来自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耿猛医生做客本期的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腰腿疼痛难忍，中医针灸带您走出腰突困境。那么节目最后呢，耿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3: 介绍我
2: 啊，
3: 还隆重的？
2: 对，
3: 哎呦，
2: 刘老师
3: 啊，
2: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3: 哎呦，这可不敢当。
2: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3: 7岁。
2: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3: 18。
2: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3: 我是说相声的啊，
2: 反正获过不少奖。
3: 嗨，
2: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3: 什么词儿这是？
2: 他闺女。
3: 啊，什么毛病？
2: 激动
3: 过了，
2: 控制不住了。
3: 嗨，
2: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3: 汉子
2: 啊，捧的。
3: 这是捧我闺女，
2: 这是夸她。
3: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2: 没法不熟悉
3: 啊！
2: 我是您的粉丝，
3: 喜欢我的相声，
2: 喜欢您的闺女。
3: 你不是粉丝，
2: 那我是
3: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2: 不光有目的
3: 啊，
2: 我还有任务呢。
3: 什么任务？
2: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3: 嗯、
2: 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3: 什么？
2: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爸爸。
3: 哎，
2: 啊、爸爸。
3: 哎，不，兄弟、
2: 啊，
3: 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2: 爸爸，
3: 你太缺父爱了。
2: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3: 不是什么玩意儿？
2: 裸婚呢？
3: 什么都不穿。
2: 那叫裸体。
3: 你这个呢？
2: 裸婚呢？
3: 什么意思？
2: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3: 这叫六没？
2: 对，
3: 我看你是没六。
2: 哎，
3: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2: 花？
3: 你花什么了？
2: 9块
3: 啊，
2: 登记嘛。俩人18呢，
3: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3: 她又来了，
2: 您说同意，爸逼，
3: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2: 啊，
3: 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2: 结婚还得有房子。
3: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2: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3: 房子有吗？
2: 我想想。
3: 想想
2: 啊，
3: 想想。
2: 哎，
3: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2: 有。
3: 什么呀？
2: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3: 行啊。
2: 就是小点。
3: 多大？
2: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3: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2: 那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3: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2: 有。
3: 有什么呀？
2: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
3: 啊，
2: 我们俩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3: 我没听明白。
2: 哦，
3: 打听打听啊。
2: 您说，
3: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

0: 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
2: 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来，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
1: 啊，
0: 这房子这个硬件儿、
1: 嗯，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2: 想办法，
1: 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
1: 嗯，
0: 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啊？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
1: 啊， 啊，
0: 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0: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
0: 啊？
1: 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0: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
0: 啊，
1: 不吃亏
0: 啊！
1: 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 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1: 说爱。
0: 爱。
1: 爱。
0: 爱。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3: 哎哎，走走，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2: 说同意，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3: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3: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啊，不，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幽默诙谐，
5: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6: 那多干得很啊。
5: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6: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5: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啊、
6: 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5: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6: 共同合作。
5: 我是甲，
6: 我是乙，
5: 我是逗哏的，
6: 我是捧哏的。
5: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6: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5: 啊，绿叶，
6: 绿叶陪衬作用。
5: 我是一株小草，
6: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5: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6: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5: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6: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5: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6: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5: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6: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5: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6: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5: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6: 怎么见得？
5: 就拿您来讲，
6: 说我，
5: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6: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5: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6: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5: 您的食物结构
6: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5: 您的家庭，
6: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5: 您的性格，
6: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5: 搭配的多好，
6: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5: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6: 我买了很多嘛。
5: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6: 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6: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5: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6: 搭
5: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6: 啊，不错呀。
5: 当年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6: 还够凉的。
5: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6: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5: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6: 干嘛呀？
5: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6: 哎，他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5: 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6: 这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6: 搭水舀子呀？
5: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又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免不了出毛病。
6: 这倒是实话。
5: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6: 那也用不了15个。
5: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6: 干嘛？
5: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6: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5: 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6: 这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6: 搭老花镜啊？
5: 广告做得好啊。
6: 又怎么做的？
5: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6: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5: 这你就明白多了。
6: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5: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6: 那也戴不了。
5: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6: 对，
5: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6: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5: 对，
6: 哦，对，
5: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戴不够，
6: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5: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6: 是你。
5: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6: 搭配协会
5: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哦，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6: 是吗？
5: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6: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5: 您来吧，
6: 刘伟同志，
5: 说吧。
6: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5: 讲吧。
6: 我呀，嗯，还没工作呢。
5: 这个没问题。
6: 是吗？
5: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6: 哦，
5: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6: 哦，那好。
5: 你有什么专长？
6: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5: 没有问题啊。啊，好啊。
6: 是吗？
5: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6: 哦，
5: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6: 我去。
5: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6: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5: 怎么样吧？
6: 也太好了。
5: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6: 就这么定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6: 搭老太太呀？
5: 哎，
6: 怎么搭那个呢？
5: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6: 哦，全你们家人。
5: 教法细腻啊，
6: 老太太。
5: 嗯，俗话说得好，
6: 怎么
5: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6: 这像话吗？这个？
5: 你看呢？
6: 我不去了。
5: 别着急。
6: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5: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6: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5: 解决得了。
6: 比如说我呀，啊，还没对象呢。
5: 这个没有问题。
6: 嗯，
5: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6: 好，
5: 哦，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6: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5: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6: 阿信型。
5: 哎，
6: 哦，好。
5: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6: 好，
5: 哦，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6: 哦，
5: 我们这几种都有。
6: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5: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6: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5: 您啊，
6: 啊，
5: 就您这个气质，
6: 这个形象，
5: 您这个个头，
6: 这个高度，
5: 我建议，
6: 哎，
5: 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6: 阿七婆。
5: 哎，
6: 啊，合适
5: 合适吧。
6: 我正缺一干妈呢。
5: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6: 什么叫办一桌？啊，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5: 等着。
6: 像话吗？这
7: 狗里跟你拜见。
6: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7: 什么？
6: 像话吗你？我阿七伯，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7: 不喜欢。
6: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7: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6: 还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7: 谁？
6: 真优美型，拿过来。
7: 真优美，
6: 真优美型，
7: 你放心吧。
6: 哎，
7: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6: 不，真优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7: 真优美型。
6: 哎，对了，
7: 介绍给你。
6: 好，
7: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6: 谢谢你了，
7: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6: 就这么定了。
7: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一个真优美
6: 啊，
7: 搭500斤萝卜。
6: 搭萝卜呀？
7: 哎，
6: 不搭。
7: 这是我们规定，
6: 宁可不要。
7: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6: 那我不要，
7: 换别人。
6: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7: 杏子
6: 也凑合了。
7: 得了，
6: 哎，
7: 一个杏子
6: 行，
7: 搭700斤茄子。
6: 你等会儿，我得
7: 来。
6: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7: 那没办法
6: 啊，
7: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6: 啊、
7: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6: 那不能搭给我，像话？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7: 你还增加维生素？
6: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7: 不搞了。
6: 我怕什么我？
7: 啊、
6: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7: 学文化，
6: 学知识，
7: 打算学点什么？
6: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7: 好啊。
6: 然后咱再
7: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6: 还用你说呀？
7: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6: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7: 我舅舅。
6: 你舅舅？
7: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6: 你甭提那个。行
7: 啊，
6: 你舅舅是干嘛的？
7: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6: 教书
7: 看门。
6: 干嘛？工友？
7: 谁说工友？
6: 你说的。
7: 谁说的？
6: 不看门吗？
7: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6: 啊，在文革以前呢？
7: 烧锅炉。
6: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就得能教英语吗？
7: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6: 哦哦，
7: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6: 30多年，
7: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6: 啊。这倒是，
7: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6: 怎么样？
7: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6: 咱就算拿，
7: 你就能达到这个。
6: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7: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6: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7: 那当然。
6: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7: 哎呦，太便宜了
6: 啊！
7: 一学期10块钱，
6: 才10块钱，
7: 便宜啊！
6: 怎么这么便宜呢？
7: 那的我舅舅说了，
6: 说
7: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6: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7: 精神怎么样？
6: 就冲这种精神
7: 啊！
6: 我跟他学了，
7: 你跟他学了。
6: 对，
7: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6: 就这么定了。
7: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6: 搭什么？
7: 唐山话。
6: 怎么搭那个呢？
7: 我舅舅唐山人，
6: 老家人。
7: 他说了。
6: 怎么说的？
7: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6: 有点民族的气节
7: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6: 这就讲课了。
7: 头堂课讲的是啊
6: 什么呀？
7: 顽徒四瑞峰。
6: 我怎么他，我怎么这味儿呢？
7: 啊，都这味儿。
6: 哦，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7: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6: 三堂课，
7: 来是 come， 去是 go。
6: 四堂课，
7: 谢谢你是3块肉。
6: 以后的
7: 啊，同学们
6: 啊，
7: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6: 这就完了。这个
7: 交钱吧。
6: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7: 病了好啊
6: 啊！
7: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6: 是吗？
7: 比如说您头疼吧，
6: 他怎么治？
7: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6: 啊，
7: 一片阿司匹林
6: 好了，
7: 搭一瓶脚气水。
6: 这
7: 啊，
6: 那能搁一块喝吗？
7: 那都得搭着。
6: 哦，那我不头疼。
7: 那你？
6: 我拉肚，
7: 拉肚，
6: 腹泻，
7: 给您开黄连素。
6: 哎，
7: 一片黄连素
6: 止住了，
7: 搭2两巴豆，
6: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7: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6: 去根了，
7: 搭2门牙。
6: 我盲肠炎，
7: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6: 那行，
7: 搭一腰子。
6: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7: 这
5: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6: 搭配病房
5: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6: 怎么照顾？
5: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6: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5: 您住了？
6: 住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6: 我不住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6: 多交流吗？
5: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6: 不是一行业吗？
5: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6: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5: 怎么了我？
6: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5: 我啊，我唱歌的。
6: 什么？
5: 唱歌的。
6: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5: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6: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5: 对呀。哦，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5: 我给你提个人。
6: 说。
5: 浴缸。
6: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5: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5: 不是浴缸里头，
6: 哎呀，什么呀？
5: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5: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5: 对呀，啊，他叫浴缸，
6: 您叫
5: 浴霸，
6: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5: 哎，对，
6: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5: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你说大浴霸吗？
5: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5: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5: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这还是喜欢你的
5: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5: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5: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嘿，
6: 对，
5: 对不对？
6: 太对了。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5: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5: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5: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5: 大胡子，
6: 大胡子
5: 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5: 哪歌唱的好？
6: 我的太阳，
5: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6: 你也好啊！
5: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5: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5: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6: 为什么呢？
5: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5: 国外。
6: 什么地方？
5: 美国百老汇，
6: 这就好地方。
5: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5: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6: 霍悉尼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5: 谁说了？
6: 霍悉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5: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6: 谁这么说话呀？
5: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5: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5: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5: 久站国外了
6: 也行啊，
5: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6: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5: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6: 怎么了？
5: 太便宜了
6: 啊，便宜！
5: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6: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5: 5000欧元，
6: 5000欧元
5: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6: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5: 你算一算，
6: 我学理科的呀，
5: 对对对对。
6: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5: 对对对，
6: 就你是吧？
5: 对，
6: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不是，他是这五
5: 这多少钱呢？这个，
6: 哎呀，
5: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6: 多少钱呢？
5: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6: 三万多块钱吧，
5: 大概就这个数。
6: 哦，嗯，太贵了。
5: 太贵了，
6: 没人买。
5: 你觉得贵？
6: 那你们
5: 货卖于十家。
6: 嚯！
5: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李玉霸告别演出，十几万张票啊！
6: 嚯嚯！
5: 一抢而光，
6: 全卖光了，
5: 全卖出去了。
6: 哎呦，
5: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6: 大草原开演唱会，
5: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6: 这能行吗？
5: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6: 挺好，
5: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6: 啊，
5: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6: 哎，都知道了，
5: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6: 是吗？
5: 美国
6: 啊，谁？
5: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6: 叫做
5: 流行音乐界的
6: 啊
5: ，Lady Gaga。
6: 哎姐
5: ，Lady Gaga，
6: 我这有一 Lady K。
5: 我有Lady尖，
6: 我四个二啊，
5: 我俩猫，
6: 那我要不起啊。
5: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6: 倍？够地主来了，这搅和你！
5: 你先说的 Lady K，
6: 你先说的 Lady Gaga，
5: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6: 嗯
5: ，Gaga，
6: 什么
5: Gaga， 对儿 Gaga，
6: 嗨 ，Lady Gaga
5: 啊 ，Lady Gaga，
6: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5: 对对对，美国的，
6: 哦，
5: 他来，
6: 呵。
5: 英国
6: 谁呀、
5: 啊？英国有一位歌星
6: 啊，
5: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6: 媳妇儿，
5: 对对对，
6: 叫
5: 辣妹，
6: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5: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6: 唱的是
5: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6: 哎呀呀呀，
5: 辣妹子，
6: 不不不。

0: 您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1: 啊，
0: 打四川来的，这是
1: 不叫辣妹子吗？
0: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1: 辣妹，
0: 嗯，
1: 她也来了。
0: 还有吗？
1: 还有咱们国内
0: 啊，
1: 港台的
0: 哪位啊？
1: 四大天王之一
0: 啊，
1: 大清早。
0: 大清早
1: 也来了。
0: 大清早是谁呀？
1: 四大天王之一嘛，
0: 刘德华。
1: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0: 马德华那是。
1: 不叫什么德华，
0: 不叫德华。张学友
1: 不是学友。
0: 郭富城
1: 不是富城。
0: 黎明，
1: 大清早吗？
0: 谁叫这名儿啊？
1: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0: 得亏叫大清早，
1: 啊、
0: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1: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0: 别吵说这个、哎、呀，
1: 对不对呀、啊？
0: 这也来了，
1: 都来了。
0: 嚯，
1: 齐聚大草原上，
0: 十几万。
1: 我一看
0: 啊，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0: 啊？
1: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0: 你瞧瞧，
1: 开唱，
0: 开唱。
1: 刚要唱，
0: 怎么样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才有热量。
1: 你老打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0: 不是浴霸啊，
1: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1: 啊，
0: 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着？
0: 跟马三立先生学，
1: 啊、
0: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1: 你糊涂啊！
0: 啊，
1: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0: 哦哦，
1: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糊出主意！
0: 一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
0: 哦，
1: 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
1: 啊，
0: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
0: 哦。
1: 把我挂起来的呀！
0: 啊，
1: 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
0: 啊，
1: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
0: 啊！
1: 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
1: 嚓，
0: 哎呀呵，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嗯，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那，
0: 哎，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
0: 嚯，
1: 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还我吧。
1: 没事，
0: 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
1: 唰，
0: 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1: 《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一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0: 就霍家，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也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4: 需要？
3: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5: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3: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5: 揍他！
3: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3: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5: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3: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5: 啥意思？
3: 就是麻辣烫撒了。
5: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3: 我这不想招呢吗？
5: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3: 妈呀，兄台
5: 啊，
3: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得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5: 哦，你说这家啊？
3: 嗯呐，
5: 那你去买吧。
3: 为啥？

0: 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
1: 你就人一拿油成酸辣粉了，
0: 那不还是差评吗？
1: 兄台，
0: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啊，好好好，买去，哎，
0: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0: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快点！
1: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是厕所？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1: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行了，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
2: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之前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个飞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1: 哎，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1: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 没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

0: 5、6元的。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吃不吃卤？我们送外卖的。
1: 你吃不吃卤？
2: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想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10个头，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3份盖浇饭，2份热干面，1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2婚。
1: 那咋整，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4: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8: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

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这改成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呢，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

0: 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

0: 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您锁定的

0: 事，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杨排风和寇准。夜宿松岳山，因为草上飞要投降大宋营，草上飞把山上的楼兵寨主都叫来了。弟兄们，从今天起，我草上飞要改邪归正，投到宋营出力报效。愿意跟我走者，明天一块登城；不愿意走的，可以拿银两，山上东西随便带走，你们可以各自回家。大伙说。上官大哥，我们愿意跟你去。那好，都见见吧。一一眼见已毕，排摆酒宴，开怀畅饮。嚯，这酒喝得尽兴，只喝二更天呐。众人才散去。孟良、薛宁、杨排风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

这四个飞贼，两个寻风料哨，两个直奔黑进山。你还别说，守门的两个官兵啊，耳朵好使，眼睛尖，谁喊了一嗓子，这一喊，寻风的过去到近前，就这么一刀把这当兵的杀了。那个刚一张嘴，这个过来一捂嘴一捂脖子，弄到一旁给掐死了。两个当兵的死了，随后噌开门就进来了。这个当兵的刚才喊一嗓子，被人山上楼兵听见了。谁喊？有人不好！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一响可了不得，山人的呼都起来了。楼罗兵也好，当兵的也好，只要是有动静，那都非常精神。可把这四个飞贼吓坏了，不好，按计行事。有两个蹭蹭跑了，另两个进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火光冲天。怎么？这两个贼放火了，把草垛、厨房点着了。一起火，人心就慌啊！着火喽！人们呼噜呼噜都奔那边跑去。大家一看，这火着得奇巧，草上飞，赶紧到前边。怎么回事？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杨海峰也起来了，孟良没起来，喝多了。今天该着出事儿。薛宁啊，在前山寻寨，没在院里。薛宁听见喊声，噔噔赶紧跑进来。海峰，出什么事了？着火了！哎呀，扣的人呢？怎么样？那你快看看去。哎，薛宁到书房一看，啊，丢了两个死尸。到屋里一瞧，当时吓傻了，差点没晕过去。扣的人踪迹皆无，啊，人呢？赶紧给送信儿，可了不得，扣的人丢了。一问楼兵，楼兵说，方才听见有军兵喊了一嗓子，我们问谁没人搭话，瞧见两个黑影，就这么我们就鸣锣，完了就起火了。甭问了，有歹人上山行刺，快把孟良叫起来吧。孟良不行，给喷凉水，一会儿把他提了起来。别睡了，海峰说，我的孟二哥耶，靠的人丢了。嗯，丢了怎么丢的？谁知道啊，这边起火就把他丢了。我明白了，一伸手砰就把草上飞抓住了。好啊，矬子，你把我们引到山上来，你把靠的人给我们整走了，我今天宰了你。他把巴掌抬起来，草上飞说，哎，我是孟将军呢，你可别屈了好人呢，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我如果把扣的人整走抓住或者杀了，我得跑啊，我能在这盯着吗？我对天起誓，我要是没安好良心，把扣的人如何如之何，叫我天打五雷轰，去人家吧，谁听这套？你把扣的人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得劈了。海峰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师哥不是这种人，碧云道姑我师父，我知道这个人是正人，他介绍的人不会出这事儿。师哥呀，你原谅。哎，孟二将军就这个脾气。什么？我脾气不好？那人没了怎么？你别吵了行不行？咱们好好琢磨琢磨，快把火扑灭。外边火已经扑灭了，军队集合起来，原地待命。喽啰兵也起来了，寨门紧紧关闭，前后严加防查。有岗哨说了，瞧见有四个人背着人下山走了，往哪儿去？那上哪看去？银叶之间呢？杨海峰也傻了，孟良傻了。草上飞，我就冲你要人，你要不把扣的人给我找着，扣的人有三长两短，我把你全家都宰了。草上飞傻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了，我不就是偷你帽子给你送回来吗？不就这个仇吗？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活了，我就得吊死。海峰说，行了，你俩别吵了，出事吵什么呢？好好想想，扣的人能叫谁把他劫走了？看来大人没死，要死就一刀把他抹了，那么没有尸体，就是劫尸走了，能在哪儿？

0: 早上陪说别着急，叫我想想。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哎，我想起来了，从这块儿再往里走30里地，有座卧虎岭。卧虎岭下边有个卧虎庄，卧虎庄有个大庄主啊，这人可有能耐，外号叫铁戟大将胡万兴，手下500多人。这500多人呢，可不在庄子里，都在卧虎岭藏风养锐。他在庄子里，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大事小情找到他有求必应，跟我们山上没什么往来，咱和人家没法比。咱们呢，嗨，势力太小了，人家过生日，孩儿生日娘满月，我得打发人呢，给人送点什么，这样呢，以求平安。他的手下可养了不少绿林高手，不过在本地可没作案。听说他当初也是宋朝官员，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方。哦，孟良说，就许在他那。海峰说，也别说是，也别说不是，怎么能打听一下卧虎庄呢？曹尚培说，这么办吧，我现在启程，我到他那看看，如果真在那，咱们再领人打他的卧虎庄，如果不在，也别屈赖好人。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呀，不行，那个庄子你进不去，我行，我是部下将。嗨，我部下也行，咱是两个功夫，你要不放心，你也下山，你在卧虎庄的村东头树林里等我，静听佳音。好吧，再说草上飞，摘下帽子，头上绢帕罩头，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背插单刀，斜挎百宝囊，下了松月山。杨海峰带了几个人也下山了。一下山，再看人家草上飞呀，一猫腰，没影了。杨海峰啊，才走出3步，耶，是不行。不怪人家草上飞呀，哎呀，太快了，眨眼之间消失在黑幕之中。咱们简短接说，30里地不够他跑的，一会儿就到了。
1: 来到黑，
0: 到这一看呢，这个卧虎庄啊，是背靠着卧虎岭修的，北面东面靠着山坡，西面南面是水，半天然半人工，南边有吊桥，出入啊从吊桥着过。它的退路呢是往北山跑，就是卧虎岭跑。这块房屋整齐呀，里边灯光闪闪。从哪么走？水路不能过，吊桥走不过去，难不了草上飞。草上飞绕到了东北角这，攀藤萝越峭壁，从后山爬上来了，来到了里边，进了庄子就好办了。正在中间呢，有一片房屋啊，5层院子，牤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在墙的外边栽了不少的龙爪槐，院子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喊声阵阵，大门开着，门前一边站了8名重汉，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草上飞一看，10战8九，扣的人被他们抓走了。为什么呢？现在快4更了，还不睡觉啊？干啥呀？折腾什么呢？还不关门闭户？没好事儿，前门走不了，奔后门。往后边一转，一看来往的流动哨一波挨一波，前波过去，后波那没到呢。草上飞、赵鼎都能一伸手，哗啦，拿出爬墙锁，套上鹿皮玩手，一扬手，哗啦，往上一扬，啪。爬墙锁的钩子搭到墙头，他蹭蹭蹭倒着锁链来到墙上，然后把锁链往里边一顺，出溜顺墙根下来，一抖手把这个爬墙锁收起来，

0: 他没敢动，怕有狗，顺手在地下捡个石子儿往前面一扔，吧嗒咕噜，听听没动静，放心了。他在高台角青楼部捏足前踪，由后院往前院绕。后院是内宅，各个屋子都熄灭灯光，鸦雀无声。绕到了前边，这是大厅啊。这个大厅非常高大，前出一栏，后出一厦，灯光明亮，窗户都开着呢。早上没想，我怎么能看得见呢？他奔旁边的耳房，上耳房往前转，转到了大厅的对面房坡。他人也小，往房坡这一趴，往厅里瞧，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大厅内灯光明亮，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一边站了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目，或一脸的横丝肉。正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人有40多岁，站起身来身高有9尺，肩宽背厚，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身穿绛紫色员外对花氅，文人打扮，往脸上看长了个铁青脸儿，两道扫帚眉，一对鼓眼睛，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无柳，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这个人呢，别看文人打扮，长得挺凶。草上飞认识，谁呀？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一看就是武将。只见旁边有人回话，庄主爷把寇准抓来了。哦，杨排风呢？没得手，被他们发现了。好，把那寇老心儿押上来。
1: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把寇的人推进大厅。草上飞一看，啊，真是寇天官呐。只见寇准穿着衬衣，发髻散乱，倒夹二背，被推进大厅。你别看被人抓住了，神情自若，脸上一点都不在乎。哎呀，这胡万兴跟寇的人有什么仇呢？胡万兴的人不错呀。书中暗表，这个胡万兴啊，是潘仁美手下大将，他跟潘仁美交情莫逆。潘仁美被杀之后，这个家伙辞官不做，偷着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之后，他手下带了不少的兵，藏兵在卧虎岭。这卧虎岭的兵啊，可不是贼寇，这都是宋军，是潘仁美的死党，在这干嘛？卧薪尝胆。朝里有贾茂轩在那给他做后盾，他这边有500兵，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一心要给潘仁美报仇，找杨的人算账，更恨寇准。是啊，寇准审的潘阳啊。这次杨排风出京，贾茂轩的儿子来送信儿。贾茂轩的儿子在金殿，在教场丢人炫世，这口气咽不下，他爹给他出主意，叫他连夜骑快马到卧虎庄给胡万兴送信，告诉他杨排风、寇准带兵马路过你的卧虎庄的时候，一定把这两个人置于死地，要把这俩人治死。你放心，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缺不了你。胡万兴若知道了咱们共同的仇人来了，你放心吧，跑不了。就这么贾天彪回京城了。这个姓胡的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宋军每走一站都有人给他送信。偏巧大队人马来在卧虎庄不太远的地方，就被草上飞把寇准、杨排风接到了松岳山。这小子一看更好了，军队和寇准分开了，好下手。 派了四个飞贼，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厉害呀、啊，这个人是从北国刚刚来的，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叫王豹。王豹亲自领人夜探松岳山。本来他们想啊，杀杨百峰，抓寇准，然后呢放火烧山，怎奈没得手，也是做贼心虚。军兵一喊，他们害怕了，他们把寇准抓来了，抓到了山寨。王豹回到后边换衣服去了。这个功夫，胡外兴把寇准押进大厅，恶奴一推寇准，跪跪跪跪，杀不是我们庄主。寇准抬头看了看，把法柳子啪往后边一甩，看了看胡万兴，哼，你家天光大人上跪天下跪地，终跪当今王孙和父母，压能跪你个贼寇，你算干什么的？别看文人胆子更大，不在乎。寇准一想，我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反正落在你们手了，我就是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临死我也不能够给我们大宋朝丢人呢。这小干什么的？胡万兴说，寇准不跪啊，给我打。有人照着后腿嘡的一下子，寇准腿一软，扑通跪下。寇准不认可，他扑通坐在地下了。哎，你要再打呀，我就躺下了。好好好，你坐那吧。你认识我不？我姓胡，叫胡万兴，外号铁戟大将。我是潘仁美国丈手下的大将，是你断潘阳害死了潘仁美，我今天给他报仇来了，你有何话说？哎，闹了半天，你是潘仁美的余党，想不到你落在这个地方。潘仁美害死杨家七郎八虎，罪该万死，你不应该助纣为虐。这件事情我寇准没有办错，你胡作非为，将来不得好报。哼，寇老先儿，说这没用，我先把你宰了，给国丈报了仇，我就是死我也能够瞑目。嗯，姓胡的，你杀了我不算什么事情，我这么大娘家人活百世都是死，可是你想想你自己，杀了国家的命官，将来你有什么好下场？我审问潘阳一案，天下人都说好，满朝文武都说我为国除害，可是你偏向着潘仁美，所谓何来？可老仙儿啊，你说潘仁美是奸臣呐、啊，我说他是好人，他怎么是好人？他利用他元帅职权，害得七郎八虎走死逃亡，有多少条人命啊？啊，不怪潘太师，你别忘了，那个杨七郎被射死，可是杨七郎曾经把潘太师的儿子潘豹在擂台给劈死了，这就一报还一报，一命抵一命。至于老杨家人死在了疆场上，怪他没能耐，怎么能怪潘太师呢？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说的坏，我说的好，他对我有恩，哼，不杀你，我们太师爷死不瞑目。好了，你哪不是当理说，将来你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这阵庄丁推推搡搡，把寇的人推到了门外，外边县城有木头桩子，把寇的人绑在了木桩之上。恶奴们手擎尖刀站在了寇准身后，庄主爷什么时候杀？这阵矮英雄趴在对面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矮英雄草上飞，心里万分着急。哎呀，寇的人危在旦夕，怎么办？我得下去救人，可是就凭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甭说别人， 就一个姓胡的，我就打。

0: 不过，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就是我能打败姓胡的，我怎么能把寇的人带走呢？就凭我这身材，我怎么能把寇准背出去呢？哎呀，我要不下去，难道眼睁睁看着干国忠良死在贼人之手？哎呀，知道这个，叫杨柏峰进庄子多好啊！现在他埋伏在东村口，我先送信儿也来不及呀。寇的人死是死在我手，我太犯头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这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卧虎庄庄主胡万兴要杀双天官寇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上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这庄主爷叫杀呀，我不让杀，人是我抓来的，我说了算。好好好好，行行行，秃噜松了吧。把寇准带到旁边屋里去了，呼啦又过来七八个恶奴啊，把门口堵住，看得严严实实。嗯，矬英雄一想，这谁呀？等说话之人进了大厅，借着厅里灯光一看，进了这个人37、8岁，中等身材，长得非常壮，面似紫阳干，一脸的横丝肉，这个秤砣鼻子，长得个儿太大，大蛤蟆嘴，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子，浑身穿绛紫色的短靠，背背双剑，斜挎刀囊，来到里边一抱拳：“庄主，大哥，哦，是你呀，兄弟，坐下。真是谁呀？此人姓王。”单字名报，外号神拳盖九州。这小是谁呀？我一说呀你就想起来了，他就是杨排风启蒙老师认那个干爷爷张天鹏神拳太保的徒弟。就这个逆徒，神拳太保一辈子就叫这么宝贝的，一腔心血花费在身上了，这小子欺师灭祖，在张老爷子眼前学艺10多年呢，拿他当亲儿子。没想到这小子学成能耐之后，到外边是胡作非为，奸污妇女，非抢即夺，他一件人事也不干，不拉人屎。江湖传的名太臭，叫张天鹏知道，张天鹏就把这小子找到了。这顿大嘴巴呀，把他脸都给打肿了，罚跪罚了一天一宿，最后啊这王豹都昏过去了。老头还不依不饶，把提溜起来用水喷醒：“小子，你改不改啊？”王豹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师父，我错了，是我年幼无知，您原谅我吧。您放心，回去我指定改，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嗯，老人心软了，把他放了，出去照样这么做。张天鹏又把他抓住了，这顿胖揍，要给他打折一条腿，废他武功。王豹又说好话，老头又把他放了。这回王豹 怀恨在心。张老头子，你不就教我这两手能耐吗？啊、哦，你就觉得对我有恩，对我这么打这么收拾啊？我出去找几个女的玩玩，抢点儿，我没花的呀，算什么呢？冲这个，谁师傅谁徒弟，去你的吧！我呀走了，你叫神拳太保啊！我气气你，气死你！自己起个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张天鹏得着信儿没气死啊？这个混蛋的，哎，我叫神拳太保，他要盖九州，把我给盖了，找他算账。这个王豹害怕，怕挨揍啊！他一下子从中原跑到了北国，到了幽州。那阵的幽州就在北京附近，那阵大辽国占领。这个大辽国掌权人呢，就是契丹萧太后，兵权在大驸马韩昌手。这小子到那儿，凭着点功夫，一下子吃粮当差，就当上了副都督。啊、哦，平步青云，这回没人管他了。那不说，他跟北国的先锋官铁雷皮熊结拜把兄弟，就在铁雷皮熊帐前听差。一晃多少年呢，他也不敢回中原呢。最近听说了，他师父早就没有了。这小一想，老头子死了，嗯，这回该我独霸中原。偏巧萧太后叫韩昌兵犯大宋，夺取宋氏江山，需要有人做内应做眼线，拿现在说得派特务啊打入宋朝内。干嘛呢？做内应，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派谁去？就王豹合适，中原人，那么对中原的风俗人情特别熟悉，人也熟，就打发他走吧。这小子更高兴，就来到了汴梁的郊外。这个姓胡的，这个胡万兴啊，当初跟潘仁美就勾结大辽。潘仁美为什么最后致死杨家人呢？那是因为金沙滩一战，潘仁美被韩昌抓住了，韩昌要杀他，潘仁美软骨头跪下求饶，韩昌说这么办，既然是你想活命，你就给我们做眼线做内应，你把杨家人给我除掉了，将来夺下宋氏江山，我们平分疆土，保你当皇上。就这么潘仁美才卖命。这件事

0: 这儿，胡万兴知道。
1: 那么胡
0: 万兴在卧虎庄卧薪尝胆，聚集了500多兵，一是等候大辽的人马赶到做内应，二是有兵部尚书贾茂轩呢给他做主。那么王豹来了，自然就投到卧虎庄，到这儿当上二把手、二庄主。尤其是王豹的能耐，那比胡万兴强的太多了，厉害呀！这小子横行霸道，这次抓寇准就是王豹领人去的。如果不是王豹去啊，他们得不了逞。这个小子把寇准抓了之后，到后边换下叶星依靠，重新换身衣服，到前边正赶上要杀寇准。王豹进来说：“庄主，大哥，寇准可不能杀，这是个老宝贝儿啊，这玩意儿值钱了。”“嗯，怎么不能杀？”“嗨，寇准呐，不能杀，把他押到北国去，交给韩昌大驸马，让韩昌拿寇准做人质去找杨六郎，叫杨六郎怎么办他得怎么办。你是要疆土，是叫杨六郎投降，杨六郎都能答应啊。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寇准是老杨家的恩人呢。潘阳一案本来是葫芦搅茄子，谁也弄不明白，连皇上都弄不清，皇上都陷他老丈人潘仁美，就是因为下口线掉这么支线，老心寇准夜审潘阳，他给弄明白了。你说杨六郎他得怎么感激啊？比对他的爹呀都得感激呀。那你要抓住寇准你怎么办吧？你要不投降杀寇准，要不你把三官让起来，那杨景准得乐意。你说你杀他有什么用？他就是臭快递。不行，我不同意。你要知道，从此地到三关路途遥远，中间三关杨六郎把守，万一要是叫宋军把寇准劫去了，我不前功尽弃吗？我就管出气给潘太师报仇，我不让你押解。不行，我一定要把他弄到北国去。我到这来干什么你知道不道？很快我们大辽国发兵公开三关，大兵长驱直入到这儿，我做内应，你这有人，咱俩共同合作多好啊。咱把寇准抓去首功一件呢，你要把他杀了一点用都没有。那要万一半道出事呢？不会出事的。哎呀，我说呀，你是在北国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你要知道老杨这人厉害呀。厉害有谁呀？不就烧过的丫头杨海峰吗？他会什么呢？方才呀，就是因为我一时的慌速，光奔着寇准来了，就没去找杨海峰，不然呢早把他脑袋取下来了。要你这么说，兄弟，先把寇准压起来。嗯，先压起来，明天天黑把他装到车辆上，然后送过三关往幽州送。这关口不好过呀，你糊涂啊。咱不好找些当兵的精明强干的改扮成卖绸缎老客吗？咱们过姑北口就完了呗。言之有理，好吧，听你的。来啊，把寇准押起来。
1: 是。
0: 恶奴们答应一声，转身出去送信儿，从旁边小房里提出寇准，往后带。往哪儿走？往后山有山石洞。他们的举动惊动了趴在房坡上的矮英雄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一看心里高兴，嗯，只要寇的人现在不死，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容我点功夫，我给杨海峰送信，叫海峰派人发兵把寇准救出来。哎，押到什么地方？我何不跟去看看，万一要是得手，我先把人救出来多好，免得孟良老埋怨我呀。
2: 对，
0: 打定主意。他从房坡上微微一掌声，想要从旁边房坡下去，哪知一动，这房瓦嘎巴一声，声音太小了，

0: 一般人听不见，唯独这王豹这家伙厉害，这个小子坏也真有本事。他受过张天鹏的真传，又在幽州访名师、拜高人、习学武功。他这辈子没干别的了，除了练武就干坏事，耳朵好使。身为武将者也确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凡是有人，谁说声谁，这小子蹭蹭蹭从厅里就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往房上喊：“什么人？”喊了一嗓，可把草上飞吓坏了。我的妈呀，快跑啊！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趴在这面房坡，往那边咕噜。他往那边一咕噜，王豹电不凝身，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砂牙糖，施展旱地拔葱，噌，上房了。这边一上房，恶奴们呼啦都出来了，在哪呢？传了，把房子围上。胡外星也出来了，有人。你等王豹上了这个方坡，再看草上飞已经滚到那个方坡了。他仗着人小灵巧啊，往下一飘身，唰，跳下来，跳下奔哪跑？奔大门口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往大门口跑，王豹已经站在房脊，扎实未忙，往下边观瞧。哟，王豹心的话，哟嚯，怎么这么点小人啊？是小孩啊？给我站住！噔噔噔噔。往前强了几步，一飘身唰跳去了，随后就追。院子一乱呢，呼啦大门一排人给堵上了。草上飞到这一看，也狠出不去了。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站起来，这阵王豹已经追到切记，上下打量。你是什么人？为何夜探我武装？
1: 嘿嘿嘿，你不认识我呀？告诉你，离这不远，咱是邻居，松月山的。在下有个小号叫草上飞，你家小爷爷福星上官，单字明艳。哎，你谁？
0: 俺乃王豹是爷，外号神拳盖九州。
1: 哟，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0: 你是孤陋寡闻，你干什么来了？
1: 干什么来了？揍你来了！清平世界，枪光朗朗，你们竟敢劫持国家命官，好大的胆子！看小爷要你命！
0: 王豹一看，哈哈大笑：“上官燕呐，你说你还跟我打呀？你连尺寸都没长够啊！你这个有三块豆腐垫个大钱高。”那口刀有修脚刀那么大，还想跟我比量？你是找死！
1: 草上飞哈哈一乐，矮怎么的？矮也是人，高也是人，就看呐，办好事办坏事。要是办坏事，你高有什么用？我妈说了，矮个人命大，你高个你先死！
0: 胡说！混账东西，我要你命！他一伸手，擦了。亮出双武剑，手轻双剑，他想近身。就在这阵，大庄主胡外星出来。胡外星一看认识，哎，我是上官燕呐，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上我这闹什么啊？姓胡的，我拿你当个人，我以为你在这是好不错的，闹了半天你是贼呀。
1: 我是贼，你是什么？我仗卧虎庄，你仗松月山，彼此错了。嘿嘿，我占山是被迫无奈，不抢不夺。我可不像你胡作非为，敢劫持国家命官。现在小爷爷已经投到大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姓胡的，你但懂点江湖义气，就不应该在我的山寨把寇的人劫持走。你到我的山寨抓人去啊，那是打我的脸。今天我找你拼命。哎呀，我还以为你想干什么呢，闹了半天你想投宋啊。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你这样的

0: 在营中当差你能干什么？
1: 大宋朝能用你吗？大宋朝用的是老杨家人。
0: 听我说，趁早啊，你归降我这卧虎庄吧。到卧虎庄有你的便宜。
1: 呀呸，小爷爷绝对不能和你同流合污。
0: 你闪挑道路让我出去，咱算两拉倒，不然的话，破，嘿，我把你个卧虎庄搅个天翻地覆，我看你有什么本事。哼，说着往前近身。王豹说，等等，看我的。说完手轻双剑刷就过来了。上官燕想，我不能在这硬拼，哼，硬拼没我的好处，我得跑，我怎么才能够走呢？他看着王豹用眼角余光往周围学摸着，灵机一动，有了，嘿，来了！往旁一闪身，急忙躲开。他的刀可不敢去磕剑，要是一磕上就飞。刀啊，尺寸太短了，人家刀啊都三尺长，他这个不到一尺五，就像这切菜刀那么大，这沾上就得飞呀。他一看剑过来，往旁一闪身，他往下一矮身，本来就矮，再矮身，用刀来找王豹的下盘，往脚上腿上砍，嘿嘿嘿嘿嘿，可把王豹吓坏啊！往旁一闪身，再看呢，草上飞呀，滋溜往旁边一钻，旁边啊站着个大个子，拎着棍看着呢。草上飞就从这个人的裆底下滋溜就钻出去了，这小下就啊，哎，跑哪儿去了？追！草上飞心的话，只要我离开这个人圈，你再也追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他开始绕圈玩，他灵巧啊，外号草上飞，跑得快，三绕两绕到大门口呢。大门口虽然站着人呢，这伙人都扬着脖往里边看着，怎么回事？草上飞到了，哎，来了！哎，一说来了，刚一撤身想要拦，没等拦，滋溜他出去了。王豹说：“接住，接不住，出去了，追！”再追来不及了，为什么？哪黑走哪，哪暗走哪不说，他一直往了山上跑。他从悬崖边上往下跳，别人没这两下子。王豹功夫虽好，不熟啊，他是刚到这儿啊。你等草上飞就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你别看他不到卧虎庄来呀，对着山势地理熟悉得很，一草一木都熟悉。就这么，王豹出来高喊：“快！撂下吊桥追！”夸大吊桥落下，人们跑过去再找草上飞呀，早没影了。这阵儿胡万新啊过来，王豹说：“不好，这小矬子跑了，怎么办？”胡万新说：“你怕他干什么？他有什么能耐呀？”“不行，他要给杨百峰等人送信儿，把我们庄子打了包围，我们就不好办了。”“哎呀，兄弟呀、啊！”刚才你胆子那么大，这会儿咋这么小啊？就借给杨排风个胆子，他也不敢打我的卧虎庄。你别看他有五千人，我庄子百十人，山上五百人，他不敢打。为什么？为什么？寇准在我手里呢，他要敢打庄子，我就把寇准压到吊桥这，刀往脖子上一压，你要往前进一步，我就把他宰了。我们有人质，你怕啥？哎呀，我这脑太臭了。对对对对对，不过赶紧把寇准押走吧，等明天天黑的天都已经亮了。好，回去睡觉，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回去睡觉去。曹尚飞一看这些恶奴家丁全都走了，这才出来，到了东村口，找到杨排风一摆手：“走，快回山。”排风说：“怎么情况？”“别管了，快走快走走走，天亮。”他们很快来到松月山，倒在大厅上。再看曹尚飞，嘿呀，浑身是土是汗，身上衣服全刮破了，胳膊腿一条子一道子全带伤了。“呀，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带伤了？”“没事没事，不要紧。哎，我已经落了埋怨了，寇的人从我这丢了，我就对不住大家了。刚才呢没白去。我已经看见寇大人了，没事儿。”“哦， 真就在卧虎庄，可不是吗？方才是这么回事情，寇大人被他们押在大厅，庄主叫胡外兴，还有一个叫王豹的，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这是好事儿，怎么呢？能容功夫，说今天晚间押走，那么这一白天可得想办法救人。嗯，对，孟良说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
1: 哟，住口，就你能耐大。
0: 不行，
2: 海峰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2: 对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

0: 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环江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古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古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古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古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古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3: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风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

0: 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1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谷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2: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做木麻黄成功。哇，他谷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点木麻黄。
0: 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谷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谷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0: 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且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四十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的不好。我去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不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1: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0: 是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跟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画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1: 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古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古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古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2: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从9株幼苗里，古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 死磕到底的结果。古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古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3: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1: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古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销售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4: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 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1: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5: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样的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1: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交桐花儿开》。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用。

0: 院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深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的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3: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4: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搅一搅，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 待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玉露，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玉露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玉露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5: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那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玉露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玉露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玉露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玉露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6: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官。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玉露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抛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玉露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玉露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玉露的干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玉露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玉露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玉露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 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

0: 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的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中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4: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

0: 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1: 说完了，上气不接下气，啊，小组的颈椎血管都消融完了，他还关心着当政的，还关心着两国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2: 焦裕禄身上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3: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4: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5: 焦书记带病啊，都是为害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的，谢谢焦书记，就像雕轮，连我也是那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有。

0: 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筒，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向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5: 介绍我
4: 啊？
5: 还隆重的？
4: 对。
5: 哎呦，
4: 刘老师
5: 啊，
4: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5: 哎呦，这可不敢当。
4: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5: 7岁，
4: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5: 18，
4: 是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5: 我是说相声的啊，
4: 反正获过不少奖。
5: 嗨，
4: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5: 先
4: 好好妈妈，
5: 什么词儿这是？
4: 她闺女啊，她闺女，她闺女，
5: 啊，什么毛病？
4: 激动
5: 过了，
4: 控制不住了。
5: 嗨，
4: 她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5: 汉子
4: 啊，捧的，
5: 这是捧我闺女，
4: 这是夸她。啊，
5: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4: 没法不熟悉
5: 啊！
4: 我是您的粉丝，
5: 喜欢我的相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
0: 哎，
1: 爸爸。
2: 哎，不，
3: 兄弟，别这么客气。
0: 我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1: 爸爸，爸爸，爸爸，
3: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0: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0: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0: 这叫六没？
1: 对，
0: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0: 你花什么了？
1: 九块啊，登记嘛，俩人十八呢。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0: 他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0: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0: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0: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0: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0: 行啊，
1: 就是小点。
0: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0: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0: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
0: 啊，
1: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0: 我没听明白。
1: 哦，
0: 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
0: 啊啊，
1: 现在是开发商的
0: 啊啊，
1: 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
1: 啊？
0: 3000就敢贷款？
1: 怎么了？
0: 你算过账吗？
1: 啊，
0: 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
1: 啊，
0: 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
1: 嗯，
0: 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
0: 啊，
1: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
1: 啊，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
1: 啊，
0: 这房子这个硬件、
1: 嗯，
0: 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1: 想办法，
0: 哎，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啊？
1: 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

0: 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2: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2: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2: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2: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2: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2: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2: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2: 怨谁呀？
1: 怨您呢？
2: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2: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2: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2: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2: 说大话。
1: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2: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1: 想办法。哎，
2: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2: 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2: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2: 哎，
1: 说哎，
2: 哎
1: 哎
2: 哎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2: 哎，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1: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爸爸，爸爸，
2: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2: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2: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2: 同意。啊啊，同意，
1: 同意了。
2: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2: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2: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啊，我爸爸呢？
2: 老爷。
1: 改老爷了？
2: 愿意吗？
1: 愿意。哎，
2: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2: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2: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2: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2: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啊，不，
2: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2: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2: 为什么呀？
1: 再过3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
3: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3: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啊，
4: 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嘟嘟嘟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3: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3: 啊。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哦，不错呀。
3: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4: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戴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4: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3: 对，哦，对，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4: 你别唱了，纯粹是。

0: 胡乱搭配着的，
1: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0: 是你。
1: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0: 搭配协会。
1: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哦。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0: 是吗？
1: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来吧。
0: 刘伟同志。
1: 说吧。
0: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1: 讲吧。
0: 我呀。嗯。还没工作呢。
1: 这个没问题。
0: 是吗？
1: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0: 哦，那好。
1: 你有什么专长？
0: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1: 没有问题啊。啊，好啊。
0: 是吗？
1: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哦，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0: 我去。
1: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0: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1: 怎么样吧？
0: 也太好了。
1: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0: 搭老太太啊？哎，怎么搭那个呢？
1: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0: 哦，全你们家人。
1: 教法细腻啊，
0: 老太太。
1: 俗话说得好，
0: 怎么
1: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0: 这像话吗？这个
1: 你看呢？
0: 我不去了。
1: 别着急，
0: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1: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0: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1: 解决得了。
0: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好、哦。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0: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1: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0: 阿信型。哎。哦，好。
1: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哦。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哦，我们这几种都有。
0: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还好。
1: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0: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1: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0: 这个形象，
1: 您这个个头，
0: 这个高度，
1: 我建议哎，您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0: 阿七婆哎，合适
1: 合适吧。
0: 我正缺一干妈呢。
1: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0: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1: 棱子
0: 像话吗？这个
1: 狗里给你拜见，
0: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1: 什么
0: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0: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0: 我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0: 真优美型拿过来。
1: 真优美，
0: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哎，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0: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1: 真有美型。
0: 哎，对了，
1: 介绍给你。
0: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0: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有美啊，搭500斤萝卜。
0: 搭萝卜呀？哎，不搭。
1: 这是我们规定，
0: 宁可不要。
1: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0: 那我不要，
1: 换别人。
0: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杏子型，
1: 杏子
0: 也凑合了。
1: 得了，哎，一个杏子
0: 行，
1: 搭700斤茄子。
0: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啊，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哦，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0: 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
0: 干嘛？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啊？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了。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啊、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呀、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
1: 嗯。
0: 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维佛。
1: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1: 二堂，三堂课。
0: 来是卡姆，去是高。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3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那我。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7: 多交流吗？
6: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7: 他不是一行业吗？
6: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7: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6: 怎么了我？
7: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6: 我啊，我唱歌的。
7: 什么？
6: 唱歌的。
7: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6: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7: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6: 对呀。哦，不认识我？
7: 没见过。
6: 我给你提个人。
7: 说。
6: 浴缸。
7: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6: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7: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6: 不是浴缸里头，
7: 哎呀，什么呀？
6: 李浴缸，
7: 你认识李浴缸？
6: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7: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6: 对呀，啊，他叫浴缸，
7: 您叫
6: 浴霸，
7: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6: 哎，对，
7: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我跟你说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6: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7: 不大浴霸吗？
6: 不是那俩字儿。
7: 那什么意思啊？
6: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7: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6: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7: 这还是喜欢你的
6: 李浴霸呀？
7: 这是本名。
6: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7: 您叫？
6: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7: 对，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6: 不是，
7: 这怎么解释？
6: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这不懂唱歌。
7: 我谁不懂？
6: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7: 意大利，
6: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7: 好啊，
6: 哪歌唱得好？
7: 我的太阳，
6: 我唱的也好，
7: 你也好啊。
6: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7: 小太阳，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6: 没见过我啊。正常。
7: 为什么呢？
6: 不常在国内演出。
7: 在哪儿啊？
6: 国外。
7: 什么地方？
6: 美国百老汇。
7: 会去好地方？
6: 英国伦敦的西岸。
7: 你瞧，
6: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7: 霍西尼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6: 谁说了？
7: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6: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个车
7: 谁这么说话呀？
6: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7: 那这回回来
6: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7: 这么年轻告别了？
6: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7: 国外发展了，
6: 久站国外了
7: 也行啊，
6: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7: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6: 一两千块钱啊。

0: 不行。
1: 怎么了？
2: 太便宜了
1: 啊！便宜，
2: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1: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2: 5000欧元，
1: 5000欧元
2: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1: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2: 你算一算，
1: 我学理科的呀，
2: 对
1: 不
2: 对？
1: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2: 对对对，
1: 就你是吧？
2: 对，
1: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2: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1: 多少钱呢？
2: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1: 三万多块钱吧，
2: 大概就这个数。
1: 哦，嗯，太贵了，
2: 太贵了，
1: 没人买。
2: 你觉得贵？
1: 那你们
2: 货卖于十家。
1: 嚯！
2: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
1: 嗯，
2: 10几万张票啊！
1: 嚯嚯，
2: 一抢而光，
1: 全卖光了，
2: 全卖出去了。
1: 哎呦，
2: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1: 大草原开演唱会，
2: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1: 这能行吗？
2: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1: 挺好，
2: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1: 啊，
2: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1: 哎，都知道了，
2: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1: 是吗？
2: 美国
1: 啊，谁？
2: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1: 叫做
2: 流行音乐界的
1: 啊
2: ，Lady Gaga。
1: 哎姐
2: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
2: 我有雷迪尖，
1: 我四个二啊，
2: 我俩猫，
1: 那我要不起啊。
2: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1: 够地主来了，这搅和
2: 你。你先说的雷迪 K，
1: 你先说的雷迪嘎达，
2: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达，
1: 嗯，
2: 嘎嘎，
1: 什么
2: 嘎嘎，多少嘎达？
1: 嗨。雷迪嘎嘎
2: 啊，雷迪嘎嘎，
1: 那个还扭呢啊，不是那个，
2: 对对对，美国的
1: 哦，
2: 他来，
1: 呵。
2: 英国
1: 谁呀、啊？
2: 英国有一位歌星
1: 啊，
2: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2: 对对对，
1: 叫
2: 辣妹，
1: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2: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2: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1: 哎呀呀呀，
2: 辣妹子，
1: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2: 啊，
1: 打四川来的这是。
2: 不叫辣妹子吗？
1: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2: 辣妹，
1: 嗯，
2: 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2: 还有咱们国内
1: 啊，
2: 港台的
1: 哪位啊？
2: 四大天王之一，
1: 嗯，
2: 大清早，
1: 大清早
2: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2: 四大天王之一嘛，
1: 刘德华。
2: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2: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2: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2: 不是富城，
1: 黎明，
2: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2: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
2: 啊，
1: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2: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
2: 哎、呀、啊，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2: 都来了。
1: 嚯！
2: 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2: 我一看
1: 啊。
2: 好了，
1: 太好了！
2: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
1: 啊？
2: 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2: 开唱，
1: 开唱，
2: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1: 说什么呢？
2: 看不见
1: 啊，瞧不见，
2: 看不见他。
1: 哎呦，
2: 这怎么办？
1: 这个
2: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才有热量。
2: 你老哪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欲望啊，
2: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2: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2: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2: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2: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2: 你糊涂啊！
1: 啊，
2: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2: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2: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2: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2: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2: 不行啊，
1: 哦，
2: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2: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2: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2: 你去了？
1: 没有啊，
2: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2: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2: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2: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2: 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刮的是你呀、啊？
2: 刮的我呀？哦，把我刮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2: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2: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2: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2: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2: 哎，什么叫风姿？
1: 那是你看，吊你，
2: 吊我啊，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2: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2: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2: 挂摇臂上吧，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2: 蹬，啊
1: 还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2: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哎，走你，哎，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
2: 儿，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2: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2: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1: 挂了就说你呢，
2: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2: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2: 五、四，
1: 倒计时，
2: 三、
1: 二、一，嚯！
2: 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2: 摇秃，哎，
1: 嚯！
2: 我这，
1: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
2: 没事，
1: 啊、是
2: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1: 再来，
2: 唰，
1: 又上去了，
2: 不行、啊！
1: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2: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2: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2: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2: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2: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2: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1: 对。
2: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2: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2: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2: 代表作品，
1: 我的太阳，
2: 来这个
1: 行吗？
2: 来这个啊，
1: 您来远景重现，
2: 远景重现，
1: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2: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2: 我再来一回，
1: 行啊。
2: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2: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1: 是是是，
2: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0: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0: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0: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活该
0: 啊！
1: 他不懂艺术。
0: 就霍家，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0: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4: 需要？
3: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5: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听话了，这是
1: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1: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1: 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0: 我都想招呢嘛。
1: 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1: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1: 那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1: 那不还是差评吗？
0: 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买
1: 去。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1: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厕所。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
2: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之前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 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麻辣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3: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3: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吃不吃？我们送外卖的。
3: 你吃不吃？
2: 行，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3: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3: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嗯，
3: 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哎，
3: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3: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3: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3: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3: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 啤酒、烤串、花生米。
3: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
3: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4: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赶上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我解一道数学题，怎么都解不开，于是我把数学题对着天空，就解出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朋友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呢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什么？为什么？因为人算不如天算。对啊，就对着天空就解出来了呀。我是好久没有吃蒜的小雨。行吧，来来啊，说正经的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大家你看又回到正轨上来了，是不是？高考是不是？再看看凉爽的天气啊，是不是都渐行渐远了？我们呀还是要好好的过日子，要暖还是这个天就别暖了吧。注意防暑降温啊，各位开心果。来，接下来呢请大家，对，昨天呢一怒之下，也不能讲一怒之下吧，就是配合一下，因为就是最近这个特别的时期，对不对？就想给大家提提神，然后呢弄了一个有奖竞猜，只可惜，各位开心果啊！问大家这是什么声音？猜什么的都有，以猴居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播了一首孙悟空的歌。昨天还有开心果说是六耳猕猴啊，六耳猕猴，行吧，来，话不多说，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我跟你讲，这个视频绝对的长姿势，绝对长姿势啊！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呢？这个动物啊，就是不管大家是看动画片还是看动物世界，可能看到过， 但是你应该不曾听过它嚎叫。因为这个太难得了，就连专业人士，你们看啊，我录的这个视频里面专业人士都说了，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肉，不是，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喝，对，我戒酒一个礼拜了，我觉得我都能戒酒一个礼拜，我什么事儿干不成啊？不是，这扯到哪儿去了？这是，对，就是饲养员说，就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听过他叫唤了。你知道吧，就是人家呢跟主持人恰恰相反，人家呢是大智者寡于言，不像我一天到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哎，啥都没有。行，来看看高手是长什么样子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这是一个视频啊，这是一个视频，因为叫做什么呢，百闻不如一见嘛，对不对？虽然你听到了他的叫声，但你真的看到他，哎，鹅曲项项，他倒没有曲项向天歌啊，也不是鹅，但是他仰着脖子啊，伸长脖子用力叫唤那个劲儿，哎，还是挺有意思的。行吧，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7: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0: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9: 盛夏到来，炎炎烈

0: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已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1: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0: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1: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2: 每次出差心思量时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
3: 好嘞，17:36啊，很多的开心果发了0608，一睹他的芳容哈。应该算长得不难看吧。大家看到他大尾巴上一环一环一环的了吗？这个动物能说出来吧？哎，这不就是那个电影《马达加斯加》上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物吗？对了，它是环尾狐猴。哎，刚才这个声音呢，就是环尾狐猴的叫声。我当时正好看动物园啊，看动物园，然后呢，哎，讲解员正在说环尾狐猴的一些习性的时候，好家伙，就开始引吭高歌了。当时为什么他要唱歌呢？不是因为我去了啊，他们从来不比美，他们比什么呢？我一会儿跟大家讲啊，我也不美啊。他为什么会叫起来了呢？因为当时啊，有一只夜鹭。大家知道夜鹭吧，是一种鸟，一种反正有人叫它中华田园企鹅那种鸟啊，从他们头顶飞过，当时他们就有点害怕，然后就发出了警报声，而且是成群的在那叫，反正非常的反常啊，非常的反常。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就可以看到这个精彩的瞬间。环尾狐猴，对，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刚才讲了。他哎是什么情况呢？他比的不是美，他比的是也不是丑，是臭。哎，几个环尾狐猴在一起的时候，看谁厉害，不干架，哎，比臭。你只要比他臭，你就老大。你要是没他臭，你就等着 AK 吧。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他们是比臭，看谁更臭，一臭更比一臭强，你知道吗？当然了，我相信有的开心果可能知道环尾狐猴一个重要的一个习性，就是把四肢扎开，然后呢在那里晒太阳。有人说啊，他是在就是向太阳祈祷啊，有人说呢，他是在问候太阳神。反正晒太阳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种生命，所以这个世界真是无比的广大。行吧，来，各位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0608，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视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4: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5: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对信了。

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要跟大家做个预告，因为今天的节目一如既往的无比精彩，可以说是相当精彩，因为今天有一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图片要向大家公布。怎么讲呢，也不算是第一次了，但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需要再温故而知新一下。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开心果，因为这张图公布的时候好像是在2年前还是3年前，就很久以前了，可能有的朋友都已经忘了。没关系，我们今天一定要来看一下啊！这张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永久保存。你知道，很多的开心果，就是开心大使那么多的图嘛，留我的照片啊。我觉得这个爱好呢非常好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图呢比我的照片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啊，我讲的是真话啊！同时呢，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会有一个重磅消息要向大家公布啊，可谓是山崩地裂啊！真的，我今儿那张图，还有明天的那个消息，都真的是重量级的，重量级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环尾狐猴啊，环尾狐猴，包括那个视频0608，想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今天呢是6月9号，今天啊，对了，是个特别的日子。你说啊，今天又怎么特别了呀？今天是世界换位日。这什么玩意儿，世界换位日 ？Why？ 为什么？为什么？你看，6月9号，6和9，9和6，是不是换位了？我的天！我觉得有这个创意的人，真是太棒了！世界换位日，9月6号是不是也是世界换位日2啊？不重要啊，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换位啊，其实挺关键的，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啊。有时候将心比心啊，有时候换位思考，有的时候同理心，哎，真的，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应该具备的一个美德。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但是难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先 cosplay 一下，我们先来预习一下，好不好？我们准备一下，就世界换位日，你最想和谁换？为什么？世界换位日，你最想和谁换？为什么？语音文字呢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给大家打个样啊，举个例子啊，世界换位日，我最想和环尾狐猴换。为什么？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洗澡了。

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 开心副驾驶，
2: 感谢有你。
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因为今天是6月9号，世界换位日嘛，世界换位日，所以问问大家伙儿，你最想和谁换，然后为什么啊？为什么？语音文字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快进副驾驶”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首先呢，我们来听一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齐婷婷，请讲。
4: 我最想和哪个美食主播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到处吃好吃的啦。
3: 这位小开心果哈，你不要光看别人吃，你看不到别人肥。我知道一个励志的美食主播啊，反正镜头上他人也非常的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生活当中我没有跟他接触过嘛，他就是。当时就是美食主播，吃吃吃吃吃，然后长到了200多斤，然后后来开始跑马拉松，然后让自己瘦下来，现在好像是140-150斤了吧？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说：“我想和你换一下，你来淮南吃个牛肉汤，我去淮南吃牛肉汤。”然后松哥你来主持开心副驾驶，我看行哎，因为什么呢，松哥呢也算是半个山西人，山西人的女婿是吧。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醉月，说说看你最想和谁换位子，为什么。
5: 开心副驾驶，以前不是两位主播吗，现在怎么只有一位。
3: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个世界啊，有些变了，有些没变，有些换了，有些没换，很显然另外一位主播他跟领导换了个位子。真的真的厉害吧啊。开心果陈东说，恭喜小雨，喜从何来啊，你知道我明天要公布的事情啦。哦，可以啊，这个刺激。到底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啊，我明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明天不正好是星期三嘛，对吧，小周末。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他说世界换位置和谁换，我最想和竹子换。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宁折不弯。那您也要看到竹子它更厉害的是能屈能伸呢、啊、能屈能伸呢、啊、你看大风来的时候，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个树都给吹倒了，但是竹子呢，哎，风来的时候，哎，我也可以倒下来，然后风一走我又弹回来了，你知道吧，就这种精神不得了啊，这种精神不得了，就是而且他弹过来的时候抽你一下，你自己也受不了。
6: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7: 我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8: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7: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6: 高考考试，每次放学我爸开车接我的车上都得听你们开始驾驶。冲状元了，
9: 听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还说抱一抱。
3: 好，开心大使之开心抱一抱。海南海口人民公园东湖内，一女子竟躺在水面上。目击者说呢，女子躺在水面上大概有20多分钟，围观者报警后救援者到场，女子自行上岸。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女子无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在水面上躺了20多分钟。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事实证明，掉水里只要不瞎折腾会浮起来的。哎，海南呢，我觉得是一个诞生奇迹的地方。最近海南澄迈，两位渔民出海的时候意外救下了一名在海上漂浮7天6夜的落水男子。刚才那女的漂了20分钟，她漂了7天6夜。这渔民郑世忠啊，就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听到海面上传来了救命声，只看见远处露出了一只手，立刻把船靠近，只见落水者身体已经黝黑，多处呢有脓伤，眼睛啊已经就看不清楚了。然后这个渔民就和他的姐夫当即呢使出全力把他拉上了船。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啊。这位姓秦的秦先生，那位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呀就天天啊吃小螃蟹，吃了70-80个小螃蟹维持生命，后期呢就出现幻觉。他说他自己被救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他恍惚以为朋友要带他去吃饭。这就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接下来这个事情，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必须立即通知联合国。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啊，大家认真听啊，音乐不要了啊。国际宇航科学院是否回复由国际磋商决定。回复啥？回复外星人啊，回复啥？如果你确认地外智慧生命存在，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听到了吧，各位开心果，听到了吧，各位开心果，如果你们当中有外星人，你们也听到了吧。谁能看到外星人就赶紧打联合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 2 3 4，
12: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3: 开心果乐子祥子说：“你明天到底要公布什么事儿啊？是有新搭档了，还是怀三宝了？”你说啊，这个事儿，对，我当时有二宝的时候，谁都没有先告知，我是先告诉开心果的。我记得当时胖轩还跟我是搭档，他当时在节目当中听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说，要不就是你又准备请一个礼拜的假、啊。朋友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的小雨。好事多磨，不要着急，我只能这么跟你讲，你呀、啊、都猜错了。对不对啊？我们明天公布，明天公布啊，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眼前的事儿吧，好不好啊？我们先来把外星人的问题解决一下，好吗？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啊？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如果遇到外星人，必须得要立即通报联合国。然后就有开心果把联合国的电话号码给我查出来了。我那谁知道联合国的电话？所以我讲啊，我们的开心果啊，真是不得了。啊，你们以后谁是秘书长？啊， 举个手，让我先知一下好吗？好家伙啊，必须得要先通知联合国。所以，在这个环节，我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来，朋友们，请问，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遇到了必须先立即通知联合国。对此你怎么看？就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你不是开玩笑啊。万一你身旁你副驾驶坐的是外星人，那赶紧打电话。你说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哦、这个电话号码呀，它是，稍等，我来看看，+1-12-12-6963-99999，这是高考的数学题吗？这是啊，这什么号码呀？这是啊，哎呀，不重要，我就想问问大家啊，就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外星人啊，外星人，就算你没有见过外星人，但是总见过猪跑吧？我的意思是，你总看过什么相应的一些电影啊？什么什么电视剧啊、漫画啊、书啊等等内容，是不是？嗯，所以对此你怎么看呢？其实讲到外星人，我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体》，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体》，然后我想到的就是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大家知道吧？就是你要好啊，你千万啊。你闷声发大财，

0: 作死吗？这不是细思则恐啊。所以来各位啊，我们今天呢不是忧国忧民啊，我们今天是忧世界忧地球一下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想想看，这个事儿怎么搞啊。哎，报告。我相信各位开心果的智慧啊，你如果遇到外星人了，你要联系联合国，知道吧？啊，联合国的电话号码是990-9980，记住了吧？990-9980啊啊，9980，还908-971呢，行吧？来，朋友们啊，就这件事儿你怎么看？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小雨就是录外星人的声音，开心果也能猜对，因为开心果里面有外星人。
2: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外星人在不在听开心副驾驶？sorry 啊，就是外星人不是外国人啊。我们来看看开心果，我们的仰望老师啊，仰望老师说，我感觉吧，就是遇到外星人啊，应该先通知开心副驾驶，然后再通知联合国。这个顺序，他说先让他成为开心副驾驶，因为不听开心副驾驶的外星人不是合格的外星人。怎么说呢，我只能讲你这个说的貌似很有道理。行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我们的开心果畅畅说，我觉得我老公就是外星人。昨天我买了很多菜回家，他问我买这么多菜干什么。买这么多菜干什么？不废话吗？吃啊。真是外星人啊。我们的开心果飞飞飞飞说，联合国，我要举报，刚才在马路上我看到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大喊，你不是人。你不是人。好嘞，非常好非常好。开心果问，为什么如果有开心果不是开心果啊，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他都没有露面啊。我觉得可以用接下来这位开心果啊，小陈啊，他的话呢给您解释一下好吧。开心果小陈说，清蒸才是对好食材最大的尊重。就大家知道为什么外星人不敢露头了吧。

0: 听见吧，在幸福家时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2: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1: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2: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1: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2: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防火知识放心间，
1: 别和太阳肩并肩。你说我们和外星人是不是同属于一个星系呢？太阳系呢？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说：“啊，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遇到外星人，外星人跟我说 ‘hello 啊，你好啊’，然后我不回答他，我就查联合国的电话，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礼貌？”嗯，是的，小猪说，我觉得我的女神一定是把我当成外星人了，否则的话，她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回复我的信息？她是把你拉黑了。行吧，来，各位，18:1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说了，今天有张图，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藏起来，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9。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看这张图。刚才呢虽然大家都是笑谈啊，但是这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我不知道老开心果还记得否啊，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过苏纳泰尔岩壁画。苏纳泰尔岩壁画还记得吗？它是属于史前时代的人类先祖的作品，距今20000到50000年之间。20000到50000年啊，那时候没有文字嘛，但是你知道人会画画啊，人会画画。他们就绘制在长达7.2公里的洞穴岩壁上啊，然后人类整理了以后呢，发现大概有120000张画。这其中有些画令人不知所云，有一些话令人毛骨悚然。各位，今天我们就突破一下啊，突破大家的舒适区，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sorry， 太紧张了，好长时间没有那么激动了，发送阿拉伯数字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看到的画分别他们的代号是 KB931 KT274 WS1283 AC02， 对，是 AC02， 不是 AC 米兰啊。所以说他们都是有名字的，每一幅画都是有编号的，这是我们的人类先祖做的画。他们画了些什么？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哇哇，发关键词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关键词看图，

0: 这首歌叫做《永远的画面》对，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学”可以看到这张画面。因为有开心果说，这不是以前就是给大家看过的图吗？对啊，因为最近外星人这个事儿，然后有开心果还不知道吗？就是联合国说了，如果遇到外星人的话，不要私自跟他聊天，要先报告联合国。你知道这个事儿吧？大家都在嘻嘻哈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曾经看过的这些岩壁画，就是2万到5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先画在岩壁上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蹊跷的啊，所以刚才那个音乐非常的好听，但是看过这张图的开心果可能会觉得。对，这就是所谓的反差萌吧。
1: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听开心不加死。我说那你下去吧。
2: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开心果银子说：“老实说，今天一天都不是很开心，但下班听到开心不驾驶就好多了。那你看图是不是？”哦，再说一下，明天有个重要的消息向大家宣布啊啊！然后希望大家听了以后能开心的起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9，发送阿拉伯数字69。我跟你讲啊，对这个图是大家看过的，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是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每天给大家看一张，每天给大家看一张，最后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嘛。但这次因为是曾经给大家看过的嘛，所以呢，我来一个四合一，来了一个拼盘，都放在一起了，一码给大家放在一起。所以，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69，你就可以一把收到啊。我们的开心果苏说，我认为我们的祖先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看到外星人，要是看不到外星人才是最恐怖的，因为更高维度的文明是我们三维看不到的。对啊，就是刘慈欣他当时写三体的时候，里面不就是外星文明给我们发了一封信吗？然后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友好的标志，但实际上他是把整个太阳系都给二维化了。我的天哪，你这种想象力，刘慈欣是不是外星人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九碗饭啊，九碗饭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才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干掉了地球原住民，慢慢取代了现在的地球人啊？所以就是庄周梦蝶嘛，你到底是蝶还是庄周嘛？你这可以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这什么意思？外星飞船把人和动物抓走了，还是都放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四张图，就是左上方第一张图看到的是牛群，对不对？不是冯巩牛群那个牛群啊，真的牛群啊。但牛群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小飞碟？或者说是直升机一样的，哎，2万到5万年前有直升机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片飞起来的树叶 ，OK， 大家看左下方这张图，鹿群上面，这不是 UFO， 这是什么？啊，这不是飞碟，这是什么？底下不是九色鹿吗？底下，如果我们觉得这还可以开玩笑的话啊，请大家看右上方那张图。我的乖，大家看到了吗？就那个巨人比牛要大多了，高很多。如果这么看的话，每一个巨人应该都是文班亚马。我不开玩笑，但你看他们都有一只眼，你看到了吗？就一只眼，看到了吗，各位？然后他们的头顶上有个飞碟。要说最恐怖的，还得是最后那张图。我记得最后那张图当时是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看的，因为这就是大绝招啊，就是大 boss。对，想看图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69啊，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问大学”，这是真实的图啊，这不是 PS 的，这不是 AI 啊，这是真实的图。最后一张图就是刚才，我们的祥子问到底是抓还是放。这张图想说明什么？你看有一个人形，像人一样的在左边，然后右边是一排，他的脖子上还有倒刺，然后还有尖利的牙齿，对吧？然后排成一排朝这个人跑了过来，然后空中有被扔下的什么恐龙啊之类的。我不知道，这老祖先画这些东西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地球是个实验场吗？这是什么？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对，这是苏纳泰尔岩壁画，这些画是我们的老祖先在2万到5万年前画的。外星人是不是来过？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只是这些画是这么画出来的啊。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在远古时代的地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的蛮荒之地。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时代，对吧？仿佛有开心副驾驶一样。最起码在苏纳泰尔岩洞附近，聚集着一批热爱艺术的人类早期先民，在不经意之间，让我们得以窥视那个遥远的时代。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晓得宇宙却一窍不通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

0: 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上文书咱们说到蝴蝶迷进牡丹江救这郑三炮，他把这公安局保卫科科长李志啊给逼住了，一面是金钱还有美女，要不然就杀你全家。哎呦，那李志啊腿肚子都朝前了，差点咕咚跪下。放心吧，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你容其缓线两天。第三天这个情报可就上来了，这个李志啊调查清楚了，郑三炮被压在医院旁边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高大的围墙啊，那里边呢有一趟房子，这过去是日本人的实验室，郑三炮就压在那儿。这是个绝密，因为他是保卫科科长啊，有这个条件，里里外外这么一运动一鼓捣，就把这情报弄过来，就把这个情报反送到蝴蝶迷那啊。好，立刻行动。李志，郑三炮救出来我还会重伤你。好，这李志一想，我也上了这个贼船了，没有回头路了，既然这样，那就得一根到底。就在那天晚上半夜时分，这李志打头，后边跟子蝴蝶迷，还有那四郎，四匹狼啊。这蝴蝶迷一回头，你们哥四个都给我小心点啊，顺着胡同的摸进来，这就找到实验室的这个门，高大的围墙大铁门呢，上边有这么个小窗户。这李志上去一敲门，他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的呢？这院里啊有三个战士，把门的一个，屋里头有两个。棒棒棒，谁呀？我，治安科的，保卫科的，李志。差点说走嘴呀、啊！哦，李科长啊，小门拉开，您干什么来了？蝴蝶迷等人全在李志的身背后。蝴蝶迷掐了无声手枪，静静的等待。是这么事儿，我奉李司令之命，来给你们传达点指示精神。你把门开开，顺便呢，这还有一个信，是李司令交给你们的。这个战士扒了扒了嘴，没错啊，那边上有个灯啊，这是李志啊，这绝对是保卫科科长。所以这个战士也没多想，就把这门开开了。他这一开开不是要紧，身背后闪出蝴蝶迷，无声手枪对准这个战士，砰砰砰，就是三枪。这子弹射出之后，这蝴蝶迷往前这么一上身，啪就把这战士的嘴给捂上，不让他发出动静来。砰砰砰，三枪过后，蝴蝶迷大不溜星闯进去。前边是五间房子，两个战士啊在屋中呢，一个在床边坐着洗脚呢，还有一个呢在那看书，听外边好像似乎有点异常的动静，噗噗噗，哎，这什么动静？有一个战士就出来了，在这一出来，蝴蝶迷的枪也响着，噗，战士栽倒在地。那洗脚的战士刚往起这么一站，砰砰，又是两枪，三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胡杰梅一挥手，大狼三狼，那俩狼的大狼和三狼过来了，当家的把正当家的给我架出来。西屋鸭子郑三炮啊，

所以李经福司令员给他砸了一个25斤的死料子，那个料子上可不是锁，是用铆铆上去的铆钉。你要想整这玩意儿，你得把铁匠铺那铁匠找来，还得搓、凿，那就得半天功夫。完了，说那往外架吧，不行。蝴蝶迷可聪明啊，这什么地方？这是牡丹江啊，大街上有巡逻的，盘查甚严呐、啊。这架着一个人，带着料子，哈楞哈楞哈楞哈楞，好家伙，那就等于敲锣一样。哎，我是正三炮，我跑了啊！哎，我在这儿呢，受得了吗？怎么办？哎呀，想想办法。这时得正三炮说话了：“大当家的，我在这屋蹲着，隔壁是太平间，天天出殡出死人。这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时，那李志过来了。大当家的，有这么个情况，昨天是前天呢，有一个我批的手续，明天早晨出殡埋，就在那太平间里。好，真是天助我也。这胡地民眼珠一转，把郑三炮抬过去。那墙很高啊，连推带架，疼的郑三炮那汗啪啪啪啪直往下流啊，那得咬住后槽牙呀，就由打那墙悠过来。就到了停尸间边上就是太平间，有个白茶棺材。这些匪徒也不管那个，那大郎和三郎上去把尸体搭出来，扔到后院的枯井里。然后郑三炮就看你命了，你要命大就能出去，命小哎呦，这胡金民还挺这个啊，留恋这个郑三炮的。为啥？都是土匪呀、啊，他有点爱中这郑三炮。大当家，你放心吧。放到棺材里头，这棺材盖上，然后胡天明一回身，李志，在，你明天早晨到医院就告诉这个医院，就这个死人，多隔一分钟就有传染的危险。那行，放心吧。第二天早晨，李志以公安局保卫科的科长身份到了医院。这个你们那个上次上报那个。死那个怎么还没埋呢？刚上班，我们赶紧啊，抓紧，废话少讲，你这玩意儿整出去传染一大片，你怎么办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整个牡丹江不完了吗？快点，哎，放心吧。哇，去了人啊，喷点石灰，弄点消毒液，噼里啪嚓弄块白布把棺材盖上，弄到车上，一个驴车跟着一个大夫，还跟了一个公安局的。李志告诉你，你把这个押过去啊，南岗地深埋，听明白没？埋完了你再回来，战士背着枪，放心吧啊，领导。这哗哗出来了。这时节呀，牡丹江可乱套了。郑三炮跑了，哇！京浦司令员一拍桌子，就是挖地3尺，也得给我挖出来，扬走，在立刻。前去勘察现场，不得有误。是，打了个立正，子荣就出去。哎呦，全城大搜捕啊！就没想到棺材里藏了郑三炮。有公安局的信呢、啊，这必须得放行，传染病啊，那受得了吗？这一整整一片，你受得了吗？是吧？赶紧放南岗地。到了南岗的地。那大夫和那个战士把铁锹拿出来，要挖沟，啊，挖坑。后边蝴蝶迷几步就到切近了，噗，2枪，2位牺牲了。棺材打开，咵打开，树林里牵出马来，把郑三炮往马背上一揍，走。回了大青山。单说杨子龙到了医院，哎呦，看完这个现场，发现后颈有尸体，经过认证，经过医生的辨认，

0: 哦，移花接木了给。哎呀，这叫移花之术，这是有内奸的，子龙马上判断出来。如果没有内奸，绝对不能干得这么干净利索。这个内奸出在哪里？肯定与医院有关系。调查医院，这就像筛子一样，哗，由头到尾，有院长、副院长。
1: 副科主任、男科主任、内科外科中医，啊，这治病的，你这大夫会治什么呢？我会治腰疼腿疼、脖子盖疼、胆保根、脱酸水、膀胱胀、脖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你什么出身？我原来是中医，后来改西医。你父亲干什么的？我父亲就是老大夫。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是地地道道牡丹江的人。我没有错，这大夫挺横。嗯，好。 看眼神你就不是坏人，子龙都记忆了，你是干什么的？哎，我是这。

后来国民党来了，又给国民党干，这是钢统战教育过来，这里边的成分很杂。两天的筛子过去了，没出在医院，这是出在我们公安局或者是部队的内部，这是用无声手枪打死的。哎，子龙眼珠一转，因为李京普跟他说了，杨子龙，你破不了这个案子，你就别回来见我，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杨子龙眼珠一转，过来，大德，子龙，造谣，开始造谣，明白。第二天，这个传出来了，说这战士啊，三个，有一个没死，正在医院进行抢救，哎，极力的抢救。这第二天，第三天又传出来了，抢救完毕，已有生命特征，只不过是昏迷不醒，有时这个战士还张着嘴，啊，印点水还能喝进去，嘿，渐渐好转，要好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有这么一句话，谣言是有一定的力量的，这一家可就惊动了这李志啊。哎呦，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不行，最后我要拼得一搏，我就不能这样完。对，枪压好之后，半夜十二点，这小子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来到医院。这个大门紧闭，翻身跳墙啊！一看这医院呢，那三楼那窗户亮灯呢，微弱的灯光在走廊里头时隐时现，李志就摸进来了，一层、二层、三层。重症室，他在那走廊的尽头拢住目光，这走廊里有灯，很昏暗，一看就那重症室有灯光，不时有护士来回走动，还有个医生穿白大褂的跨听诊器啊。不大一会儿进到屋里去了，走廊里头又空无一人了。此人李志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拿着枪就奔那重症时刻就摸过来了。紧张啊，这心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动静。到了门口了，他一看这护士室，几个女护士啊聊天的，织毛衣呢，隔着玻璃网里头一见一张床，上边躺一个人，此人脸色苍白，挂着这个吊瓶，嗯，就是那战士。他一推门进来了，这门呢有动静，这小子吓一跳，急忙回头注视那个护士室，一看没动静，好，他进来，对不起了，这枪就顶住了躺着这个人的太阳穴，他当扣扳机的时候刚要，就见此人一笑，哈哈，你来了！把李志吓一跳，就看床上这人腰铃骨一绷紧，左脚腕一点，右脚腕一个鲤鱼打挺，趴起来就在这床上一个倒包旋打，哎，啪！这一脚就把这枪给踢飞了。李志一看大事跑，扭头要跑，就见此人往下这么一落身。就在这腰中这么一探，啪，哎，飞刀即出，力不虚发。杨子龙飞刀出手，正关在这小子肩头上。这头一刀打肩头上是不让他划了东西，二飞刀出手，这刀啪往上这么一上，二刀出来，哎，刀往上这么一顶，噗，
正整到脚跟上。

扎着你肩头，不让你拿东西反抗，扎到脚跟上，你甭跑了，站那儿吧，砰！一跟头撂那儿。子龙围他转了一圈，李治，啊，好啊，你这条毒蛇终于露出了原形，来呀、啊！就看那边的护士，啊，还那大夫挂来都拿枪，子龙都是办的，啊，都是子龙给培训的，都是我们战士，押走。这就押走了，连夜审查，开审。哎呦，这一审这小子全撂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就饶了我吧。好，还有什么情况？我立功赎罪，都是西洋斋千针引线呐。西洋斋，杨子龙知道了，商会会长啊。西洋斋大商人，我们为了搞统战，团结一切民主人士，跟西洋斋不止一次的交谈，啊，谈心。西洋斋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要说共产党呢，那我是知道的啊。共产党是好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谋幸福，我也就跟他幸福啊。可是抓住他时候拒不交代，一言不发。我信仰和你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小同志，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嘛。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想让我招是不可能的。独行拷打，我能挺得住，我这番老骨头就交给你了。怎么劝都不行。哎呀，杨子龙，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突然他想起个什么事儿呢？在我军东北局第三纵队有个营长叫西伟。西伟是你什么人？啊？西伟是我儿子。我们爷两个父子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路。他留过学，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多年没见了，好，杨子龙立刻致电东北局。西伟来了，优秀的中共党员，我军的营级干部，就把这情况跟他一说。我来，父子见面，你要知道父子天性，那是有感情。一开始向斋还抵挡了一阵，你我是父子，我不能跟你说旁的，爹父亲，你真不明白眼前的形势吗？我们中国共产党善待百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你看看现在，这黑土地的广大农民都有了土地，而那些恶霸土豪欺压我们百姓多少年呢？父亲，你大把大把的挣钱，你现在所经营的，你现在商会会长，我们共产党不很容你吗？爷两个谈了几个小时，无论从政治观点到思想的感情

0: 把所有的一切知道的全找了，我跟胡铁迷有单线联系，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和尚，我没见过这和尚，我可以直接跟熊式辉通话，我们有秘密电台，这些情况啪啪啪啪这么一撂，摆到李京图的桌面上，李京图可是大喜过望，太好了，好，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源呐，子龙啊，我有个想法。 大青山这个女土匪蝴蝶迷太猖獗，必须把它端掉。我们就利用想摘这个关系，你想想什么办法，能把大青山一举扫平？哎呀，子龙就转悠，和这个参谋部进行商榷，最后经过大家这么研究，秘密小组的研究，制定了一个空中炸弹计划。空中炸弹啊！ 这不是那个美国给小日本扔两颗原子弹吗？可能子龙也受到那个启发了，咱们给他扔个原子弹。恰巧啊，在牡丹江军用机场有四台运输机，这日本投降的时候扔下的。杨子龙就找人弄了一个大箱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来多个箱子，然后里边塞满了炸弹，找来了爆破和这个炸弹专家，就研究这箱子。 只要把这箱子一打开，立刻哇就爆炸。杨子荣的计划是这样的：让向在给大青山密电，让王平来一趟。杨子荣扮成熊式辉的专员，说是要嘉奖大青山啊，奖励大青山一些军用物资。然后呢，子荣以一个机场专家的这么个身份到大青山。 让这些土匪修一个300米的跑道，跑道修完了，熊式辉的飞机来了，把这飞机都改造了，上边喷的都国民党党徽，然后把那个炸弹扔下，搁降落伞，这个时间得算好了，呼呼悠悠飘飘荡荡落下之后，匪首们一听熊式辉的奖励，必然去抢这些物资，打开就爆炸，然后我军迂回后路，大部队切断他的。 来回的增援部队一举拿下大青山，活捉胡锦迷。这个计划就制定好了。哎呀，子龙啊，由头到尾的研究，非常周密，研究了好多日子，这个计划完成了。那么这边向斋呢，很是配合工作，不断的给胡锦迷拍去电报啊，用电台告诉他。 你的一切举动，国民党东北行员熊式辉和杜聿明深表赞扬。最近准备空投物资奖励你们，还给你们委任状。哎，就这一封一封的啊，这个电台滴滴滴滴滴滴就过去了。说那个电台随便吧，有高级特工能没有吧？哎，而且那个电池都是手摇电池，军用的。那么胡锦迷这边也有，接到了。哎呀！
1: 熊式辉要奖励咱们，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惊动一个人，谁呢？奶头山的许大马棒，小小的蝴蝶迷都能得到熊长官的嘉奖，我堂堂许大马棒就没有任何音信，不行。
0: 我得让熊式辉知道我，徐翔，他儿子过来了，爹，你去到大青山一趟，就说给胡铁迷贺喜，看看熊式辉给他们多少这个军用物资啊，咱们也拉拢拉拢这个胡铁迷，放心吧，爹，我去啊。哎，慢着，胡彪，胡彪过来了，大当家的，我在这里，鬼脸胡彪，这小带个鬼脸。 谁也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你跟许翔两个人，够奔大青山，探探蝴蝶迷的虚实，最好两下联合对付共军。啊啊啊啊啊！那叫南北一条线，共同对付吴丹江。好，二人上马够奔大青山，才引出一段精神差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

0: 星际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我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经璞、杨子荣等人制定了一个计划，叫空中炸弹计划，要炸平这大青山。西阳斋呢，很是配合，然后就给胡蝶迷拍了电报，说熊式辉派来了专员来协助你们修这个机场，那必须得有个300米的跑道。为啥要修跑道啊？实际啊，就是把这些土匪聚在一起，然后好往下扔炸弹呢。啊，我都把你整成一堆，弄成一块儿，炸弹一下去，咣当一下子全完了。这胡蝶迷人多呀，匪多，哎呀，胡蝶迷真相信了。好，太好了，这边飞机都改造完毕，炸弹专家把这些炸弹也都弄瓷实了，哎，试验成功了，装到运输机上，演练那么2次，确实挺给力。好家伙，那么王平真来了，这国民党军统特工由大青山特意赶来的，他很是相信西阳斋。那么到这儿跟西阳斋一见面，西阳斋告诉他，我们有一位特使是熊长官派来的，因为空投这批物资啊，这个飞机还要在跑道上降落加油，明白吗？所以派了一个专家协助胡蝶迷修这个300米的跑道，这就是啊，赵先生。杨子荣出来了，戴金丝边眼镜，化的妆啊，实际他见过王平啊，但是我们胡大英雄杨子荣那真是气不长须，面不改色。哦，你好啊。
4: 好啊。
3: 这王平一伸手吓一跳，挺文明的人啊，咋这动静呢？哦，好，您是山东人。哎，对了，俺是山东的，奉俺熊长官之命，给这个胡蝶迷修这个跑道，咱们走吧。这两个人就上路了。王平很有戒心，一路上盘查，话言话语啊就来回透话，怕是共军的奸细。子荣是滴水不漏，简断接说，这就来到大青山。这大青山是杀牛宰羊屠了驴啊，熊长官派的大摆宴宴，哎，这是又吃又喝。那边正三炮出来了，拄着拐架着棍子，让子荣上次啊把他伤得不轻，要不是这小体力好啊，一半会儿恢复过来，整个一重伤，哎，出来了，也跟杨子荣见面。不过这郑三炮可就是一机灵，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就想不起来。因为那一天子荣伤他的时候，那是晚间。这人是干什么的？这郑三炮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所以趁其不备，有一回啊，子龙正往前走呢，突然郑三炮在后边伸手了，啪一伸手往前这么一搭，嘿，这叫伸手而探。你要是会功夫，你要是打我那小子，伤我的那小子，你肯定自然反应，哎，扒来一个倒水熏毛，躲过这一掌，随后趟这么一脚。子龙是干什么的？那是随即应变，硬如神呐、啊！后边啪这么一大肩头，子荣啊，假装一哆嗦，哦，你干什么？啊，吧唧，趴那儿了。郑三炮一想，你不会武功啊？不是那个人，那边上还有那没鼻子的，那老曹，你这干啥呢？我们郑当家的，人家是来那客人，对不对？你这都是客。

看着你这又比划又弄的，你有良的跟那个共军那个姓杨的弄去，你都要弄这样的完你还给人弄这个，你老叹啥呀叹呢、啊、你真是一遭被蛇咬，我是世连怕你们人啊，你不要多说别的，我没说别的，这熊长官派着的知道吗，你得客气点，你这真是岂有此理。那什么赵先生行了别见怪啊，他鲁莽之夫没见过啥，是不是你这挨揍你行，我不说了。杨子龙开始以专家的名义勘察地形，他就找故意的离这个大青山呐有那么五里多地，有这么一片空地叫马尾坡。这个马尾坡可不是那个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那个马尾坡啊，这尾啊是马尾巴那个尾。子龙看了半天，哎呀就这个地方好啊，就这个地方能修这个机场，干脆你们就修吧，300米的刨道夯平喽，然后用那个碾子把这个刨道上都压瓷实喽啊就行了。1000多土匪呀、啊、开始修这个刨道。哎，然后呢子龙就告诉了，这次啊熊长官呐、啊、图这个空投的这个物资可太多了，你们必须啊这个物资一下来这个飞机还得落下来啊，然后呢你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东西得搬到山上去，明白吗？很危险，你们来多少人？2000人啊。子龙给他定了个数，2000人。胡迪明点点头，这是什么战斗计划呀，2000人出来山上还剩1000多人，哎大部队中间咔就给你插上，然后一伙攻大青山，一伙包围这伙机场的这些匪首们和匪徒。这时奶头山许家马帮他儿子许祥也来了，哎呀哎嘿嘿，奉我父之命给胡蝶迷侠女见礼了啊，我爹说了咱们将来啊要共同联合对付共军啊。许大公子我感谢了，请。这位是哦，这位是鬼脸胡彪。这个胡彪啊有个特殊身份，这小子、啊、外号叫四马副官，因为他爹原来是个兽医，所以他会驯马也会给马看病，专门给许大马棒养马。最近许大马棒可太高兴了，为啥？得了一宝物，谁送来的？座山雕。座山雕结了瓦西里就结了一匹马，青鬃马，就是杨子龙在牡丹江给救的那匹马。这匹马在瓦西里那儿就到了座山雕手里了，偏赶上许的马棒60大寿，座山雕啊就琢磨，给他点什么呢？要是给他贺寿我不能亲自去，派人呢又显见太薄。哎，这座山雕个毛病啊，好转眼珠子，我这雕嘛，他老这么的。哎哈，好，来人呐，在三爷，这个那匹青鬃马我也骑不了了，所以呢要把他送到许的马棒上去。为啥叫坐山雕？他这个形体动作特别有意思啊，就跟那雕似的，不知道他这么的。所以你把这匹青鬃马送给许大马棒，明白吗？这是他的特殊造型，土匪界都知道这个坐山雕这俩胳肘不会动地方，所以他比划人的时候都这样像雕。所以青鬃马送过去就代表我坐山雕给他的礼物了啊。好了，去吧。哎，这青鬃马就到了许的马棒了，许的马棒啊就把这，哎呦，一见这匹马就告诉胡彪，胡彪把这匹马好好给我训训啊，好好带带。好嘞。所以胡彪就骑这匹青鬃马，这次来到大青山他骑这匹马，这匹马突然见到杨子龙。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动物有百灵百性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匹马见

稀里咕噜咕噜咕噜暴叫，见着子龙摇头摆尾，那尾巴啪啪啪直甩呀。嗯，鬼脸狐彪感觉到纳闷，哎呀，嘿嘿，新鲜呢，这匹马怎么见到这个特使咋这么兴奋呢？交感神经兴奋。嗯，莫非他是他以前的主人？不可能啊。可能是缘分吧，反正胡彪没有多想别的。结果大伙在一起连吃带喝的，子龙啊那酒量可真给力。嗯，哎，来来来喝。老曹过来了，我陪你喝。好嘞，咱们喝啊。我跟你说吧，我们熊长官呢就不让我喝酒啊，不让我哈酒怎么办呢？我就吐了哈。今天到了大青山了，咱们就使劲的哈，走一个咚，走一个咚，几家伙把土匪全灌醉了。简短结束。就在9月17空头的这一天，这个日子，山上的土匪哗全来了，就到马尾坡这个机场啊。为了表示热烈，胡金迷特意告诉拉起几面旗子，在跑道上做了记号和白灰，大伙就等啊，说这个飞机中午到，2000多土匪呀、站着看。嗯，没来呀、曹本正眼睛尖，哎呦，来了，看着那儿呢，您站着。那不来了吗？又回去了。那不是，是燕子的。你这大伙撑个脖子跟他，这哎呀呀！嗨，我老曹，你能不能不说话？那能行？今天是特喜的日子，啊，舒服的日子，皆大欢喜的日子，那我怎么能不说话呢？哎呀，你看看，我说来他就真来了，这么的，来了，看着，到了。我四架飞机临于上空啊，哎呀，胡铁皮站在这儿，哎呀，来了。为了安全起见，胡铁皮多了个心眼儿，边上还架两挺机枪，你万一往下扔炸弹呢，是吧？万一共军呢，这都得防着点。到跟前一看，哎，确实是国民党党徽，这飞机在上面哦盘了一圈，然后两圈三圈的时候，四架飞机开始往下扔物资。那大箱都一米呀、方径都一米，带着降落伞唰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好家伙，四架飞机呀、40多炸弹扔下来了，整个40多箱带着降落伞，遍野荒郊，整个这机场这地方全是。哎呦，这动静没法说。飞机扔完了这些东西，看这意思往北扎下去了，然后绕一圈好降落啊，您把东西收完了它好降落。胡铁皮告诉赶紧抢物资，哇，道德切近啊，开箱子弄盖儿的坏了。霹雳惊天一声响，大地在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我这嘴都没法形容这多大动静了，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波。这2000土匪要了命了，尸体遍野荒郊。再看飞机回来，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边架机枪，哈，一顿横扫。再看老曹，我的妈呀，快跑啊，共军哪、哪是凶是回，扔扔扔扔扔扔扔。这胡铁皮边上有匹马翻身上马，马打盘旋。旁边鬼脸胡彪一看大吃一惊啊，抓过青鬃马就上去了，把许祥都扔到那儿了。赵石说他是许祥是主人的儿子，你应该保护他，他是保镖啊。这节骨眼儿谁保谁呀、赶紧跑。哇，那边主力部队切断了退路，大青山一举拿下，就跑了几个，胡铁迷跑了，鬼脸胡彪跑了。

这姑脸胡彪，因为他骑的马快，许祥被抓，许大马当的儿子。那么曹本正跑了，实际曹本正啊，钻到旁边那草丛里给他蹲着，正好有一窟窿，可能也是个獾子洞，也要不然就傻狍子洞，反正这小子挤吧挤吧就进到这个土洞里头，给那里蹲了半宿，躲过了一劫，剩下全都被抓。这是一场大胜利，这个胜利可是真正了不得。大青山蝴蝶鼻彻底塌腰了，哎呀，把李靖普司令员高兴的，我们剿匪的任务步步艰难，我们绝不能给土匪任何喘息的机会，明白吗？首长指示，奶头山必须拿下。这个奶头山许的马棒横行多年，哎呀，老百姓提起他恨之入骨啊。我们大青山一战成功，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拿下奶头山。许的马棒的儿子许祥被抓就在这儿，我想许的马棒不能善罢甘休，我们先下手为强。司令员，哎，司令员，我有一计，说吧。咱们利用许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因为要想打奶头山，那可实在不容易。我听说这个奶头山比这个大青山呢，险得多了，而且许的马棒横行多年，那个土匪都是身经百战，而且比大青山的匪还要多，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他内部情况，所以我才想出这一计来，你看如何？好，你方才说的对，你这计也非常妙。哎，派谁去呢？我想这次机会给达德，或者给牛振邦，我觉得牛振邦合适，我就不能再出面了。对，那就牛振邦，就这样给牛振邦交代一个任务。简短接说吧，这个许祥被压在死囚牢，砸上那个料子，带上铐子，哎，在这死囚牢里头。这小子，你看在山上啊，他行啊，这个狐假虎威的啊，下山抢老百姓，那家凶神恶煞一样，一到这里头马上都尿了。哎呀，知道自己的死期要到啊，所以天天以泪洗面。可这天突然门一开，呱，踹进来一个，进去吧，当一脚。这小子叽里咕噜进来了，啊，也是膀子。哎呦，这个人进来，这俩人了，有个谈话唠嗑呢，这个紧张就有点放松了。进来个人呢，自报家门，说姓王啊，叫王刚，我叫王刚，王家铺的。哎，我杀了几个共军，没想到被他们抓了。哦，许祥一听，那你也非死不可呀。哎，俩人就在一起关了。这个王刚啊，没多少话，不健谈。哎，七八天光景过去了，突然有一天门一开，进来几个解放军战士，站，都站着。把俩人拽起来了。根据上级命令，今天要执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吗？呱，许祥跪下了。你敢念王刚？没啥话。话都说完了，要杀就杀。啊，好了，押了，上后院执行。这就整到后院，啪，枪都抬起来了，准备执行枪决。突然又来到命令。首长说了，不能在后院执行，要拉到南岗地去，啊，这样的匪首的尸体脏，不配。来一趟汽车，六个解放军战士驾着一开车的七个人，就把这许祥还有这个王刚就扔到这车上去了。这许祥啊，现在啊真魂出窍啊，哎，也不知道了，就迷迷糊糊、晃晃荡荡的。这么功夫，那王刚用那各种捅他。这许祥坐在妈的嘞，就见这个王刚这后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出那么个小刀子，正拉自己的绳子呢，咔嚓咔嚓咔

0: 果没看着。这许祥这胆儿，好家伙，吓唬老百姓行，拉到南胆子地，先把那个这王刚拽下来了，先执行他，啊，车上留一个。你敢这？王刚往这儿一站，嗯，抬枪。刚说抬枪，这王刚也说不上在哪儿学了一招，他这么领兵一转身，哎，啪，这身子撞过来，这脚一趟地，那底下是沙石地儿啊，哎，有沙子呀，叭，这么一滑呀，这么一抬呀，哎，噗，这沙子可就扬出去，用脚蹬出去的。抬枪，噗，这战士们这枪往上一扬，当当当就几下子，就见这王刚把这绑绳可就挣开了，一个倒毛倒得泄劲，摸起了战士的枪，当当当当，哎呦，徐翔看得清楚了，哎呀，我这妈呀，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随手他把司机也给了一枪，这王刚扔下枪，噔噔噔噔就跑。那许祥在那儿喊：“你跑，我也救救吧，别扔下我。”这个王刚掉头来，嘿，蹦到车上，把绑绳给他拽开。你小子这怂样，嗯，你还有爹吗你啊？跟我走。这俩人就奔那片苞米地下去。好家伙，把这许祥给救了。许祥差点给王刚跪下：“你是我恩人。”我叫许祥，奶头山的。我爹叫许德马棒，你跟我上奶头山。可我也没地方去，那我就跟你上奶头山吧。好了，那咱们走，小心夜住，够笨。奶头山，说在哪儿住啊？晚间俩人钻苞米地，东躲西藏的，弄了五六天，到了奶头山。许德马棒一听。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太好了，我儿真有命啊！啊，好啊，命大福大，造化大呀！这个来人呐，他捋捋胡子，大当家的，给我拿20根蒜条筋，就把这筋子抱出来。王刚，大当家的。你把我儿子救了，我万分感谢。这20条蒜条筋就归你了，将来你买地、娶媳妇儿、生孩子啊啊！哎呦，谢谢大当家的。不过，你不能走，不能离开我奶头山。由今天开始，我那儿有个后宅，我命人看着你。不是我许德马棒多疑。而是这世态炎凉，不得不防啊！来人呐，把王刚送到后院。多人，我跟共军较量完了，你王刚再离开我奶头山。呵，许德马棒把王刚扣到这儿了。这王刚是谁呀？乃是我们小分队的侦察员，双枪牛振邦。没想到许德马棒没上这个当。说那战士真打死了吗？那都假的，那枪里边那个弹呢、啊、没弹头，那叫空包弹。哎，说那血呢，血好办呐，这战士们都带着血包，这边空包弹一响，那边血包哎自己掐碎了，然后血流出来了，就是给许祥看。万没想到许德马棒识破了这条计，居然把牛振邦扣在奶头山。这个事情反映到李京浦那儿，李京浦大为恼火。杨子龙也感觉到什么呢？这许大马棒不好对付，怎么办？子龙，我们第一条计策失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放松，一定要紧紧的跟住。马上你的小分队够奔奶头山附近，要把奶头山的周围一切情况严查清楚，调查好了，然后我们汇总一下，会派兵攻打奶头山。放心吧， 就这么样，杨子龙，小分队，这就够奔奶头山来了，就在周围。这一出发的时候啊，小鞋匠出来了，盯得住。哎呀，我说恩人呐，无论如何呀，啊，你得带着我呀，这多少日子了，我把你好找啊，我呀，哎呦，那个，带着我，我对奶头山周围很熟悉。好啊，哎呦，子龙啊，有时候见不着这个小鞋匠还挺想的。好吧，既然如此，你就跟我们上路。就这样，36名小分队外加我们这掌鞋的盯得住，这就够奔奶头山下来了。不到奶头山还则罢了，这一到奶头山，才引出一段绑架许祥换人质大战江天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数千年前，它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它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企业带来了

沉重的打击。那个时期人们的绝望达到顶点，经济形势完全崩溃，每个企业内部都在积极研发新产品。英国的两位化学家也希望在这发明的大队伍中搞点事情，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发明出什么，于是他们就尝试着把各种有机物放在一起，设定各种条件，让它们发生各种化学反应，看看能不能合成一种新物质。无奈总是百试百不灵，直到1933年3月的一天，聚乙烯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聚乙烯具有极好的化学稳定性，防水、耐酸、耐碱、绝缘，并有较强的可塑性，这让它具备了多样的用途。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聚乙烯首先成为了军事产品。在二战中，聚乙烯塑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头盔、降落伞、军用飞机、雨衣、飞机上的窗户都有塑料的影子。后来还用来做雷达的绝缘材料，从而能把雷达安装在战斗机上。随着二战结束，军方对聚乙烯的需求减少，聚乙烯开始转向民用市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塑料袋，工厂开始生产大量的包装袋、购物袋。在塑料袋出现之前，纸袋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收纳购买物品的主流道具。纸袋价格贵，不承重，最重要的一点是还不能重复利用，基本上用一次，纸袋本身的寿命就差不多被消耗了一大半。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新型塑料袋子，看起来很轻快，质量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不仅便宜，还能用好多次。面对这种新鲜的物件，谁能拒绝呢？但是随着塑料的大面积普及，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塑料袋的出现让人们拥有了十分便利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开始不再使用纸袋，而是改用塑料袋进出购物场所，这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之后，市面上更是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塑料成功解锁了人类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使用层面越来越广泛，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塑料也越来越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塑料被制成了食品容器、肥皂盒等家庭用品，可以说塑料遍布了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俨然成为了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部分环保主义者指出塑料不能自行降解，从那以后人们对塑料制品的热情开始有所下降，而后塑料产生的大量垃圾更是让人们对塑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塑料开始和污染联系在一起，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1997年，海洋学家在从美国夏威夷到佛罗里达的航行途中，发现了海面上居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而这个海上垃圾场后来经过研究之后发现，70%左右都是塑料制品。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整个地球的海洋当中，类似的巨大的垃圾袋居然能够多达5到6个，其中满满的都是人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这些塑料制品飘到海洋当中，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海洋生物，转瞬就会来到我们的餐桌，进入到人体当中。而在2018年，一头死去的鲸鱼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胃里发现了115个塑料�杯、4个塑料瓶、25个塑料袋和1000余块各种塑料。这样类似的场景在之后也在持续上演。如今，从南极到北极，

0: 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就在塑料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塑料也在悄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塑料摇身一变，成为了如今的环境杀手，这让人类与塑料的关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无数科研人员开始为此想方设法解决塑料危机。研究表明，自塑料诞生以来，人类共生产了将近90亿吨塑料，但是这些塑料中有91%的塑料垃圾未被回收。石油化工生产的塑料污染更是世界环境的一个巨大难题。专业人员分析，塑料产品由于结构稳定，大多数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可能数百年都不会被分解。而在塑料带来的污染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即使现在人类停止将塑料倒入海洋，但这些塑料垃圾依然会存在于海上。就算是全球各地区开始限制塑料的消耗与浪费，预计到了2040年，也依然会有超过7亿吨的塑料垃圾进入生态系统。如何降解这些塑料垃圾，成为人类急需解决的课题。在之前的研究中，科学家曾使用蚯蚓或者蜗牛等几种土壤无脊椎动物，看它们能不能吃掉塑料。但是在喂食了几种塑料之后，发现由这些动物吃掉塑料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014年，有研究团队发现，黄粉虫幼虫是一种吃掉塑料更为厉害的动物，甚至是可以将泡沫塑料作为唯一食物。至此，塑料也算是遇到了克星。与此同时，科研人员也没有就此止住研究的脚步，他们开始寻找降解可控的新型材料，希望从根源上解决塑料污染的问题。于是，一种被称为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品开始受到关注。
1: 目前市面上的常见的可降解材料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主要的几种是比如像 PBAT 聚乳酸，就是要缩写是 PLA， 那么另外还有像 PBS 这样一些材料。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PBAT 材料。那它这种材料的目前跟那个聚乳酸通过一个共混以后呢，它可以做成那个超市里的那种一次性的购物袋。那么这个呢就是聚乳酸，这种材料呢也经常可以会做成一些那种透明的那个可降解的一些薄膜。那么生物可降解的材料呢，它是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降解，主要是比如说在堆肥的环境下培养一定的微生物环境，那么才能够发生这种生物的降解。随意的丢弃到环境里面，它跟普通的塑料袋是一样的，它并不能发生那个生物降解。那么比如说我们把它丢到那个海洋里以后，它是不会发生任何的降解的。所以呢，生物降解的材料我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做好归类和回收的处理，那么有专门的环卫部门来处理它。
0: 在日常生活中，要想尽可能降低塑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最重要的还是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合理回收，以及发展替代材料。为此，人们也还在继续探索中。和塑料类似，橡胶从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与创新。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思考。1986年1月28日上午11点39分，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点火升空，人们纷纷起立鼓掌欢呼。然而仅仅73秒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欢呼声戛然而止。人们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挑战者号爆出了巨大的火焰和一团团浓烟。他们目睹的是航天史上的一起重大灾难，7名宇航员丧生，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毁于一旦。然而 在此之前，挑战者号已经完成9次飞行。

0: 将51名宇航员送入太空。那么这一次挑战者号究竟为何爆炸？这个问题困扰着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挑战者号航天事故的发生，主要问题在于航天飞机右侧的火箭助推器。航天飞机上的火箭助推器是由几个部分组装而成，每个部分之间都是由两个 O 型橡胶圈进行连接。第一个 O 型圈用来密封航天飞机飞行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废气，而第二个 O 型圈主要承担替补作用。 O 型橡胶圈的弹性必须能够承受瞬间的挤压和拉伸，才能避免高温气体从接口处泄漏，从而引爆火箭燃料箱。其实大到军工国防，小到办公室的解压玩具，橡胶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着各种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橡胶，那么橡胶这种富有弹力的材料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在神秘的亚马逊丛林里生长着这样一种树，它的树叶和种子都具有毒性，但它依然凭借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和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树就是三叶橡胶树，而这种特殊的物质便是乳胶。三叶橡胶树的个头庞大，可高达30多米，树茎部分富含乳胶，只要小心划开树皮，乳白色的胶汁就会缓缓流出。但是这种橡胶树对生长条件颇为挑剔，需要有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水以及高湿度的环境，这大大限制了它的种植区域和种植面积。生长条件的限制也使得橡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美洲独有的特产。人类使用天然橡胶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但直到15世纪末，橡胶才被欧洲人发现。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率队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当哥伦布的船队停泊在海地岛海岸边时，他看到一群孩子在玩一种游戏，孩子们正在把一种小球抛来抛去。哥伦布观察到这种球具有一定的弹性，它即便落到沙滩上也能够重新弹起。印第安人把它叫做卡乌巧乌，意思是树的眼泪。哥伦布带领船队回到欧洲时，带回了许多珍奇的物品，其中就有这个被称作卡乌巧乌的球。不过这种作为游戏物品的橡胶球在欧洲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最终卡乌巧乌被送到了博物馆。与喜欢玩球的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不同，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对橡胶的利用就实际的多了。据说生活在热带雨林当中的美洲人善于利用大自然的这种馈赠，比如他们会把收集起来的橡胶枝叶做成橡胶水袋等，而这些都记录在一位叫做查尔斯·玛丽德拉·康达明的法国人撰写的旅行日志一书中。在书中他描述了橡胶的一些特性，由此引发了其他的一些探险家对橡胶的兴趣。从此之后便有人开始对橡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一次橡胶终于走进了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但是这时候的橡胶仅限于用在一些简易的发明上。比如1770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发现橡胶凝结而成的硬块可以擦去铅笔的字迹。橡胶为什么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呢？ 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王昭教授，为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的一个主要成分呢，它是石墨，而我们的纸张呢，是由很多的纤维组成。那我们在这个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时候呢，这就相当于我们的石墨附着了这个纸张的纤维的表面。那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天然橡胶的橡胶块。那最早的时候，如果用这个橡胶块去擦拭这个纸张的时候呢，它会跟纸张之间产生一个摩擦力，从而把纸张的表面的纤维给摩擦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起到相当于把这个表面纤维上附着的这个石墨呢给擦掉。但是这个时候橡胶块呢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它虽然能擦掉之后呢，但是这个石墨呢会附着在橡胶的块的表面，使它变成一个黑块。其实20多年前呢，是我们的橡皮，很多橡皮都是这样的，擦的时候越擦越黑，越擦越黑。那现在呢，我们的橡皮里边因为加入了这个碳酸钙呀、植物油这些助剂，使它比较柔软。那么再进行擦拭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些磨屑被擦掉，而这些磨屑呢就起到一个自清洁的作用，把这个橡皮呢保持这个橡皮的一个干净整洁。
0: 在当时，人们把这种用途的材料称为 rubber， 这个单词至今仍然有橡胶和橡皮擦两层含义，这是人们对橡胶应用的早期尝试。查尔斯·麦金托什是一名染料制造商的儿子，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年轻的麦金托什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97年，年仅23岁的他就建立了苏格兰的第一批明矾工厂，从事纸张和布料漂白工作。19世纪初，煤气灯在欧洲城市流行了起来，照亮了繁华的街道和富人的住宅。麦金托什注意到煤气生产中留下的焦油因气味刺鼻不太受人们的欢迎，于是便想要寻找一种能够利用煤气工业废品的方法。没想到在分析焦油的时候，他发现焦油产生的氨能够制作染料。就这样，在别人眼里是废品的焦油，在他那成了宝贝。1818年，《哲学年鉴》中发表了一篇由苏格兰的外科医生詹姆斯·塞姆撰写的论文。论文中这样描述，煤焦油中的物质能够溶解橡胶。不知道麦金托什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篇论文，总之他在第二年，也就是1819年就和煤气厂签订了合同。购买煤气生产产生的废品，麦金托什发现将煤焦油进行蒸馏所得到的石脑油能够溶解橡胶块，于是他在织物的一侧涂抹上了液态橡胶，然后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织物，形成一个夹层。实验过后发现橡胶的加入使得布料变得防水了。麦金托什的这项发明对于多雨的苏格兰来说相当实用，直到现在，英国都还称雨衣为麦金托什。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橡胶雨衣扛不住温度的剧烈变化，天气一冷，雨衣会变脆，一旦温度升高了，又会变得软软黏黏，而且味道怪异。人类关于橡胶最早的利用是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他们利用天然橡胶制作橡胶球开展游戏。不同的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则用天然橡胶制成了一系列简单的日常用具。这种独产于美洲的物质终于在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传入了欧洲，但直到18世纪，法国科学家康达明在南美洲历经考察后将所见所闻著书出版，欧洲人才真正发掘到橡胶的价值。从发现橡胶块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到麦金托什发明了橡胶雨衣，橡胶这种物质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但很快又因为天然橡胶遇热变软、遇冷变硬的特性，使得橡胶工业面临发展的困境。1839年，一位美国的五金商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查尔斯·固特异。

0: 库特意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与他的父亲和兄弟合伙在费城开了一家五金店。由于他不满足于五金店原有的规模，便开始扩大经营业务，准许别人赊购五金店的商品，甚至在冒险投资上几乎用尽了五金店的所有流动资金。但接下来的顾客违约致使顾特意不能到处贷款，五金店也因此几乎没有了任何可回旋的余地。一夜之间，顾特意债务缠身，不得不到处寻找能够获得财富的机遇。据说在1834年的夏天，他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售卖橡胶制的救生带，顾特意联想到了之前看到的新闻，说有人因为救生带气门缺陷而溺水身亡的事件。于是他立刻想到，如果能改善救生带，不仅能结束这样的悲剧，还能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赚一笔。于是果断买了个救生带回家研究。过了几周，当顾特意信心满满地再次来到这个店里，向老板推荐他改进的救生带时，却没想到老板并没有他预料的欣喜，而是把他带到了储藏室。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

0: 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Listen，
0: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查尔斯·麦金托什是一名染料制造商的儿子，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年轻的麦金托什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97年，年仅23岁的他就建立了苏格兰的第一批明矾工厂，从事纸张和布料漂白工作。19世纪初，煤气灯在欧洲城市流行了起来，照亮了繁华的街道和富人的住宅。麦金托什注意到煤气生产中留下的焦油因气味刺鼻不太受人们的欢迎，于是便想要寻找一种能够利用煤气工业废品的方法。没想到在分析焦油的时候，他发现焦油产生的氨能够制作染料。 就这样，在别人眼里是废品的郊游，在他那成了宝贝。1818年，《哲学年鉴》中发表了一篇由苏格兰的外科医生詹姆斯·塞姆撰写的论文。论文中这样描述：煤焦油中的物质能够溶解橡胶。不知道麦金托什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篇论文，总之，他在第二年，也就是1819年，就和煤气厂签订了合同。购买煤气生产产生的废品，麦金托什发现，将煤焦油进行蒸馏所得到的石脑油能够溶解橡胶块。于是他在织物的一侧涂抹上了液态橡胶，然后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织物，形成一个夹层。实验过后，发现橡胶的加入使得布料变得防水了。麦金托什的这项发明对于多雨的苏格兰来说相当实用，直到现在，英国都还称雨衣为麦金托什。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橡胶雨衣扛不住温度的剧烈变化，天气一冷，雨衣会变脆，一旦温度升高了，又会变得软软黏黏，而且味道怪异。人类关于橡胶最早的利用是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他们利用天然橡胶制作橡胶球开展游戏。不同的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则用天然橡胶制成了一系列简单的日常用具。这种独产于美洲的物质终于在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传入了欧洲，但直到18世纪，法国科学家康达明在南美洲历经考察后，将所见所闻著书出版，欧洲人才真正发掘到橡胶的价值。从发现橡胶块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到麦金托什发明了橡胶雨衣，橡胶这种物质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但很快又因为天然橡胶遇热变软、遇冷变硬的特性，使得橡胶工业面临发展的困境。1839年，一位美国的五金商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查尔斯·固特异。固特异在20几岁的时候，就与他的父亲和兄弟合伙，在费城开了一家五金店。由于他不满足于五金店原有的规模，便开始扩大经营业务，准许别人赊购五金店的商品，甚至在冒险投资上几乎用尽了五金店的所有流动资金。但接下来的顾客违约致使固特异不能到处贷款，五金店也因此几乎没有了任何可回旋的余地。一夜之间，固特异债务缠身，不得不到处寻找能够获得财富的机遇。据说在1834年的夏天，他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售卖橡胶制的救生带，固特异联想到了之前看到的新闻，说有人因为救生带气门缺陷而溺水身亡的事件。于是他立刻想到，如果能改善救生带，不仅能结束这样的悲剧，还能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赚一笔。于是果断买了个救生带回家研究。过了几周，当固特异信心满满地再次来到这个店里，向老板推荐他改进的救生带时，却没想到老板并没有他预料的欣喜，而是把他带到了储藏室。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储藏室里各种橡胶制品因为高温的原因化作一团，恶心地粘连在一起。原来老板们急需改善的不只是小小的气门，而是这成堆的出了问题的橡胶制品。当时曾有人这么形容固特异：倘若你在街上遇到一个浑身上下带着各种各样的橡胶制品，但是确定他又身无分文的话，那就是固特异了。在所有的人看来，固特异就是一疯子。是不是疯子，似乎对于固特异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好橡胶这种材料，并且他也坚信 自己一定能够研究出耐用的橡胶制品。然而问题还是接踵而至，儿子夭折，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家门，甚至因为实验而过度吸入有毒气体，导致卧病在床长达6个星期。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让顾特意放弃改良橡胶的执念。或许命运眷顾努力的人，1839年的一天，他不小心把一块混有硫磺的橡胶掉落在火炉里，橡胶在火炉里烤了一会儿，就冒出了刺鼻的浓烟。顾特意大为惊异，他发现橡胶被烧焦成像皮革一样的物体，变得更加坚韧，更有弹性。如果不是巧合，或许谁都很难想到，遇热变黏的橡胶竟然需要高温来炼就。而橡胶的致命缺点终于被高温和硫磺改变了。1844年，美国专利局批准了顾特意的这项专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向顾特意预期的方向发展。这项橡胶硫化技术太容易被复制了，许多没有专利的人竞相模仿制作硫化改良的橡胶，甚至有侵权者宣称自己才是配方的发明人。顾特意非但没获得期待中的经济收益，反而陷入了与侵权者无休无止的缠斗中。顾特意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证明橡胶这种材料的魅力。1851年，他等来了这个机会，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顾特意作为硫化技术发明者前来参加。顾特意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不仅仅是简单陈设自己的橡胶制品，而是打造了一个橡胶世界。到场的人们纷纷为顾特意用橡胶镶饰了墙壁和天花板，用橡胶浇筑家具等等新奇的展品而惊叹。他也因此得到了最高奖状和委员会奖章。被改良后的橡胶正式登上了工业舞台，迅速成为工业材料的新翘楚。19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怀揣着对橡胶财富的追求，蜂拥赶到了亚马逊的丛林地区，其中坐落在巴西的马瑙斯因为橡胶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橡胶之城。他的无尽财富正是依托于附近丰富的橡胶资源以及水上运输的便利条件而获得的。橡胶给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瞬间就成为了南美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巴西第一个通电的城市。每天马瑙斯的港口都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货船，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繁荣的经济也带来了文艺的发展，豪华的建筑纷纷拔地而起。1876年，当时的英国政府指使威克姆设法在巴西收集一批橡胶树的种子，并承诺每1000枚种子支付他10英镑的报酬。威克姆收集了7万棵橡胶树的种子，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他把种子装进了亚马逊号汽船的货舱，打着维多利亚女王私人花园植物标本的旗号，顺利地通过了当地海关。植物学家们在英国皇家园林的温室里对这批种子悉心呵护，最终2300多棵种子发芽。英国人将这些发芽的幼苗送到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殖民地，这些地方有着和亚马逊丛林地区相似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橡胶树从此在新的土地上安了家，英国的橡胶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威克姆也因此被封为爵士，获得了10000英镑的奖励。19世纪后期，电力、化学、工业都走到了新的发展时期，橡胶凭着它的优良的弹性和耐磨性，在各个行业被广泛的应用起来了。其中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制作轮胎，尤其是像自行车轮胎， 还有汽车轮胎。人类最早的自行车采用的都是实心的橡胶车轮，但这种轮胎在行驶中会剧烈的颠簸。1888年，一个小男孩向自己的父亲抱怨，自己的自行车在石板路上颠得实在难受。这句无心的抱怨却被疼爱孩子的父亲记在了心上。这位父亲就是约翰·伯伊德·邓禄普。一天，邓禄普在花园浇花，一不小心踩到了浇花的橡胶管。他观察到这种管子软软的，很有韧性，就想如果把这个水管绑在自行车的车轮上，是不是儿子的屁股就不会被颠疼了呢？于是邓禄普向管内冲入空气，改良了自行车轮。儿子欣喜地告诉他，改良后的自行车骑起来舒适多了。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条充气轮胎诞生了。之后橡胶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轮胎的制作，这也大大增加了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人们渐渐地发现橡胶竟然这么有用，对橡胶的需求有增无减。橡胶这种材料终于被全世界认识到了它的魅力，人们惊叹于橡胶树内白色乳胶的神奇。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馈赠却需要人类付出异常艰辛的劳动。割胶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重复弯腰起身的动作，而且规范的割胶还要做到手脚眼身的相互配合。可以说，天然橡胶的采割不仅效率低，而且工作量十分繁重。产自于自然界的天然橡胶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橡胶。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把多年来总结的化学元素规律制成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编撰成化学原理出版。自此，化学家们真正敲开了化学世界的神秘大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气工业和轮胎制造业异军突起，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橡胶。橡胶成为了和煤铁一样不可或缺的材料。巨大的需求让科学家们对人工合成橡胶跃跃欲试。科学家们在探索天然橡胶的组成、结构、性质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天然橡胶是由一种叫做异戊二烯的化合物组成，而这种物质完全可以进行人工合成。巨大的惊喜笼罩着科学家们，一场人工合成橡胶的竞技赛就此拉开。谁会成为第一个打开合成橡胶大门的幸运儿呢？橡胶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国家对南美洲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始眼热。英国政府派遣冒险家威克姆前往巴西偷盗橡胶树的种子。橡胶树在英国殖民地的落地生根，改变了橡胶在全球的布局。在此之后，关于橡胶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比如橡胶被广泛运用于制作轮胎、橡胶手套等等。人们渐渐感受到了这种材料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一时之间橡胶供不应求。到了20世纪初，天然橡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人工合成橡胶迫在眉睫。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疯狂扩充军备，战争一触即发。各国加快了对合成橡胶制造技术的研究。德国化学家弗里茨·霍夫曼在1909年发现，用金属钠催化剂聚合异戊二烯能够制取橡胶。人们在霍夫曼的基础上合成了甲基橡胶。第一种人工合成橡胶，它终于来了。虽然这一时期各国都在对这种合成橡胶进行研究，但是 这种橡胶生产起来成本高、耗时长，技术并不成熟，因此在一战之前都没有实现工业化生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天然橡胶供应来源被切断。为了不影响军用物资的输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国军方想起了此前科学家合成的甲基橡胶。为了应急，在一战期间生产了2350吨合成橡胶。但是甲基橡胶的性能并不好，人们迫切地需要研制出更加价廉物美的人工合成橡胶。这时，一位叫华莱士·卡洛瑟斯的化学家出现了。1928年，卡洛瑟斯进入杜邦公司后，接手了开发合成橡胶的工作。在1930年的一天，卡洛瑟斯带领着他的团队在进行相关实验时，得到了少量未知液体。他们将其放在试管中，几天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这种液体变成了富有弹性的固体。偶然的，他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合成橡胶——氯丁橡胶。杜邦公司因此抓住了机会，实现了氯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虽然这时候氯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已经开始进行，但合成橡胶在市场上的份额还是微乎其微。而真正让合成橡胶流行起来的转折点，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港事件。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宣战，投入太平洋战场，二战规模达到最大。战争使得各国对橡胶的需求量暴增，而此时日本又占领了东南亚的大部分橡胶种植园，这等于切断了美国天然橡胶的运输线。于是美国政府迅速与橡胶公司、石化工业、大学研究实验室展开合作，开始了合成橡胶计划。此后，合成橡胶运用在军事工业的方方面面，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而战后，橡胶在民用工业领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橡胶成为了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目前，合成橡胶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国防、交通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研究人员们的努力，橡胶已经有了一些新奇的应用，比如有一种轮胎不怕钉扎、不会爆胎，甚至能够自己愈合。
3: 目前自愈合轮胎呢，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呢，是在轮胎的一个内胎的表面呢涂上一层这个橡胶材料，那么这层橡胶材料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时候如果有钉子扎上之后呢，形成一个洞，那这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内部胎压的作用下呢，就会把这个内部的这层可以流动橡胶材料给挤压到这个洞里，那么在挤压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呢，碰到氧气它就会固化，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自修复的一个轮胎，就可以把这个洞给补住。
7: 随着自愈合轮胎的出现，我们在将来或许就可以甩掉备胎了。但是橡胶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橡胶在自然状态下极难降解，废弃橡胶制品露天堆放会占用土地资源。现在，我国已经研发出一种生物基可降解橡胶材料，这种可降解橡胶材料可以通过生物发酵得到，并且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可实现70%以上的降解，完全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真正实现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循环过程，不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
3: 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我手里呢是一个鞋底，那么这是一个女士的高跟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鞋底材料，那么这些鞋底材料呢是用我们的生物基可降解的橡胶制备得到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类对于这个鞋子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每年我国呢可能废弃的这个鞋底呢超过1亿双，这些鞋子呢确实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另外这种可降解材料的一个应用呢，就是用在一个口香糖上，我们在口香糖中呢可以做成这个口香糖的一个胶基，这样的这种口香糖 在食用以后，如果被秃掉了这个地面上，那么它可能在这个100多天的时间内，它就可能就完全风化，降解成水上二氧化碳了，就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这样一个影响和一个污染。
7: 生物基可降解橡胶材料的出现，未来将会大大提高橡胶资源的利用，对于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今橡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救死扶伤的医用手套、舒适的运动鞋鞋底、飞驰的轮胎等等。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橡胶制品默默在我们身边却没有被意识到，比如在下雨天驾驶必不可少的雨刷器，现代装修中使用的隔音毡、保护用品、防毒面具、口香糖等等。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橡胶这种神奇的材料还会有无限的可能。回溯材料发展历史，塑料与橡胶在人类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如今它们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对塑料和橡胶的探索都展现了材料的魅力与价值。未来它们也将继续与人类同行，在不断发展中为世界带来新的可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杨排风和寇准夜宿松岳山，因为草上飞要投降大宋营，草上飞把山上的楼兵寨主都叫来了。弟兄们，从今天起，我草上飞要改邪归正，投到宋营出力报效，愿意跟我走者明天一块登城，不愿意走的可以拿银两，山上东西随便带走，你们可以各自回家。大伙说，上官大哥，我们愿意跟你去。那好，都见见吧，一一眼见已毕。 排摆酒宴，开怀畅饮。嚯，这酒喝得尽兴，吃喝二更天呐！众人才散去。孟良、薛宁、杨海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商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有人把寇准送到书房。寇的人呢，有个习惯，睡觉前不管多晚都得看书。寇天官款去外衣，摘下了帽子，挂在了一旁，拿过了书，在灯前看书。门口有两个站岗的，那得人保护啊。三更以后，打后山蹭蹭蹭上来四个飞贼，这四个飞贼两个寻风料哨，两个直奔寇的人书房。他们刚往前一近身，你还别说，守门的两个官兵啊，耳朵好使，眼睛尖，谁喊了一嗓子，这一喊，寻风的过去到近前，就这么一刀把这当兵的杀了。那个刚一张嘴，这个过来一捂嘴一捂脖子，弄到一旁给掐死了。两个当兵的死了，随后蹭开门就进来了。这个当兵的刚才喊一嗓子，被人山上楼兵听见了。谁谁喊？有人不好！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响可了不得，山人的呼都起来了。楼罗兵也好，当兵的也好，只要是有动静，那都非常精神。可把这四个飞贼吓坏了，不好，按计行事。有两个蹭蹭跑了，另两个进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火光冲天。怎么？这两个贼放火了，把草垛、厨房点着了。一起火，人心就慌啊！着火喽！人们呼噜呼噜都奔那边跑去。大家一看，这火着的奇巧，草上飞赶紧到前边，怎么回事？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杨海峰也起来了，孟良没起来，喝多了。今天该着出事儿。薛宁啊，在前山寻寨，没在院里。薛宁听见喊声，噔噔赶紧跑进来。海峰，出什么事了？着火了！哎呀，寇的人呢？怎么样？那你快看看去。哎，薛宁到书房一看，啊，丢了两个死尸。到屋里一瞧，当时吓傻了，差点没晕过去。寇的人踪迹皆无，啊，人呢？赶紧给送信儿，可了不得，寇的人丢了。一问楼兵，楼兵说，方才听见有军兵喊了一嗓子，我们问谁没人搭话，瞧见两个黑影，就这么我们就鸣锣，完了就起火了，甭问了，有歹人上山行刺，快把孟良叫起来吧。孟良不行，给喷凉水，一会儿把他提了起来，别睡了。海峰说，我的孟二哥耶，靠的人丢了。嗯，丢了？怎么丢的？谁知道啊，这边起火就把他丢了。我明白了，一伸手砰就把草上飞抓住了。好啊，矬子，你把我们引到山上来，你把寇的人给我们整走了，我今天宰了你。他把巴掌抬起来，草上飞说，哎，我是孟将军呢，你可别屈了好人呢，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我如果把寇的人整走、抓住或者杀了，我得跑啊！我能在这盯着吗？我对天起誓，我要是没安好良心，把寇的人如何如之何，叫我天打五雷轰，去人家吧！谁听这套？你把寇的人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得劈了。海峰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师哥不是这种人。碧云道姑，我师父，我知道这个人是正人，他介绍的人不会出这事儿。师哥呀，你原谅。哎，孟二将军就这个脾气，什么我脾气不好？那人没了怎么？你别吵了，行不行？咱们好好琢磨琢磨，快把火扑灭。外边火已经扑灭了，军队集合起来，原地待命。喽喽兵也起来了，寨门紧紧关闭，前后严加防查。有岗哨说了，瞧见有四个人背着人下山走了， 往哪儿去？那上哪看去？银叶之间呢？杨百峰也傻了，孟良傻了。草上飞，我就冲你要人。你要不把扣的人给我找着，扣的人有三长两短，我把你全家都宰了。草上飞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是犁地，有座卧虎岭，卧虎岭下边有个卧虎庄，卧虎庄有个大庄主啊，这人可有能耐，外号叫铁戟大将胡万兴，手下500多人。这500多人呢，可不在庄子里，都在卧虎岭藏风养锐。他在庄子里，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大事小情找到他，有求必应。跟我们山上没什么往来，咱和人家没法比。咱们呢，嗨，势力太小了。人家过生日，孩儿生日，娘满月，我得打发人呢，给人送点什么，这样呢，以求平安。他的手下可养了不少绿林高手，不过在本地可没作案。听说他当初也是宋朝官员，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方。哦，孟良说，嗯，就许在他那。海峰说，也别说是，也别说不是，怎么能打听一下卧虎庄呢？嗯，曹双飞说，这么办吧，我现在启程，我到他那看看，如果真在那，咱们再领人打他的卧虎庄，如果不在，也被驱赖好人。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呀，不行，那个庄子你进不去，我行，我是部下将。嗨，我部下也行，咱是两个功夫，你要不放心，你也下山，你在卧虎庄的村东头树林里等我，静听佳音。好吧。再说草上飞摘下帽子，头上卷帕罩头，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背插单刀，斜挎百宝囊，下了松月山。杨海峰带了几个人也下山了，一下山再看人家草上飞呀，一猫腰没影了。杨海峰啊才走出3步，耶，是不行，不怪人家草上飞呀，哎呀，太快了，眨眼之间消失在黑幕之中。咱们简短接说，30里地不够他跑的，一会儿就到了。
1: 来到黑，
0: 到这一看呢，这个卧虎庄啊，是背靠着卧虎岭修的，北面、东面靠着山坡，西面、南面是水，半天然半人工，南边有吊桥，出入啊从吊桥着过。他的退路呢是往北山跑，就是卧虎岭跑。这块房屋整齐呀，里边灯光闪闪。从哪么走？水路不能过，吊桥走不过去，难不了草上飞。草上飞绕到了东北角这，攀藤萝越峭壁从后山爬上来了，来到了里边，进了庄子就好办了。正在中间呢，有一片房屋啊，5层院子，牦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在墙的外边栽了不少的龙爪槐。院子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喊声阵阵，大门开着，门前一边站了8名壮汉，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草上飞一看，嗯，10战8九，扣的人被他们抓走了。为什么呢？现在快4更了，还不睡觉啊？干啥呀？折腾什么呢？还不关门闭户？没好事，前门走不了，奔后门。往后边一转，一看来往的流动哨一波挨一波，前波过去，后波的没到呢。草上飞赵鼎兜囊一伸手，哗啦，拿出爬墙锁，套上鹿皮挽手，一扬手，哗啦，往上一扬，啪，爬墙锁的钩子搭到墙头，他蹭蹭蹭倒着锁链来到墙上，然后把锁链往里边一顺，出溜顺墙根下来，一抖手把这个爬墙锁收起来。他没敢动，怕有狗，顺手在地下捡个石子儿往前面一扔，吧嗒咕噜，听听没动静，放心了。他在高台脚青楼部捏足钱。

0: 天宗由后院往前院绕，后院是内宅，各个屋子都熄灭灯光，鸦雀无声。绕到了前边，这是大厅啊，这个大厅非常高大，前出一廊，后出一厦，灯光明亮，窗户都开着呢。早上没想，我怎么能看得见呢？他奔旁边的耳房，上耳房往前转，转到了大厅的对面房坡。他人也小，往房坡这一趴，往厅里瞧，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大厅内灯光明亮，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一边站了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目，或一脸的横丝肉。正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人有40多岁，站起身来身高有9尺，肩宽背厚，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身穿绛紫色员外对花氅，文人打扮，往脸上看长了个铁青脸儿，两道扫帚眉，一对鼓眼睛，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无柳，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这个人呢，别看文人打扮，长得挺凶。草上飞认识，谁呀？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一看就是武将。只见旁边有人回话，庄主爷把寇准抓来了。哦，杨排风呢？没得手，被他们发现了。好，把那寇老心儿押上来。
1: 是，
0: 走走，把寇的人推进大厅。草上飞一看，啊，真是寇天官呐。只见寇准穿着衬衣，发髻散乱，倒夹二背，被推进大厅。你别看被人抓住了，神情自若，脸上一点都不在乎。哎呀，这胡万兴跟寇的人有什么仇呢？胡万兴的人不错呀。书中暗表，这个胡万兴啊，是潘仁美手下大将，他跟潘仁美交情莫逆。潘仁美被杀之后，这个家伙辞官不做，偷着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之后，他手下带来不少的兵，藏兵在卧虎岭。这卧虎岭的兵啊，可不是贼寇，这都是宋军，是潘仁美的死党，在这干嘛？卧薪尝胆。朝里有贾茂轩在那给他做后盾，他这边有500兵，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一心要给潘仁美报仇，找杨的人算账，更恨寇准。是啊，寇准审的潘阳啊。这次杨排风出京，贾茂轩的儿子来送信儿。贾茂轩的儿子在金殿，在教场丢人炫世，这口气咽不下，他爹给他出主意，叫他连夜骑快马到卧虎庄给胡万兴送信，告诉他杨排风寇准带兵马路过你的卧虎庄的时候，一定把这两个人置于死地，要把这俩人治死。你放心，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缺不了你。胡万兴若知道了咱们共同的仇人来了，你放心吧，跑不了。就这么贾天彪回京城了。这个姓胡的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宋军每走一站都有人给他送信。偏巧大队人马来在卧虎庄不太远的地方，就被草上飞把寇准、杨排风接到了松岳山。这小子一看更好了，军队和寇准分开了，好下手，派了4个飞贼，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厉害啊，这个人是从北国刚刚来的，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叫王豹。王豹亲自领人夜探松岳。

0: 山，本来他们想啊，杀杨百峰，抓寇准，然后呢放火烧山，怎奈没得手，也是做贼心虚，军兵一喊他们害怕了，他们把寇准抓来了，抓到了山寨，王豹回到后边换衣服去了。这个功夫，胡外兴把寇准押进大厅，恶奴一推寇准，跪，杀不是我们庄主。寇准抬头看了看，把法领子啪往后边一甩，看了看胡万兴，哼，你家天光大人上跪天下跪地，终跪当今王孙和父母，压能跪你个贼寇，你算干什么的？别看文人胆子更大，不在乎。寇准一想，我这么大岁怕什么呢？反正落在你们手了，我就是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临死我也不能够给我们大宋朝丢人呢。这小干什么的？胡万兴说，寇准不跪啊，给我打。有人照着后腿嘡的一下子，寇准腿一软，扑通跪下。寇准不认可，他扑通坐在地下了。哎，你要再打呀，我就躺下了。好好好，你坐那吧。你认识我不？我姓胡，叫胡万兴，外号铁戟大将，我是潘仁美国丈手下的大将，是你断潘阳害死了潘仁美，我今天给他报仇来了，你有何话说？哎，闹了半天，你是潘仁美的余党，想不到你落在这个地方了。潘仁美害死杨家七郎八虎，罪该忘死，你不应该助纣为虐。这件事情我寇准没有帮错，你胡作非为，将来不得好报。哼，寇老先生说这没用，我先把你宰了，给国丈报了仇，我就是死我也能够瞑目。姓胡的，你杀了我不算什么事情，我这么大娘家人活百世都是死，可是你想想你自己，杀了国家的命光，将来你有什么好下场？我审问潘阳一案，天下人都说好，满朝文武都说我为国除害，可是你偏向着潘仁美，所谓何来？柯老仙儿啊，你说潘仁美是奸臣呐、我说他是好人，他怎么是好人？他利用他元帅职权，害得七郎八虎走死逃亡，有多少条人命啊！啊，不怪潘太师，你别忘了，那个杨七郎被射死，可是杨七郎曾经把潘太师的儿子潘豹在擂台给劈死了，这就一报还一报，一命抵一命。至于老杨这人死在了疆场上，怪他没能耐，怎么能怪潘太师呢？这就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说的坏我说的好，他对我有恩，哼，不杀你我们太师爷死不瞑目。好了，你哪不是道理说，将来你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这阵庄宾推推搡搡把寇的人推到了门外，外边县城有木头桩子，把寇的人绑在了木桩之上，恶奴们手擎尖刀站在了寇准身后，庄主爷什么时候杀？这阵矮英雄趴在对面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矮英雄草上飞，心里万分着急。哎呀，寇的人危在旦夕，怎么办？我得下去救人，可是就凭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甭说别人，就一个姓胡的我就打不过，他手下还有那么多人，就是我能打败姓胡的，我怎么能把寇的人带走呢？ 就凭我这身材，我怎么能把寇准背出去呢？哎呀，我要不下去，难道眼睁睁看着干国忠良死在贼人之手？哎呀，知道这个，叫杨柏峰进庄子多好啊！现在他埋伏在东村口，我现送信儿也来不及呀。寇大人死是死在我手上，我太犯愁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这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卧虎庄庄主胡万兴要杀双天官寇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这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这庄主爷叫杀呀，我不让杀，人是我抓来的。我说了算，好好好好，行行行，突突松了绑，把寇准带到旁边屋里去了。呼啦又过来七八个恶奴啊，把门口堵住，看得严严实实。嗯，矬英雄一想，这谁呀？等说话之人进了大厅，借着厅里灯光一看，进了这个人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长得非常壮，面似紫阳干，一脸的横丝肉，这个秤砣鼻子长得个儿太大，大蛤蟆嘴，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子，浑身穿绛紫色的短靠，背背双剑，斜挎刀囊，来到里边一抱拳：“庄主大哥，哦，是你呀。兄弟坐下，真是谁呀？此人姓王，单字名豹，外号神拳盖九州。这小是谁呀？我一说呀你就想起来了，他就是杨柏峰启蒙老师认那个干爷爷张天鹏神拳太保的徒弟。就这个逆徒啊，神拳太保一辈子就叫这么宝贝蛋，一腔心血花费在身上了，这小子欺师灭祖，在张老爷子眼前学艺十多年呢，拿他当亲儿子，没想到这小子学成能耐之后到外边是胡作非为，奸污妇女，非抢即夺，他一件人事也不干，不拉人屎，江湖传的名太臭，叫张天鹏知道，张天鹏就把这小子找到了。这顿大嘴巴呀，把他脸都给打肿了，罚跪，罚了一天一宿。最后啊，这王豹都昏过去了。老头还不依不饶，把提溜起来，用水喷醒。小子，你改不改？啊？王豹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师父，我错了，是我年幼无知，您原谅我吧。您放心，回去我指定改，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嗯，老人心软了，把他放了，出去照样这么做。张天鹏又把他抓住了，这顿胖揍，要给他打折一条腿，废他武功。王豹又说好话，老头又把他放了。这回王豹怀恨在心。张老头子，你不就教我这两手能耐吗？啊、哦，你就觉得对我有恩，对我这么打这么收拾啊？我出去找几个女的玩玩，抢点儿，我没花的呀，算什么呢？冲这个，谁师傅谁徒弟，去你的吧！我呀走了，你叫神拳太保啊，我气气你，气死你！自己起个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张天鹏得着信儿没气死啊，这个混蛋，哎，

我就神拳太保，他要盖九州把我给盖了，找他算账。这个王豹害怕拍揍了，他一下子从中原跑到了北国，到了幽州。那阵的幽州就在北京附近，那阵大辽国占领，这个大辽国掌权人呢就是契丹萧太后，兵权在大驸马韩昌手。这小到那儿凭着点功夫，一下子吃粮当差，就当上了副都督啊，平步青云。这回没人管他了，那不说，他跟北国的先锋官铁雷皮熊结拜把兄弟，就在铁雷皮熊帐前听差。一晃多少年呢，他也不敢回中原呢。最近听说了，他师父早就没有了。这小一想，老头子死了，嗯，这回该我独霸中原。偏巧萧太后叫韩昌兵犯大宋，夺取宋氏江山，需要有人做内应做眼线，那现在说得派特务啊打入宋朝内。干嘛呢？做内应，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派谁去？就王豹合适，中原人，那么对中原的风俗人情特别熟悉，人也熟，就打发他走吧。这小子更高兴，就来到了汴梁的郊外。这个姓胡的，这个胡万兴啊，当初跟潘仁美就勾结大辽。潘仁美为什么最后致死杨家人呢？那是因为金沙滩一战，潘仁美被韩昌

0: 除掉了。将来夺下宋氏江山，我们平分疆土，保你当皇上。就这么把人美才卖命。这件事儿胡万兴知道。
1: 那么
0: 胡万兴在卧虎庄卧薪尝胆，聚集了500多兵。一是等候大辽的人马赶到做内应，二是有兵部尚书贾茂轩呢给他做主。那么王豹来了，自然就投到卧虎庄，到这儿当上二把手、二庄主。尤其是王豹的能耐，那比胡万兴强的太多了，厉害呀！这小子横行霸道，这次抓寇准就是王豹领人去的。如果不是王豹去啊，他们得不了逞。这个小子把寇准抓了之后，到后边换下夜星依靠，重新换身衣服，到前边正赶上要杀寇准。王豹进来说：“庄主，大哥，寇准可不能杀，这是个老宝贝儿啊，这玩意儿值钱了。”“嗯，怎么不能杀？”“嗨，寇准呐，不能杀，把他押到北国去，交给韩昌大驸马，让韩昌拿寇准做人质去找杨六郎，叫杨六郎怎么办他得怎么办。你是要疆土，是叫杨六郎投降，杨六郎都能答应啊。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寇准是老杨家的恩人呢。潘阳一案本来是葫芦搅茄子，谁也弄不明白，连皇上都弄不清，皇上都陷他老丈人潘仁美，就是因为下口线掉这么支线，老心儿寇准夜审潘阳，他给弄明白了。你说杨六郎他得怎么感激啊？比对他的爹呀都得感激呀。那你要抓着寇准你怎么办吧？你要不投降杀寇准，要不你把三官让起来，那杨景准得乐意。你说你杀他有什么用？他就是臭快递。不行，我不同意。你要知道，从此地到三关路途遥远，中间三关杨六郎把守，万一要是叫宋军把寇准劫去了，我不前功尽弃吗？我就管出气给潘太师报仇，我不让你押解。不行，我一定要把他弄到北国去。我到这来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很快我们大辽国发兵公开三关，大兵长驱直入到这儿，我做内应，你这有人，咱俩共同合作多好啊。咱把寇准抓去首功一件呢，你要把他杀了一点用都没有。那要万一半道出事呢？不会出事的。哎呀，我说呀，你是在北国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你要知道老杨家人厉害呀，厉害有谁呀？不就烧过的丫头杨凯峰吗？他会什么呢？方才呀，就是因为我一时的慌速，光奔着寇准来了，就没去找杨凯峰，不然呢早把他脑袋取下来了。要你这么说，兄弟，先把寇准压起来。嗯，先压起来，明天天黑把他装到车辆上，然后送过三关往幽州送。这关口不好过呀，你糊涂啊。咱不好找些当兵的精明强干的，改扮成卖绸缎老客吗？咱们过姑梅口就完了呗。言之有理，好吧，听你的。来啊，把寇准压起来。是。恶奴们答应一声，转身出去送信儿，从旁边小房里提出寇准，往后带。往哪儿走？往后山，有山石洞。他们的举动惊动了趴在房坡上的矮英雄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一看心里高兴，嗯，只要寇的人现在不死，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容我点功夫，我给杨凯峰送信，叫凯峰派人发兵把寇准救出来。哎，押到什么地方？我何不跟去看看？万一要是得手，我先把人救出来多好，免得孟良老埋怨我呀。对，打定主意，他从黄坡上微微一掌声。

0: 想要从旁边房坡下去，哪知一动，这房瓦嘎巴一声，声音太小了，一般人听不见，唯独这王豹这个家伙厉害，这个小子坏也真有本事，他受过张天鹏的真传，又在幽州访名师拜高人习学武功，他这辈子没干别的了，除了练武就干坏事，耳朵好使，身为武将者也确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房上有人，谁说声谁，这小子蹭蹭蹭从厅里就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往房上喊，什么人，喊了一嗓子，可把草上飞吓坏了，我的妈呀，快跑啊，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趴在这面房坡往那边咕噜，他往那边一咕噜，王豹电不灵身，脚尖点地，腰眼叠进，时间点沙糖施展旱地八通，蹭上房了，这边一上房，恶奴们呼啦都出来了，在哪呢，传了，把房子围上，胡万兴也出来了，有人，你等王豹上了这个房坡再看，草上飞已经滚到那个房坡了，他仗着人小灵巧啊，往下一飘身，唰跳起来，跳起奔哪跑，奔大门口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往大门口跑，王豹已经站在房脊扎实被绑，往下边观瞧，哟，王豹心的话，哟呵，怎么这么点小人啊，是小孩啊，给我站住，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一飘身唰跳去了，随后就追，院子一乱呢，呼啦大门一排人给堵上，草上飞到这开眼喊，出不去了，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站起来，这阵王豹已经追到切近，上下打量，你是什么人，为何夜探卧虎庄，
1: 哎，嘿嘿嘿，你不认识我呀，告诉你，离这不远，咱是邻居，松月山的，在下有个小号叫草上飞，你家小爷爷福星上官单字名燕，哎，你谁，俺乃王豹师爷，外号神拳盖九州，哟，哼哼，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你是孤陋寡闻，你干什么来了，
2: 干什么来了，
1: 揍你来了，清平世界枪光朗朗，你们竟敢劫持国家命官，好大的胆子，看小爷要你命，
0: 王豹一看哈哈大笑，上官燕呐，你说你还跟我打呀，你连尺寸都没长够啊，你这个有三块豆腐垫个大钱高，那口刀有修脚刀那么大，还想跟我比量，你是找死，草上飞哈哈一乐，哎，怎么的，俺也是人，高也是人，就看呐，办好事办坏事，要是办坏事你高有什么用，我妈说了，矮个人命大，你高个你先死，
1: 胡说，混账东西，我要你命，他一伸手擦啦，亮出双舞剑，手轻双剑，
0: 他想近身，就在这阵儿，大庄主胡万兴出来，胡万兴一看认识，哎，我是上官燕呐，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上我这闹什么啊，姓胡的，我拿你当个人，我以为你在这是好不错的，闹了半天你是贼呀，
1: 我是贼，你是什么，
0: 我占卧虎庄，你占松月山，彼此彼此，错了，嘿嘿，我占山是被迫无奈，不抢不夺，我可不像你胡作非为，敢劫持国家命官，现在小爷爷已经投到大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姓胡的，你但懂点江湖义气，就不应该在我的山寨把寇的人劫持走，啊，你到我的山寨抓人去啊，那是打我的脸，今天我找你拼命，嘿呀， 我还以为你想干什么呢，闹了半天你想投宋啊。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你这样在营中当差你能干什么？大宋朝能用你吗？大宋朝用的是老杨家人。听我说，趁早啊你归降我这卧虎庄吧，到卧虎庄有你的便宜。呀呸，小爷爷绝对不能和你同流合污。你闪挑道路让我出去，咱算两拉倒，不然的话，破，嘿，我把你个卧虎庄搅个天翻地覆，我看你有什么本事。哼，说着往前近身。王豹说，等等，看我的。说我的手擎双剑刷就过来了。上官燕想，我不能在这硬拼，哼，硬拼没我的好处，我得跑，我怎么才能够走呢？他看着王豹用眼角余光往周围学摸着，灵机一动，有了，嘿，来了！往旁一闪身，急忙躲开。他的刀可不敢去磕剑，要是一磕上就飞。刀啊，尺寸太短了，人家刀啊都三尺长，他这个不到一尺五，就像这切菜刀那么大，这沾上就得飞呀。他一看剑过来，往旁一闪身，他往下一矮身，本来就矮，再矮身，用刀来找王豹的下盘，往脚上腿上砍，嘿嘿嘿嘿嘿，可把王豹吓坏啊！往旁一闪身，再看呢，草上飞呀，滋溜往旁边一钻，旁边啊站着个大个子，拎着棍看着，草上飞就从这个人的裆底下滋溜就钻出去了。这小下就啊，喂，跑哪儿去了？追！草上飞心的话，只要我离开这个人圈，你再也追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他开始绕圈玩，他灵巧啊，外号草上飞，跑得快，三绕两绕到大门口呢。大门口虽然站着人呢，这伙人都扬着脖往里边看着，怎么回事？草上飞到了，哎，来来，一说来了，刚一撤身想要拦，没等拦，滋溜他出去了。王豹说接住，接不住，出去了，追！再追来不及了。为什么？哪黑走哪，哪暗走哪不说，他一直往了山上跑。他从悬崖边上往下跳，别人没这两下子。王豹功夫虽好，不熟啊，他是刚到这儿啊。你等草上飞就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你别看他不到卧虎庄来呀，对着山势地理熟悉得很，一草一木都熟悉。就这么，王豹出来高喊，快撂下吊桥追！夸大吊桥落下，人们跑过去再找草上飞呀，早没影了。这阵儿胡万新啊过来，王豹说，不好，这个小矬子跑了，怎么办？胡万新说，你怕他干什么？他有什么能耐呀？不行，他要给杨柏峰等人送信儿，把我们庄子打了包围，我们就不好办了。哎呀，兄弟呀，刚才你胆子那么大，这会儿咋这么小啊？就借给杨柏峰个胆子，他也不敢打我的卧虎庄。你别看他有五千人，我庄子百十人，山上五百人，他不敢打。为什么？为什么？寇准在我手里呢，他要敢打庄子，我就把寇准压到吊桥这，刀往脖子上一压，你要往前进一步，我就把他宰了。我们有人质，你怕啥？哎呀，我这脑太臭了。对对对对对，不过赶紧把寇准押走吧，等明天天黑的天都已经亮了。好，回去睡觉，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回去睡觉去。曹上飞一看这些恶奴家丁全都走了，这才出来，到了东村口，找到杨柏峰一摆手，走，快回山。柏峰说，怎么情况？别管了，快走快走走走，天亮。他们很快来到松月山，倒在大厅上。再看曹上飞，哎呀，浑身是土是汗，身上衣服全刮破了，胳膊腿一条子一道子全带伤了。呀，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带伤了？没事没事，不要紧。哎，我已经落了埋怨了，寇大人从我这丢了， 我就对不住大家了。刚才呢没白去，我已经看见寇大人了，没事儿。哦，真就在卧虎庄，可不是吗？方才是这么回事情，寇大人被他们押在大厅，庄主叫胡外兴，还有一个叫王豹的，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这是好事儿，怎么呢？能容功夫，说今天晚间押走，那么这一白天可得想办法救人。嗯，对，孟良说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
1: 哟，住口，就你能耐大。
0: 不行，
2: 海峰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大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2: 对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上文书咱们说到蝴蝶迷进牡丹江救这郑三炮，他把这公安局保卫科科长李志啊给逼住了，一面是金钱，还有美女，要不然就杀你全家。哎呦，那李志啊腿肚都朝前了，差点咕咚跪下。放心吧，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你容其缓线2天。第3天这个情报可就上来了，这个李志啊调查清楚了，郑三炮被压在医院旁边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高大的围墙啊，那里边呢有一趟房子，这过去是日本人的实验室，郑三炮就压在那儿，这是个绝密，因为他是保卫科科长啊，有这个条件，里里外外这么一运动一鼓捣，就把这情报弄过来，就把这个情报反送到蝴蝶迷那儿。啊，好，立刻行动，李志，郑三炮救出来，我还会重伤你。好。这李志一想，我也上了这个贼船了，没有回头路了，既然这样，那就得一根到底。就在那天晚上半夜时分，这李志打头，后边跟子胡杰明还有那四郎， 四匹狼啊。这蝴蝶梅一回头，你们哥四个都给我小心点啊，顺胡同的摸进来，这就找到实验室的这个门，高大的围墙大铁门呢，上边有这么个小窗户。这李志上去一敲门，他已经调查清楚了，怎么的呢？这院里啊有三个战士，把门的一个，屋里头有两个。棒棒棒，谁呀？我，治安科的，保卫科的，李志。差点说走嘴呀、哦，李科长啊，小门拉开，您干什么来了？蝴蝶迷等人全在李志的身背后。蝴蝶迷掐了无声手枪，静静的等待。是这么事儿，我奉李司令之命，来给你们传达点指示精神。你把门开开，顺便呢，这还有一个信，是李司令交给你们的。这个战士扒着扒着嘴，没错啊，那边上有个灯啊，这是李志啊，这绝对是保卫科科长。所以这个战士也没多想，就把这门开开了。他这一开开不是要紧，身背后闪出蝴蝶迷，无声手枪对准这个战士，砰砰砰，就是三枪。这子弹射出之后，这蝴蝶迷往前这么一上身，啪就把这战士的嘴给捂上，不让他发出动静来。砰砰砰，三枪过后，蝴蝶迷大不溜星闯进去。前边是五间房子，两个战士啊在屋中呢，一个在床边坐着洗脚呢，还有一个呢在那看书，听外边好像似乎有点异常的动静，噗噗噗，哎，这什么动静？有一个战士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来，蝴蝶迷的枪也响了，噗，战士栽倒在地。那洗脚的战士刚往起这么一站，砰砰，又是两枪，三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蝴蝶梅一挥手，大狼三狼，那俩狼的大狼和三狼过来了，当家的，把正当家的给我架出来。西屋鸭子正三炮啊，几个人进来，灯点着了。郑三炮万没想到蝴蝶迷能来救他来，大当家的，别吱声，赶紧把人抬走，不行，别动。突然发现怎么的，郑三炮动不了了。第一个，杨子荣一飞身一脚，正蹬到郑三炮前胸上，这小吐了血了。第二脚一个大摆横扫，后脚跟扫在这小腿上，基本上这条腿啊算断了。另外怕这小子跑，所以李经福司令员给他砸了一个25斤的死料子。那个料子上可不是锁，是用铆铆上去的铆钉。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啊，你得把铁匠铺那铁匠找来，还得搓凿，那就得半天功夫。完了，说那往外架吧，不行。蝴蝶迷可聪明啊，这什么地方？这是牡丹江啊，大街上有巡逻的，盘查甚严呐、啊。这架着一个人，带着料子，哈楞哈楞哈楞哈楞，好家伙，那就等于敲锣一样。哎，我是郑三炮，我跑了啊！哎，我在这儿呢，受得了吗？怎么办？哎呀，想想办法。这时那郑三炮说话了，大当家的，我在这屋蹲着，隔壁是太平间，天天出殡出死人，这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时那李志过来了，大当家的，有这么个情况，昨天是前天呢，有一个我批的手续，明天早晨出殡埋，就在那太平间里。好，真是天助我也。这蝴蝶梅眼珠一转，把郑三炮抬过去。那墙很高啊，连推带架，疼的郑三炮那汗啪啪啪啪直往下流啊，那得咬住后槽牙呀，就由打那墙悠过来，就到了停尸间边上就是太平间，有个白茶棺材， 这些匪徒也不管那个，那大郎和三郎上去把尸体搭出来扔到后院的枯井里，然后郑三炮就看你命了。

二天早晨，李志以公安局保卫科的科长身份到了医院。这个你们那个上次上报那个死那个，怎么还没埋呢？刚上班，我们赶紧啊，抓紧！废话少讲，你这玩意儿整出去传染一大片，你怎么办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整个牡丹江不完了吗？快点！哎，放心吧。哇，去了人，啊，喷点石灰。弄点消毒液，噼里啪嚓弄块白布，把棺材盖上，弄到车上，一个驴车，跟着一个大夫，还跟着一个公安局的。李志告诉你，你把这个押过去啊。南岗地，深埋，听明白没？埋完了你再回来，战士背着枪，放心吧啊，领导，这哗哗出来了。这时节呀，牡丹江可乱套了，正三炮跑了，哇！京浦司令员一拍桌子，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挖出来。杨总，在，立刻前去勘察现场，不得有误。是，打了个立正，子荣就出去。哎呦，全城大搜捕啊！就没想到棺材里藏了郑三炮。有公安局的信呢，这必须得放行，传染病啊。那受得了吗？这一整整一片，你受得了吗？是吧？赶紧放南岗地。到了南岗的地，那大夫和那个战士把铁锹拿出来，要挖沟，啊，挖坑。后边蝴蝶迷几步就到切近了，噗噗，两枪，两位牺牲了。棺材打开，咵打开。树林里牵出马来，把郑三炮往马背上一揍，走！回了大青山。单说杨子龙到了医院，哎呦，看完这个现场，发现后颈有尸体，经过认证。经过医生的辨认，哦，移花接木了，给。哎呀，这叫移花之术，这是有内奸呢。子龙马上判断出来，如果没有内奸，绝对不能干得这么干净利索。这个内奸出在哪里？肯定与医院有关系，调查医院。这就像筛子一样，哗，由头到尾。有院长、副院长、妇科主任、男科主任、内科、外科、中医，啊，这治病的，你这大夫会治什么呢？我会治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膀胱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你什么出身？我原来是中医，后来改西医。你父亲干什么的？我父亲就是老大夫。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是地地道道牡丹江的人。我没有错。这大夫挺横，嗯，好，看眼神你就不是坏人。子龙都记忆了，你是干什么的？哎，我是接产的。调查由头到尾，为什么要调查这些人呢？子龙不放心，这些大夫过去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头干，后来国民党来了又给国民党干，这是刚统战教育过来，这里边的成分很杂。两天的。筛子过去了，没出在医院，这是出在我们公安局或者是部队的内部，这是用无声手枪打死的。哎，子龙眼珠一转，因为李京浦跟他说了，杨子龙，你破不了这个案子，你就别回来见我，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杨子龙眼珠一转，过来，大德，子龙，造谣，开始造谣。明白。第二天，就传出来了，说这战士啊，三个，有一个没死，正在医院进行抢救，哎，极力的抢救。这第二天，第三天又传出来了，
抢救完毕。

0: 已有生命特征，只不是昏迷不醒。有时这个战士还张着嘴，啊，印点水还能喝进去，哎，渐渐好转，要好了。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有这么一句话，谣言是有一定的力量的，这一下可就惊动了这李治啊。
1: 啊！来人，完了，完了，完了！不行，最后我要拼得一搏，我就不能这样完。对，枪压好之后，半夜12点，这小子是高抬腿，慢落步，蹑足潜踪，就来到医院。
0: 这个大门紧闭，翻身跳墙啊！一看这院呢，那三楼那窗户亮灯呢，微弱的灯光在走廊里头，时隐时现，李志就摸进来了，一层、二层、三层，重症室。他在那走廊的尽头，笼住目光。这走廊里有灯，很昏暗，一看就那重症室。 有灯光，不时有护士来回走动，还有个医生穿白大褂的，跨听诊器。啊，不大一会儿，进那屋里去了。走廊里头又空无一人了。此人李志高抬腿，慢落步，蹑足潜入，拿着枪就奔那重症室可就摸过来了。紧张啊，这心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动静。 到了门口了，他一看这护士室，几个女护士啊，聊天的，织毛衣呢。隔着玻璃网里头一见，一张床，上边躺一个人，此人脸色苍白，挂着这个吊瓶，嗯，就是那战士。他一推门进来了，这门呢有动静，这小子吓一跳，急忙回头注视那个。 护士室，一看没动静，好，他进来，对不起了，给枪就顶住了躺着这个人的太阳穴，他当扣扳机的时候刚要，就见此人一笑，啊哈哈、啊，你来了，李志吓一跳，就看床上这人腰领骨一绷，进左脚边一点，右脚边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就在这床上一个倒包旋仔。哎
1: 这一脚就把这枪给踢飞了，李志一看，大事跑，扭头要跑，就见此人往下这么一落身，就在这腰中这么一探，啪！哎，飞刀即出，力不虚发，杨子荣飞刀出手。
0: 正关在这小子肩头上，这头一刀到肩头上是不让他划了东西，二飞刀出手，这刀啪往上这么一上，二刀出来，嗨，刀往上这么一抵，噗，正整到脚后跟上，扎着你肩头，不让你拿东西反抗，扎到脚后跟上，你甭跑了，站那儿吧，啪。 一跟头撂那儿，子荣围他转了一圈，李治，啊，好啊，你这条毒蛇终于露出了原形。来呀、啊，就看那边的护士，啊，还那大夫挂来都拿枪，子荣都是办的，啊，都是子荣给培训的，都是我们战士，押走。
1: 这就押走了，连夜审查，开审。哎呦，这一审，这小子全撂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们就饶了我吧。
0: 好，还有什么情况？
1: 我立功赎罪，都是西洋斋，千针眼线呐。

养斋。杨子龙知道了，商会会长啊，西洋斋大商人，我们为了搞统战，团结一切民主人士，跟西洋斋不止一次的交谈，啊，谈心。西洋斋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要说共产党呢，那我是知道的啊。共产党是好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谋幸福，我也就跟他幸福啊。可是抓住他时候拒不交代，一言不发。我信仰和你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小同志，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嘛。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想让我招是不可能的。独行拷打，我能挺得住，我这番老骨头就交给你了。怎么劝都不行。哎呀，杨子龙，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突然他想起个什么事儿呢？在我军东北局第三纵队有个营长叫西伟。西伟是你什么人？啊？西伟是我儿子。我们爷两个父子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道路。他留过学，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多年没见了，好，杨子龙立刻致电东北局。西伟来了，优秀的中共党员，我军的营级干部，就把这情况跟他一说。我来，父子见面。你要知道，父子天性，那是有感情。一开始向斋还抵挡了一阵，你我是父子，我不能跟你说旁的。爹，父亲，你真不明白眼前的形势。我们中国共产党善待百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你看看现在，这黑土地的广大农民都有了土地，而那些恶霸土豪欺压我们百姓多少年呢？父亲，你大把大把的挣钱，你现在所经营的，你现在商会会长，我们共产党不很容易吗？爷两个谈了几个小时，无论从政治观点到思想的感情，话通了。最后西洋斋交代了一切，这是感化过来。对这样老特工，你要不采取这种手段，他不会招的。西洋斋把所有的一切知道的全招了。我跟胡铁迷有单线联系，我还有一个下线，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他有个外号叫和尚，我没见过这和尚。我可以直接跟熊式辉通话，我们有秘密电台。这些情况啪啪啪啪这么一撂，摆到李京普的桌面上，李京普可是大喜过望，太好了。好，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源呐。子龙啊，我有个想法，大青山这个女土匪胡蝶迷太猖獗，必须把她端掉。我们就利用西洋斋这个关系，你想想什么办法能把大青山一举扫平。哎呀，子龙就转悠，和这个参谋部进行商榷，最后经过大家这么研究，秘密小组的研究，制定了一个空中炸弹计划。空中炸弹啊，这不是那个美国给小日本扔两颗原子弹吗？可能子龙也受到那个启发了，咱们给他扔个原子弹。恰巧啊，在牡丹江军用机场有四台运输机，这日本投降的时候扔下的。杨子龙就找人弄了一个大箱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多个箱子，然后里边塞满了炸弹，找来了爆破和这个炸弹专家，就研究这箱子。只要把这箱子一打开，立刻哇就爆炸。杨子龙的计划是这样的，让西洋斋给大青山密电，让王平来一趟，杨子龙扮成熊式辉的专员，说是要嘉奖大青山啊，奖励大青山一些军用物资，然后呢，子龙以一个
机场专家的这么个身份到大青山，让这些土匪修一个300米的跑道。跑道修完了，熊式辉的飞机来了，把这飞机都改造了，上边喷的都国民党党徽，然后把那个炸弹扔下，搁降落伞，这个时间得算好了。忽忽悠悠飘飘荡荡落下之后，匪首们一听熊式辉的奖励，必然去抢这些物资，打开就爆炸，然后我军迂回后路，大部队切断他的来回的增援部队，一举拿下大青山，活捉胡锦觅。这个计划就制定好了。哎呀，子龙啊，由头到尾的研究，非常周密，研究了好多日子，这个计划完成了。那么这边西养斋呢，很是配合工作，不断的给胡锦觅排去电报啊，用电台告诉他，你的一切举动，国民党东北行员熊式辉和杜聿明深表赞扬，最近准备空投物资奖励你们，还给你们委任状。哎，就是一封一封的啊，这个电台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过去了。说那个电台随便吧，有高级特工能没有吧？哎，而且那个电池都是手摇电池，军用的。那么胡锦觅这边也有接到了，哎呀，熊式辉要奖励咱们，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惊动一个人，谁呢？奶头山的许的马棒。小小的胡锦觅都能得到熊长官的嘉奖，我堂堂徐的马棒就没有任何音信。不行，我得让熊式辉知道我。许翔，他儿子过来了，爹，你去到大青山一趟，就说给胡锦觅贺喜，看看熊式辉给他们多少这个军用物资啊，咱们也拉拢拉拢这个胡锦觅。放心吧，爹，我去啊。哎，慢着，胡彪，胡彪过来了。大当家的，我在这里。鬼脸胡彪，这小带个鬼脸，谁也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你跟许翔两个人够奔大青山，探探胡锦觅的虚实，最好两下联合对付共军啊啊啊啊啊！那叫南北一条线，共同对付吴丹江。好，二人上马够奔大青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我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李经璞、杨子荣等人制定了一个计划，叫空中炸弹计划，要炸平这大青山。项斋呢，很是配合，然后就给胡蝶迷拍了电报，说熊式辉派来了专员来协助你们修这个机场，那必须得有个300米的跑道。为啥要修跑道啊？实际啊，就是把这些土匪聚在一起，然后好往下扔炸弹呢。啊，我都把你整成一堆儿，弄成一块儿，炸弹一下去，咣当一下子全完了。这胡蝶迷人多呀，这匪多。哎呀，胡蝶迷真相信了。好，太好了，这边飞机都改造完毕，炸弹专家把这些炸弹也都弄瓷实了，哎，试验成功了，装到运输机上演练那么2次，确实挺给力。好家伙，那么王平真来了，这国民党军统特工由大青山特意赶来的，他很是相信项斋。那么到这儿跟项斋一见面，项斋告诉他，我们有一位特使是熊长官派来的，因为空投这批物资啊，这个飞机还要在跑道上降落加油，明白吗？所以派了一个专家协助胡蝶迷修这个300米的跑道，这就是啊，赵先生。杨总出来了，戴金丝边眼镜，化的妆啊，实际他见过王平啊，但是我们胡大英雄杨子荣那真是气不长须，面不改色。哦，你好啊。
4: 你好啊。
3: 这王平一伸手吓一跳，挺文明的人啊，咋这动静呢？哦，好，您是山东人。哎，对了，俺是山东的，奉俺熊长官之命，给这个胡蝶迷修这个跑道，咱们走吧。这两个人就上路了，王平很有戒心，一路上盘查。

话言话语啊，就来回透话，怕是共军的奸细。子龙是滴水不漏，简断接说，这就来到大青山。这大青山是杀牛宰羊屠了驴啊，熊长官派的大摆宴宴，哎，这是又吃又喝。那边这么三炮出来了，拄着拐，架着棍子，让子龙上次啊把他伤得不轻。要不是这小体力好啊，一半会恢复过来，整个一重伤，哎，出来了，也跟杨子龙见面。不过这郑三炮可就是一机灵，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就想不起来。因为那一天子龙伤他的时候，那是晚节。这人是干什么的？这郑三炮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所以趁其不备，有一回啊，子龙正往前走呢，突然郑三炮在后边伸手了，啪一伸手往前这么一搭，嘿，这叫伸手而探。你要是会功夫，你要是打我那小子，伤我的那小子，你肯定自然反应，哎，扒来一个倒水寻毛，躲过这一掌，随后趟这么一脚。子龙是干什么的？那是随机应变，应如神呐、啊！后边啪这么一搭肩头，子龙啊，假装一哆嗦，哎呦，你干什么？啊，吧唧，趴那儿了。郑三炮一想，你不会武功啊？不是那个人，那边上还有那没鼻子的，那老曹，你这干啥呢？我说郑当家呢，人家是来那客人，对不对？你这对客人，你这又比划又弄的，你有能耐跟那个共军那个姓杨的弄去，你这要弄这样的完，你还给人弄这个，你老探啥呀探呢？你真是一遭被蛇咬，我是世连怕顶人啊你！你不要多说别的，我没说别的，这熊长官派来的，知道吗？就得客气点。你这，哼，这是岂有此理！那什么，赵先生，行了，别见怪啊，他鲁莽之夫，没见过啥。是不是你挨揍？你行，我不说了。杨子龙开始以专家的名义勘察地形，他就找故意的离这个大青山呐有那么五里多地，有这么一片空地叫马尾坡。那这个马尾坡可不是那个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那个马尾坡啊，这尾啊是马尾巴那个尾。子龙看了半天，哎呀，就这个地方好啊，就这个地方能修这个机场，干脆你们就修吧，300米的刨道夯平喽，然后用那个碾子把这个刨道上都压瓷实喽啊就行了。1000多土匪呀、啊，开始修这个刨道，哎，然后呢，子龙就告诉了，这次啊，熊长官呐、啊，图这个空投的这个物资可太多了，你们必须啊。这个物资一下来，这个飞机还得落下来啊，然后呢，你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东西得搬到山上去，明白吗？很危险，你们来多少人？2000人啊！子龙给他定了个数，2000人。胡金明点点头，这是什么战斗计划呀？2000人出来，山上还剩1000多人，哎，大部队中间咔，就给你插上，然后一伙攻大青山，一伙包围这伙机场的这些匪首们和匪徒。这时奶头山许大马帮他儿子许祥也来了，哎呀，哎嘿嘿，奉我父之命给胡蝶迷侠女见礼了啊。我爹说了，咱们将来啊要共同联合对付共军啊。许大公子，我感谢了，请。这位是哦，这位是鬼脸胡彪。这个胡彪啊有个特殊身份，这小子、啊、外号叫四马副官，因为他爹原来是个兽医，所以他会驯马，也会给马看病，专门给许大马棒养马。最近许大马棒可太高兴了，为啥？得了一宝物。谁送给他？坐山雕。坐山雕杰了瓦西里就劫了一匹马，青鬃马，就是杨子龙在牡丹江给救的那匹马。这匹马在瓦西里那儿就到了座山雕手里了。
偏赶上许的马帮60大寿，坐山雕啊，就琢磨，给他点什么呢？要是给他贺寿，我不能亲自去，派人呢又显见太薄。这坐山雕个毛病啊，好转眼珠子，我这雕嘛，他老这么的。好，来人呐，在三爷，这个那匹青鬃马我也骑不了了，所以呢，要把它送到许的马棒上去。为啥叫坐山雕？它这个形体动作特别有意思啊，就跟那雕似的，不是？它这么的，所以你把这匹青鬃马送给许大马棒，明白吗？这是它的特殊造型。土匪界都知道，这个坐山雕这俩胳肢不会动地方，所以他比划人的时候都这样，像雕。所以青鬃马送过去，就代表我坐山雕给他的礼物了。啊，好了，去吧。哎，这青鬃马就到了许的马棒了。许的马棒啊，就把这，哎呦，一见这匹马，就告诉胡彪，胡彪把这匹马好好给我训训啊。好好带带，好嘞。所以胡彪就骑这匹青鬃马，这次来到大青山，他骑这匹马，这匹马突然见到杨子龙。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动物有百灵百性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这匹马见到杨子龙，心中暗想，那我得翻译出来啊，这马想的，评书演员必须得知道。哎呀，这是我的恩人呐！当初啊，我眼见要死，是这恩人救的我。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嘟嘟嘟，稀里呼哩呼哩呼哩呼哩暴叫，见着子龙摇头摆尾，那尾巴啪啪啪直甩呀。鬼脸胡彪感觉到纳闷，哎呀，嗨嗨，新鲜呢，这匹马怎么见到这个特使咋这么兴奋呢？交感神经兴奋，莫非他是他以前的主人？不可能，啊，可能是，缘分吧。反正胡彪没有多想别的。结果，大伙在一起连吃带喝的，子龙啊，那酒量可真给力。来来来，喝！老曹过来了，我陪你喝。好嘞，咱们喝啊！我跟你说吧，我们熊长官呐就不让我喝酒啊，不让我哈酒怎么办呢？我就吐了哈。今天到了大青山了，咱们就使劲的哈，走一个咚，走一个咚，几家伙把土匪全灌醉了。简短结束，就在9月17，空头的这一天，这个日子，山上的土匪哗全来了，就到马尾坡这个机场，啊。为了表示热烈，胡金迷特意告诉拉起几面旗子，在跑道上做了记号和白灰，大伙就等啊，说这个飞机中午到，2000多土匪呀、站着看，没来呀、曹本正眼睛尖，

着大伙儿撑个脖子跟他，这哎呀呀，嗨！我老曹，你能不能不说话？那哪能行？今天是特喜的日子，啊，舒服的日子，皆大欢喜的日子，那我怎么能不说话呢？哎呀，你看看，我说来他就真来了，这么的，来呢，看着，到了，四架飞机，临于上空啊！哎呀，蝴蝶迷站在这儿，哎呀，来了！为了安全起见，蝴蝶迷多了个心眼儿，边上还架两挺机枪。你万一往下扔炸弹呢，是吧？万一共军呢，这都得防着点儿。到跟前一看，哎，确实是国民党党徽，这飞机在上面哦盘了一圈，然后两圈、三圈的时候，四架飞机开始往下扔物资。那大箱都一米呀、啊，啊，方径都一米，带着降落伞唰、啊、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好家伙，四架飞机呀、啊，四十多炸弹扔下来了。整个四十多箱带着降落伞，遍野荒郊，整个这机场这地方全是。哎呦，这动静没法说。飞机扔完了这些东西，看这意思往北扎下去了，然后绕一圈好降落呀、啊。您把东西收完了，它好降落。蝴蝶兵告诉：赶紧抢物资！哇，道德切近。开箱子弄盖儿的，坏了！霹雳惊天一声响，大地在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我这嘴都没法形容这多大动静了。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波，这两千土匪要了命。尸体遍野荒郊，再看飞机回来，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边架机枪，哈，一顿横扫。再看老曹，我的妈呀，快跑啊，共军呐、啊，哪是熊是虎？扔扔扔扔扔扔扔！这蝴蝶兵边上有匹马，翻身上马，马踏盘旋。旁边鬼脸胡彪一看，大吃一惊啊！抓过青鬃马就上去了，把许祥都扔到那儿了。赵石说：“他是许祥，是主人的儿子，你应该保护他，他是保镖啊。”这节骨眼儿，谁保谁呀、啊？赶紧跑！哇！那边主力部队切断了退路，大青山一举拿下，就跑了几个，胡建迷跑了。鬼脸胡彪跑了，这鬼脸胡彪，因为他骑的马快，许祥被抓，许的马当的儿子。那么曹本正跑了，实际曹本正啊，钻到旁边那草丛里给他蹲着，正好有一窟窿，可能也是个獾子洞，也要不然就傻狍子洞，反正这小子挤吧挤吧就进到这个土洞里头，给那里蹲了半宿，躲过了一劫，剩下。全都被抓，这是一场大胜利，这个胜利可是真正了不得。大青山蝴蝶迷彻底塌腰了，哎呀，把李京浦司令员高兴的，我们剿匪的任务步步艰难，我们绝不能给土匪任何喘息的机会，明白吗？首长指示，奶头山必须拿下。这个奶头山许的马棒横行多年，哎呀，老百姓提起他恨之入骨啊！我们大青山一战成功，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拿下奶头山。许的马棒的儿子许祥被抓，就在这儿。我想许的马棒不能善罢甘休，我们先下手为强。司令员，哎，司令员，我有一计，说吧。咱们利用许祥，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因为要想打奶头山，那可实在不容易。我听说这个奶头山比这个大青山呢、啊，险得多了。而且许的马棒横行多年，那个土匪都是身经百战，而且比大青山的匪还要多，所以必须得知道他。

0: 内部情况，所以我才想出这一计来，你看如何？好，你方才说的对，你这计也非常妙。哎，派谁去呢？我想这次机会，给达德，或者给牛振邦。我觉得牛振邦合适，我就不能再出面了。对，那就牛振邦，就这样给牛振邦交代个任务，简短截说吧。 这个许祥被压在死囚牢，砸上那个料子，戴上铐子，哎，在这死囚牢里头。这小子，你看在山上啊，他行啊，这个狐假虎威的啊，下山抢老百姓，那家凶神恶煞一样，一到这里头马上都尿了。哎呀，知道自己的死期要到啊，所以天天以泪洗面。 可这天突然门一开，呱，踹进来一个，进去吧，当一脚。这小子进屋里进来，啊，也是膀子。哎呦，这个人进来，这俩人了，有个谈话唠嗑呢。这个紧张就有点放松了。进来个人呢，自报家门，说姓王，啊，叫王刚，嗯，我叫王刚，王家铺的。 哎，我杀了几个共军，没想到被他们抓了。哦，许祥一听，那你也非死不可呀！哎，俩人就在一起关了。这个王刚啊，没多少话，不健谈。哎，七八天光景过去了，突然有一天门一开，进来几个解放军战士，给，都站着，把俩人拽起来了。根据上级命令。 今天要执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吗？哦，呱，许祥跪下了。你敢那王刚，嗯，没啥话，话都说完了，要杀就杀。那好吧，押了，上后院执行。这就整到后院，啪，枪都抬起来了，准备执行枪决。突然又来道命令，首长说了，不能在后院执行，要拉到南岗地去。啊，这样的匪首的尸体脏。 不配，来趟汽车，六个解放军战士，驾着一开车的七个人，就把这许祥还有这个王刚就扔到这车上去了。这许祥啊，现在呀、啊、真魂出窍啊，哎，也不知道了，就迷迷糊糊、晃晃荡荡的。这么功夫，那王刚用那各种捅他，这许祥坐在那儿，妈的嘞，就见这个王刚。 这后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出那么个小刀子，正拉自己的绳子呢，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 这王刚也说不上在哪儿学了一招，他这么领兵一转身，啪，这身子撞过来，这脚一趟地，那底下是沙石地儿啊，哎，有沙子呀，叭这么一滑呀，这么一抬呀，哎，噗，这沙子可就扬出去，用脚蹬出去的，抬枪，噗，这战士们这枪往上一扬，当当当就几下子，就见这王刚把这绑绳可就挣开了。一个倒毛倒得切近，摸起了战士的枪，嘡，嘡，嘡，嘡！哎呦，徐翔看得清楚了，哎呦，我这妈呀！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之中，随手他把司机也给了一枪，这王刚扔下枪，噔噔噔噔就跑。那徐翔在那喊：“你跑，我也救救吧，别扔下我！”这个王刚掉头来，嘿。蹦到车上，把绑绳给他拽开。你小子这怂样，嗯，你还有爹吗你啊？跟我走。这俩人就奔那片苞米地下去。好家伙，把这许翔给救了。许翔差点给王刚跪下。你是我恩人， 我叫许祥，奶头山的，我爹叫许德马棒，你跟我上奶头山。找我也没地方去，那我就跟你上奶头山吧。好嘞，那咱们走，小行夜住，够奔奶头山。说在哪儿住啊？晚间俩人钻苞米地，东躲西藏的，弄了五六天，到了奶头山。许德马棒一听，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太好了，我儿真有命啊啊！好啊，命大福大，造化大呀。这个来人呐，他捋捋胡子，大当家的，给我拿20根蒜条筋，就把那筋子抱出来。王章，大当家的，你把我儿子救了，我万分感谢。这20条蒜条筋就归你了，将来你买地、娶媳妇儿、生孩子啊啊！哎呦，谢谢大当家的。不过，你不能走，不能离开我奶头山。由今天开始，我那儿有个后宅，我命人看着你。不是我许德马棒多疑，而是这世态炎凉，不得不防啊！来人呐，把王刚送到后院。多人我跟共军较量完了，你王刚再离开我奶头山。呵，许德马棒把王刚扣到这儿了。这王刚是谁呀？乃是我们小分队的侦察员，双枪牛振邦。没想到许德马棒没上这个当。说那战士真打死了吗？那都假的，那枪里边那个弹呐，没弹头，那叫空包弹。哎，说那血呢？血好办呐，这战士们都带着血包，这边空包弹一响，那边血包哎自己掐碎了，然后血流出来了，就是给许祥看。万没想到许德马棒识破了这条计，居然把牛振邦扣在奶头山。这个事情反映到李经璞那儿，李经璞大为恼火，杨子龙也感觉到什么呢？这许大马棒不好对付，怎么办？子龙，我们第一条计策失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放松，一定要紧紧地跟住。马上你的小分队够奔奶头山附近，要把奶头山的周围一切情况严查清楚，调查好了，然后我们汇总一下，会派兵攻打奶头山。放心吧，就这么样，杨子龙小分队这就够奔奶头山来了，就在周围。这一出发的时候啊，小鞋匠出来了，盯得住。哎呀，我说恩人呐，无论如何呀，啊，你得带着我呀，这多少日子了，我把你好找啊，我呀，哎呦，那个带着我，我对奶头山周围很熟悉。好啊，哎呦，子龙啊，有时候见不着这个小鞋匠还挺想的。好吧，既然如此，你就跟我们上路。就这样，36名小分队外加我们这掌鞋的盯得住，这就够奔奶头山下来了。不到奶头山还则罢了，这一到奶头山，才引出一段绑架许祥换人质大战江天立。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嗯、
4: 啊？哦。
5: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二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

0: 谢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1: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0: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2: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0: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3: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5: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6: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9: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慌。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4: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3: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4: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3: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

0: 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3: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6: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呦，我的腿！
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5: 打开电视电脑只要一分钟。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睛呢？

0: 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 我帮您找找。
2: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4: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5: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4: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4: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

0: 来三碗水。
1: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0: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3: 你晓得，
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4: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8: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9: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8: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9: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8: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9: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8: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9: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8: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9: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3: 啊，
1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5: 哇！
1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

0: 等你的。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

0: 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不会写的字
5: 用拼音，
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5: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0: 用一首歌
9: 在心里头铭刻。
1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5: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6: 就是啊，下去下去。
4: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0: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1: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0: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1: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哎，小王。
7: 哎，燕姐。
0: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7: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0: 哦，
7: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

0: 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中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5: 五星红旗，
1: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6: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

0: 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5: 乘客们，
1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4: 真不错，
13: 好嘞，
14: 真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17: 又到了。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5: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2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7: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7: 妈妈，小金盾，
2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2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8: 三二一，
2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别
2: 打
3: 我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3: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5: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灯光亮一点点，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字号大一点点，3.68。
5: 看清楚了，声音小一点点。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

0: 暑假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
7: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各位啊。
6: 嗯，
5: 自我介绍一下。
6: 嗯，
5: 我叫曹云金。
6: 嗯，
5: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6: 嗯，
5: 著名的相声演员
6: 是
5: 刘运田。
6: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5: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6: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5: 爱看您。
6: 哦，是吗？
5: 喜欢您。
6: 哦，为什么呀？
5: 就是一看见您啊，
6: 嗯，
5: 就代表过春节了。
6: 是吗？
5: 这什么意思啊？
6: 嗯，
5: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6: 我都成符号了。
5: 除了您以外，
6: 嗯，
5: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您给说说。
5: 饺子，
6: 这没错。
5: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6: 都吃这个
5: 各种的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有，
5: 牛肉大葱的，
6: 嗯，
5: 鸡肉香菇的，
6: 呵，
5: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6: 全乎。
5: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6: 啊，对，
5: 元宵节吃什么呀？
6: 吃什么呀？
5: 饺子。
6: 哎。
5: 哎，
6: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5: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6: 那也得吃元宵，
5: 元宵吃元宵。
6: 哎，
5: 元宵各种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对，
5: 牛肉大葱的，
6: 怎么还是饺子？
5: 鸡肉香菇。
6: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5: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嗯，
5: 放炮仗，
6: 放鞭炮，
5: 放鞭炮。
6: 嘿，
5: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6: 嗯。
5: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6: 是，
5: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6: 哟，
5: 就给买一点儿，
6: 买的少，
5: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6: 单着来，
5: 点单个放，
6: 嗯，
5: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6: 嗯，
5: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6: 是，
5: 我们放炮是这样，
6: 嗯，
5: 这手点一根香，
6: 嗯，
5: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
6: 哎，着，
5: 扔了、
6: 哎。哦，
5: 刘云天不一样，
6: 我呢？
5: 刘云天是炮不动，
6: 啊、嗯，
5: 香来找炮。
6: 哦，
5: 哎，着了，着了，
6: 打，哎快，
5: 脸都炸黑了，
6: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5: 对，
6: 嗯，
5: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6: 好，
5: 现在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6: 啊，
5: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
6: 嗯，
5: 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6: 这什么意思？
5: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6: 好、嗯，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5: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6: 哎呦，
5: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6: 好不送我了，
5: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6: 了。哦，都瞧出来了，
5: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6: 这
5: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6: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5: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6: 您怕什么呀？
5: 因为一到过年了，
6: 嗯，
5: 他就得期末考试，
6: 有考试。
5: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6: 嗯，
5: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6: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5: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6: 什么主意？
5: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6: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5: 哎，还有改分数，
6: 嗯，
5: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6: 我
5: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6: 嗯，
5: 刘云天有主意，
6: 嗯。
5: 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
2: 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6: 哟，
2: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6: 这怎么也打呀？
2: 我让你考零九。
6: 哎，
2: 我让你考零九，
6: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2: 你说是不是傻？
6: 是。
2: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6: 啊，有什么区别了？
2: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6: 哦。
2: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6: 哦，这倒是。
2: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6: 都知道了。
2: 你不说不行啊。
6: 逃不掉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6: 啊，
2: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6: 哎，您给讲讲。
2: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2: 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哎，好像是啊。
2: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6: 怎么说的？
2: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6: 嗯，这倒像。
2: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6: 是啊。
2: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6: 哦，这还有区别呢。
2: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6: 哦，咱们这一代。
2: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6: 嚯。
2: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6: 啊。
2: 零零后是团购的。
6: 哎嚯。
2: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6: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2: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6: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嗯，
2: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这倒是啊。
2: 为什么呀？
6: 啊，
2: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6: 哎，
2: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6: 我整容，
2: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6: 嗯，
2: 哎呀，
6: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2: 不见皮吗？
6: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2: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6: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2: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哦，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什么呀？
2: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6: 哦，媒介不同了。
2: 越来越多了。
6: 是吗？
2: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6: 嗯，
2: 都是哪儿？报纸、
6: 嗯、
2: 杂志、广播电视。
6: 啊，也就这些。
2: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6: 靠这个，
2: 现在朋友圈里，
6: 嗯，
2: 各种新闻，
6: 哦，都
2: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6: 不好辨。
2: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6: 这什么意思？
2: 哎，他的流氓营销，
6: 哦，
2: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6: 哦，
2: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6: 嗯，
2: 感动六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6: 有
2: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6: 是是，
2: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6: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2: 哎、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6: 我就吓唬你。
2: 还有什么知道吗？
6: 嗯，
2: 伪科学类的、
6: 哦、科学方面
2: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6: 嗨，
2: 您各位别信啊。
6: 嗯，
2: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6: 嗯，
2: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6: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能信。
6: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2: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6: 哇、
2: 哦、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6: 哦，还真是没毒，
2: 绝对没有毒。
6: 嗯，
2: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6: 哎，
2: 哦，邻居都找来了。
6: 是，
2: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6: 哦，这位嘴也损点。
2: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6: 哦，
2: 还有一类、
6: 嗯、
2: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6: 是是是，
2: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6: 嗯，
2: 咱是不信。
6: 哦，
2: 咱爹妈信。
6: 父母那个？
2: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6: 哦、
2: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6: 嗯，
2: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6: 嗯、
2: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6: 好了，
2: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6: 哎嗨，就这样的，这还得劝。
2: 和过去不一样了
6: 啊，是瞧出来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吗？
2: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6: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2: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6: 啊，
2: 蓝天白云啊，
6: 啊，这倒是。
2: 你看那现在
6: 啊，
2: 现在的天
6: 怎么了？
2: 灰蒙蒙的。
6: 哦。
2: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6: 您等会儿。
2: 雾离。
6: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2: 雾离。
6: 什么叫雾离呀、啊？
2: 可吸入颗粒物。
6: 可。
2: 泼墨2.5。
6: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2: PM。
6: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2: 我看他长得像离，
6: 像那也得说是离，
2: 是离。我是说的离。
6: 别捣乱行。
2: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6: 啊，这倒是。
2: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6: 那没错，
2: 不能信网上那套，
6: 不能太盲目。
2: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6: 哦。
2: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6: 偏方治大病嘛。
2: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6: 啊？啊，
2: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6: 这我看过。
2: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6: 哎呦，
2: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6: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2: 晚上鸭血刺身，
6: 哎呦，
2: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6: 哎呀呀呀，
2: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6: 嚯。
2: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6: 啊，
2: 6对鸭绒枕，
6: 哇，
2: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6: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2: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6: 哎，
2: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6: 哎，去你的吧。”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哎呀，非常高兴啊！
8: 哎，
7: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
8: 嗯，
7: 非常新奇。
8: 哎，
7: 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8: 是是是。
7: 哎，
8: 嗯，
7: 眼熟吗？
8: 啊，
7: 眼熟吗？
8: 是是李冰吗？
7: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8: 哦，月亮姐姐。
7: 对。还真是，
8: 哎，
7: 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8: 那可不，
7: 你哪年的？
8: 96年的吗？
7: 96年的，
8: 啊，
7: 真年轻，
8: 嗯，
7: 96哈，24、69，54了。
8: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
7: 真的年轻哈，
8: 啊啊。
7: 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

0: 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哦，
1: 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0: 回家的感觉。哦，
1: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0: 嗯，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2: 自问自答。
1: 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0: 是，替你
1: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0: 你回家吗？
1: 我不回家呀。
0: 还是的呀。
1: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0: 你爸也倒插门？
1: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0: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啊、到暖和的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1: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2: 候鸟候鸟难迁。
0: 不是，那怎么说啊？
1: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哎、
0: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啊、
1: 是是是是，哎、
0: 啊、我建议哈、啊、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1: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0: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啊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哦、嗯，哎，到了那儿以后，嗯，从这个码头啊，嗯、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1: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0: 不是？
1: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快呢？
0: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
1: 我啊，坐过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啊。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嗯，说上车啊睡一会儿，哎，不要紧，嗯，一上去就睡不着了啊，
1: 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啊，旁边坐一大哥，嗯，也就这么近吧，嗯，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啊，哎，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温暖。
0: 右边这大哥，嗯，我一瞧啊，嗯，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啊，你偷的身份证了。
0: 咱看人准呢，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呢，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你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我还摸你，好狗好狗。
0: 没病。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1: 好好 好, 好、哎。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呵，
1: 哦，这也是够味儿的，这个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家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啊，
1: 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哦，
1: 这一共吃三袋。
0: 哎，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7、8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
1: 不是，
0: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2: 月月，改名了，月月。
1: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0: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
1: 月亮姐，
0: 月亮姐，
1: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啊啊啊、
3: 好妈妈，
1: 好妈
3: 妈，
4: 好妈妈，
3: 好妈妈，好妈妈。哎，
0: 这句别剪哈、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嗯，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站住，我这儿，哎呀，啥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1: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0: 这干嘛？这是啊，
1: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是吗？放飞自我，
2: 那大大大大，
1: 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0: 多新鲜，
1: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您管管这孩子，
2: 对，
1: 您瞅着，等等等等等等等，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2: 也挺好，送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1: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老太太已经不高兴了，
2: 老太太怎么说？
1: 哥们儿亲呢？啊，
2: 对对对。
1: 小孩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
2: 对呀，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我看见他妈，
2: 那您更生气了呀，
1: 气儿当时消了。
2: 这会儿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你别说哈，
1: 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2: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2: 三十多岁倍儿苗条。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2: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2: 拿出一手机，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那手机啊，
2: 小孩就是小孩。
1: 啊，
2: 往车上一坐，玩手机，睡着了。
1: 这
0: 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一睁眼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3: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2: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3: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2: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3: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2: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3: 我的顾客呢？
2: 齐了，
3: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2: 请柬呢？
4: 请柬呢？
3: 请柬呢？
2: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2: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3: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2: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哦，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4: 快洗手。
3: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2: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3: 你拉倒吧你。
2: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3: 等会儿。什么金盆？
2: 展示，
3: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
2: 啥意思？
4: 啥意思？
3: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2: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3: 谁说我要退休了？
2: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3: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2: 对呀、啊，
3: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2: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3: 你有正事儿吗？
2: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3: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2: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3: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2: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3: 哎，我可没这么说。
2: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哎，
3: 你敢？
5: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3: 一对七。啊，
2: 管不上。
3: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5: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2: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3: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5: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2: 对，
3: 我说的是手艺。哎，
5: 还手艺？ 你跟我郭手一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锅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3: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5: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2: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3: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5: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3: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2: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
3: 哼，
2: 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6: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2: 欢迎一次啊。
6: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3: 这还用看吗？
6: 张爷爷！
3: 哎呦我的天哪，你
2: 姑娘。他才是。
6: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3: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6: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3: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6: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2: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3: 你要脸不？
2: 不要了。
3: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6: 他已经走了。
2: 哦，遗憾。
6: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3: 哎呦，是吗？
6: 就是这本。
3: 哎呦，实在太好了！又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6: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3: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6: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3: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6: 谢谢爷爷。
3: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2: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6: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6: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2: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6: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2: 哎呀，不用谢，
3: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2: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6: 哎，怎么了？
2: 爷爷，你怎么了？
3: 我撑着了。
2: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3: 我也不想啊。
2: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你行吗，孙子？
2: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
6: 爷爷，
3: 好。
6: 你
2: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关。爷爷，您上眼。
6: 真的是要谢谢你。
2: 你要和我在一起。
3: 哎呀，
2: 爷爷我错了
6: 啊。你跪反了。
2: 哎，爷爷我错了啊。
3: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6: 白跪了。
3: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2: 记得。
3: 太棒了。
6: 哇哦。
2: 呀，
3: 姑娘你也试试。 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6: 爷爷，
2: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6: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2: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3: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2: 真的吗，爷爷？
3: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6: 对的好。
3: 这是对的吗？
2: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3: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6: 庆
2: 庆。哎，
5: 庆庆庆庆庆庆。
3: 你怎么又来了呀？
5: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2: 真的吗？
3: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6: 来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6: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3: 这是笛子呀！
6: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3: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6: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3: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哎，这我修。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7: 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3: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
8: 了。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呢啊！我这个越使越短，给我修修这个。
3: 翻笔呀！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侯振鹏，哎，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1: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啊！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哎呀，
0: 啊，居然能不坐过站？哎，
1: 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0: 我坐过站了。
1: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0: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啊！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 是那样吗？
0: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嗯。一按这小喇叭，哎。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 这不挺清楚的吗？
0: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听他这几句啊。来，刘老，别了，赶车了，往里走了啊。来，可别了，往里走了，这年可别了，赶车了，来，赶车了，往里来了。赶车了，快别了啊！
1: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啊。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0: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 商业街呀。
0: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啊。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 对，
0: 没有这三个字啊，
1: 不可能。
0: 来，有人没有了啊？哟，来，有人了，刷卡了，我花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我花了，我捡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哎
1: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是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了呀，哎，坐那地铁去。
0: 他说这好，
1: 是不是？
0: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1: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0: 越人多越合适。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站好，别动。
1: 是干嘛呀？
0: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0: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1: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0: 一到这个英语啊，英文，
1: 对，
0: 报出那站名来，嗯，还是中文呀。
1: 是那样吗？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回新西街南口。
1: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0: 嗯，下回呀，啊，要是不好翻译，
1: 对，
0: 你这么报
1: 啊？怎么报啊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一会儿。
0: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 是啊。
0: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1: 怎么着？哎啊，
0: 比我还高一点。
1: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0: 我1米87呀、啊。
1: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0: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1: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0: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他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嚯！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的，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靠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他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
1: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嗨，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啊，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我跟你说 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0: 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嗯，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 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啊！有五百啊，五万，嚯，有五万的啊！
1: 这有一五万的是吧？
0: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1: 五万啊，五万，
0: 对，
1: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六七百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两万呢。
0: 他们挣两万块钱，
1: 你能挣两万吗？
0: 我挣不了两万。
1: 再说咱们挣两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我看他就能挣两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有人给你。
0: 那警察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令人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治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在经历了面部痉挛、对水和光的莫名逃避以及全身麻痹等症状之后，患者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最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它未知的潜伏期。为了抵抗这种夺命疾病，一些奇特的治疗方法横空出世，有些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烙铁、放血疗法、圣于贝尔钥匙齐上阵。在人们不断的抗争与尝试之后，一些具有现代免疫学思想的方法应运而生。中国的葛洪偶遇被疯狗咬伤的孩子时，采用的以毒攻毒之法是否有效？1885年，一位9岁的少年被疯狗撕咬后，巴斯德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对他进行治疗，他是否可以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当狂犬病在巴西小镇肆虐之时，曾挽救无数生命的狂犬疫苗又为何会突然失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狂犬病肆虐的神秘动物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狂犬病的神秘面纱。2014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医院中，迎来了一位奇怪的病人。他大概40岁上下，来到医院时，他撑着墙艰难地挪动着步伐，仿佛每走一步都在承受着剧痛。
6: 根据他的描述，自己是一位怒家，前几天在干木工活的时候，手臂和腿部突然感觉到阵阵疼痛，肌肉也开始不自主地抽搐。他发着高烧，不断重复向医生说着自己的症状。
7: 他说现在感觉浑身发冷，头疼得像是快要裂开一样。
6: 看到这样严重的身体不适反应，医生很快对他进行了核磁检查，发现他脊柱腰椎位置的抑癌基因信号明显增强。他们起初怀疑是癌症，便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治疗病房进行观察。然而就在三天后，恐怖的一幕发生了。这位病人面部肌肉开始痉挛，哪怕只是风轻轻吹过，全身肌肉也会出现抽搐的现象，并且他对水感到莫名的恐惧，不管多渴，看到水也会吓得哆嗦。究竟是什么疾病才会造成这样的身体反应呢？医生似乎心中有了答案。在对他进行了颈部皮肤和脑脊液检测后，最终得出结论，造成病人出现这样症状的元凶，正是一种恐怖的夺命疾病——狂犬病。
8: 这些内容的确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当中，这个病患就像是发疯了一样，进入到了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呼吸困难，对水感到恐惧，不管多渴，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他的喉咙就好像被堵住了一样，在病房里呢，不停地用手拉扯自己的咽喉部位。大概过了四天左右，这个病人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四肢麻痹瘫痪的状况，也失去了相应的生理反应。医生确定他这种症状是属于躁狂型的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大概有70%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而另外30%的人呢，他们没有这种兴奋状况，只是四肢麻木，逐渐的全身麻痹，最终内脏衰竭。在医学上称这种类型叫做麻痹型狂犬病。医生看到的这种状况，很自然的就会询问病人的家属，他什么时候被狗咬的，有没有打狂犬疫苗。但是病人的家属却纷纷否认，没听说过呀，从来没见过他被狗咬过呀，那这个人是怎么得的狂犬病呢？
7: 难道是医生的判断出了错？
6: 在医生的反复追问下，病人的家属终于想起了一件8年之前的往事。在他们一家从巴西来到美国之前，曾有一条疯狗试图扑向病人，
7: 眼看无法躲避，情急之下，他抄起木棍拼命敲打着狗的头部。
6: 疯狗死后，他更是在没有佩戴手套的情况下将疯狗的尸体拖走了。除此之外，再没有这种近距离接触狗的事了。根据家属的回忆，医生们推测他染上狂犬病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在与疯狗打斗时，病毒从手上的一些伤口进入到了他的体内。说到这里，不光是家属，就连医生都感到惊讶，狂犬病毒竟然会在他的体内存活长达8年之久。
7: 这个患者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确认的狂犬病毒进入人体之后潜伏期最长的病例。
6: 狂犬病几乎无法治愈，确定狂犬病发病之后，等于是宣布了病患的结局。尽管医生奋力抢救，患者最终还是因为呼吸困难、循环系统衰竭而难逃一死。
7: 其实一直以来，狂犬病都会给人带来极度恐惧，原因之一就是它超过97%的致死率，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无药可救。
6: 被带有狂犬病毒的动物弄伤，一旦没有及时处理，就像是一把悬在心头的匕首，不知道哪天就会突然病发，直至身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发布的潜伏期最长的病例正是8年。不过，按照民间流传的说法，
7: 十几年甚至潜伏时间更长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对于狂犬病，人们依旧没有找到准确的潜伏期，这也成为了人们恐惧狂犬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从古至今，人类都是怎样应对狂犬病的呢？20世纪40年代，巴格达的丘陵地区原本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出现了一行人的身影，他们是由历史学家塔哈·巴吉尔带领的伊拉克考古团队。在漫天弥散的沙尘中，他们突然停下了脚步，视线紧紧盯在眼前出土的泥板上，一行行楔形文字映入眼中。经伊拉克文物局考古专家解读后，他们确定这块出土的泥板正是已经消失了4000多年之久的巴比伦埃什努纳法典。时间回到公元前2300年，古阿拉德帝国境内，一位记录员正在一块石泥板上用楔形文字刻下当时国内发布的一条惩罚条例：如果狗疯了咬伤他人导致人死亡，狗的主人就要付一笔赔偿金。镌刻完成后，这块泥板被下令进行烘干保存。在记录员死后多年，他的国家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这块泥板也随之失去了踪迹。经过4000多年的沉淀，楔形文字的秘密被破解。考古专家们认为，泥板上的内容正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狂犬病出现的最早记载。
8: 公元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对后世医学颇有影响力的名医，他的名字叫塞尔苏斯。他写过一个著作叫做《论医学》，里面谈到了人体的骨骼呀，人体的结构啊，其中就有一部分谈到了对于狂犬病的治疗。怎么治呢？倘若你被狗咬到了之后，立刻呢要把伤口当中的血液啊拼命地往外挤，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毒液都给挤出来了。接下来找一根烧红的烙铁，忍住疼把烙铁烧红了，在伤口上给它烫一下，烧灼一下，伤口封闭了，可能你就不会得上这种可怕的疾病了。现在我们听着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残忍呢？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能够找到最好的处理外伤伤口的方法呀，莫过于此了。尤其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战争频发，古罗马帝国的强盛伴随的就是武力征服，包括决斗式的这种欣赏，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与野兽，人与人之间挥舞着冷兵器血淋淋的搏斗现场。所以人受伤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无论是古罗马时期的名医盖伦还是塞尔苏斯，可能他们对于处理这种伤口都非常有经验。在那个年代缝合法还没有诞生呢，那怎么办呢？用烧红的烙铁，烧红的刀剑，把伤口烫上去之后让它封闭，及时的止血，防止感染，可能是那个年代对付创伤尤其是外伤最有效的办法了。
7: 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曾使用烧红的烙铁治疗痔疮，然后将扁豆和蔬菜配制的药膏涂在伤口位置。在他的文集当中记载着这样的话：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病，火可以；火无法治疗的病，就应该是无法治愈的了。希波克拉底的做法启迪了一代代医学工作者，他们纷纷拿起烧得通红的火棍行医治疗。到了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就信奉了火可以治疗一切的理论。他说过，所有的痛苦当它根深蒂固时，如果想痊愈

0: 发出恐惧的叫喊，而另一边却又期待着神父的到来。这种矛盾的心情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古代欧洲烧灼治百病的理念代代流传了下来。面对着狂犬病的侵袭，他们在研究更方便灼烧的工具时，开始选用一种外形奇怪的钉子。这种钉子名叫圣于贝尔钥匙，名称出自于公元一世纪的一位比利时金属工匠圣于贝尔。早期的圣于贝尔钥匙代表着圣洁，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然而在狂犬病肆虐的时候，痛苦难受的人们开始将希望寄托在这把钥匙上，希望能够救助自己的生命。将它进行灼烧，也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相信的治疗手段。为了更方便加热并服帖地贴在伤口上，这把钥匙便被改造成为了一颗钉子的形状。神父们在遇到狂犬病患时，往往会在病患的额头上扎一个黑色绷带，把加热到通红的钥匙放在病患身体被咬伤的地方进行治疗。这种疼痛令人终生难忘，治疗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伴随着病人痛苦的哀嚎。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狂犬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就开始顺着神经向大脑蔓延，高温灼烧伤口处无法消灭那些已经随着神经系统传递的病毒，所以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如此看来，西方医生很难对付狂犬病，那么中国古代医学圣贤在面对着狂犬病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大约在公元前556年，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记载了疯狗咬人的事件。当时秦襄公为了整治疯狗，命令举国上下将疯狗驱逐出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狂犬病致死的案例，这样的方法无法将疯狗赶尽。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对感染的人们进行医治呢？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52病方》中曾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人在被狗咬伤后可以用酒来冲洗伤口。
1: 我们中国古人又是如何看待和治疗狂犬病的呢？查阅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之后啊，我们找到了很多的线索。葛洪也好，孙思邈也好，给的方法跟塞尔苏斯非常接近，那就是强调啊，先要把里面的这种血液给挤掉，接下来呢用这种艾灸的方式啊，给它天天的烤制，烤上100天的时候，这个人也就好了，说明你也就不得狂犬病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方法就让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了。比如说呢，在备急千金方里面就提到了，找一个老虎的虎牙，像刮虎骨一样，上面刮点墨撒到伤口上，哎，你也不会得狂犬病。这是不是听着就没有道理？还有像什么，把像矾一类的这种矿物质的东西也是碾成末放到你的伤口之上给包起来，也不会得。现在看看这肯定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说起来，无论是葛洪还是孙思邈，仅仅从他们所遗留的这个文献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有一种治疗被狂犬咬伤的方式跟现代的免疫学之间啊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什么呢？按照原书当中啊所说的方法是右方，就是另一个方子，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被这条狗咬了没关系，把这狗砍死，把它的脑子蒯出来，然后敷到你的伤口之上，你就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
0: 狂犬病作为人类最早接触的疾病之一，一度在全世界肆虐。除了恐怖的症状、极高的致死率之外，它令人捉摸不透的潜伏期更像是一把悬在心头的匕首。为此，千百年来，人们想尽办法对抗狂犬病的肆虐。公元一世纪

0: 来自古罗马帝国兴盛时期的名医塞尔苏斯曾提出对伤口进行灼烧，把长矛、烙铁甚至刀烧得通红，然后敷在伤口上。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使人体的组织和血液迅速升温到极端温度，从而控制出血。不光是在欧洲，我国古代也出现了很多治疗手段。东晋时期，广州罗浮山上，葛洪正在采药，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哭声，便循着声音赶了过去。原来山下村庄中的一位妇人坐在地上痛哭，她的怀里抱着七八岁的孩子，孩子的胳膊被疯狗咬伤，几处伤口向外不断溢出着鲜血。围观的人们听到他的描述后纷纷摇头，谁都知道被疯狗咬伤的人不出一个月就会发起疯来，逢人便咬，最后浑身抽搐身亡。大家认定这个孩子没救了。葛洪从未治疗过这种险症，在历代的医学著作中他也未曾读到过有效的治疗手段。怎样才能够治愈眼前这个孩子呢？突然四个字在他的脑海中停留了下来，以毒攻毒。葛洪将疯狗的尸体拖了进来，取出狗的脑子，捣烂以后均匀敷在孩子的伤口上。根据民间流传下来的说法，过了几个月，当葛洪再经过那个村子的时候，竟然真的发现那孩子奇迹般的痊愈了。为什么看上去并不科学的方法竟然会避免狂犬病的发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将为您揭开谜底。
1: 实际上呢，东晋的葛洪在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呢，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疫苗的这样一种方法，然后来对抗类似于狂犬病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方法的背后的思想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以毒攻毒，但实际上这个思想呢，只是跟我们现代疫苗比较类似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疫苗呢，是用病毒或者说细菌这样的病原体去训练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呢，在未来呢，能够有能力去对抗它们。这个啊，其实还说不上是以毒攻毒。
0: 尽管葛洪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后世奠定了免疫的启蒙思想，不过采用狗脑外敷的治疗手段并不能保证被感染病人得到可靠的治疗，因此这样的方法并没有成功得到推广。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保证感染上狂犬病的人逃离死亡的命运呢？欧洲人想到，既然目前无法保护人类，从狗身上入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时所有的狗必须佩戴口罩，如果不按条例，警方有权利将狗就地枪决。不过这些在历史中短暂出现的方法根本无法抵挡狂犬病的侵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令人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治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将为您揭开谜底。
6: 实际上呢，东晋的葛洪在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呢，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疫苗的这样一种方法，然后来对抗类似于狂犬病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方法的背后的思想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以毒攻毒，但实际上这个思想呢，只是跟我们现代疫苗比较类似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疫苗呢，是用病毒或者说细菌这样的病原体去训练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呢，在未来呢，能够有能力去对抗它们。这个啊，其实还说不上是以毒攻毒。
5: 尽管葛洪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后世奠定了免疫的启蒙思想，不过采用狗脑外敷的治疗手段并不能保证被感染病人得到可靠的治疗，因此这样的方法并没有成功得到推广。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保证感染上狂犬病的人逃离死亡的命运呢？欧洲人想到，既然目前无法保护人类，从狗身上入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时所有的狗必须佩戴口罩，如果不按条例，警方有权利将狗就地枪决。不过这些在历史中短暂出现的方法根本无法抵挡狂犬病的侵袭。1885年，被狂犬病威胁着生命的悲剧就降临在了一个来自法国的小男孩身上。这天中午，男孩像往常一样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条熟识的黑狗在路边出现。男孩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可他并不知道，此时黑狗已经染上了狂犬病。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
7: 我们现在看到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呢，叫做约瑟夫·梅斯特，就在。

0: 年的某一天啊，他的父母急匆匆地带着他跑到了巴斯德的家中，找巴斯德干什么呢？求求巴斯德救孩子一命。事出有因啊，巴斯德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好像这些年一直在研究霍乱呢，探疽啊，非常厉害，死马当活马医吧，拿咱们的话。于是这家人呢，就找到了巴斯德。巴斯德一听这种情况，也挺着急的，那就赶紧看一看吧。这孩子的父亲还好办，就是被狗呢给擦伤了，但是孩子的伤很严重。从胳膊到他的右腿，上上下下被那条疯狗连咬了14口，伤口全都翻着，然后里面的血水呀，还有一些脏的东西啊，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惨不忍睹。那么找到了巴斯德这儿，巴斯德能有什么好方法呢？
1: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巴斯德除了感到惋惜之外，似乎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儿时的一段往事。幼年时期的巴斯德在法国东尔城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然而，一起事件的发生却给这位原本无忧无虑的小男孩造成了抹不去的阴影。一头野狼发了疯一般，在巴斯德的家乡横冲直撞。他疯狂啃咬着面前出现的人和牲畜，一时间，家乡里的人恐惧地尖叫着。待威胁终于平复之后，恐惧的邻居们迅速回到家中，他们纷纷拿起烙铁烧得通红，向伤口的地方烫了上去。即便如此，一些人还是在几天后痛苦死去。那个时期，哀嚎传遍了整个村庄，巴斯德吓得蜷缩在角落，什么都说不出来。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巴斯德很早以前就想要找到对抗狂犬病的方法。成年后的巴斯德便徜徉于微观世界，无论是研究葡萄酒如何变酸，还是研究鸡霍乱，亦或是研究炭疽疫苗，他都试图在显微镜下探寻真相。当他面对狂犬病的时候，他也试图找到一个前人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的答案，那就是狂犬病导致动物或者人得上这种疾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于是巴斯德接下来做了一个实验，他找到了一条已经得上了狂犬病的疯狗，然后把这条疯狗的唾液提取出来，接着把这些唾液注射给了一只健康活泼的兔子。没过多久，这只兔子就得上了狂犬病。巴斯德感觉自己已经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正是唾液当中含有的某种神秘物质导致兔子患上了狂犬病。但是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个实验还不够严谨，巴斯德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样本。奇怪的是，当巴斯德再次用狂犬的唾液给其他兔子进行注射时，在增加了实验数量后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的兔子被感染了，而有的兔子没有被感染。实验结果令巴斯德陷入了思考，为何使用唾液注射会出现没有被感染的意外情况呢？
2: 当我们在唾液中检出这个狂犬病病毒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的感染力可能是比较强的，有的时候它的感染力是比较弱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来自于病毒在不断的扩增自己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突变，那有的突变呢就会导致这个毒株的感染力变强，而有些突变呢就会导致这个毒株的感染力变弱。这个才是巴斯德在研究中发现的，有的兔子的唾液能够更好的感染其他动物，而有的不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确保在动物身上引发狂犬病呢？巴斯德来到关押感染狂犬病动物的地方，仔细观察着他们在病发时的表现。他们混乱癫狂的状态引起了巴斯德的注意。难道狂犬病的主要感染目标并不是唾液或者其他位置，而是动物的大脑？
0: 根据动物以及人在得了狂犬病之后的那种癫狂表现， 巴斯德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狂犬病导致他得病的这个神秘物质攻击的就是动物的神经部分，所以他决定啊做另外一个实验，那就是切开一只疯狗的大脑，把这个大脑打碎之后，里面的提取物直接注射到一只健康的狗的脑部，借助这种直接的方式看一看这条健康的狗会不会得上狂犬病。结果呢，实验和他预期的一样，当人们把一只疯狗的脑组织直接注射到另外一只健康的狗的大脑当中之后，这条狗得上了狂犬病，而且潜伏期完全相同，都是14天。这足以证明巴斯德的推测是正确的。当我们被狂犬咬了之后，那些神秘物质最终会集中到脑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展开攻击。所以这些东西在得了狂犬病的动物或者人体当中，脑部可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显微镜下看不到它呢？
1: 巴斯德想到，也许狂犬病并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而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物质。那么，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对狂犬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呢？根据此前巴斯德对致病细菌的研究，他想到，倘若将这些带有毒素的细菌进行培养，使它的毒性降低，就可以研制出激发人体免疫力的疫苗。而对于这种比其他微生物小，通过显微镜无法看到的致病元素，通过放置后，是不是也可以降低它的毒性呢？由于脑和脊髓组成了中枢神经系统，而狂犬病藏在神经组织当中，于是他们摘去了患有狂犬病的兔子身上的一段脊髓，将它放在实验室的无菌玻璃瓶当中晾晒14天，然后把干燥时间不同的带病脊髓分别制作成不同的浆汁，在实验犬身上进行测试。
0: 借助这种看似非常简单的方式，巴斯德获得了14天、13天时间段各不相等的经过晾晒之后的兔子的脊髓溶液。于是他把这些脊髓溶液分批的注射给了狗，首先观察的就是这些狗有没有不良反应。第一，狗没有不良反应；第二，狗也没有得上狂犬病。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经过晾晒之后，哪怕是从大脑以及神经系统当中提取的这种体液，它里面的所谓的致病神秘物质可能活性都已经非常降低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经过了晾晒之后导致动物可能会得上狂犬病的那个神秘物质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呢？接下来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又尝试进行了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既然这些狗接受了注射之后都没有反应，那么好，我直接再给它注射来自于疯狗体内的这种体液，看一看它会不会得上狂犬病。结果这些狗也出奇的健康，没有一只得上狂犬病。这也就是说呀，巴斯德构想的那个免疫过程真的实现了。
1: 此后巴斯德继续进行着实验。由于狂犬病是一种感染后病程演变非常慢的疾病，因此他认为，在病毒从被撕咬处转移到脑部的时间中，倘若我们注射不同干燥程度的带病脊髓液，也许就能够赶在病毒前，使得人体对减毒后的毒素产生免疫。这么一来，就有机会阻止病毒的扩散。然而，正当巴斯德还在利用动物进行实验的时候，研制疫苗的进程却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开启了加速器。那就是1885年，那位被狗咬伤14处的9岁男孩梅斯特来到了巴斯德面前。不过，巴斯德却不敢轻易尝试。这种减毒后的脊髓溶液放在人身上行不行？巴斯德并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办呢？

0: 1885年7月6日的下午，巴斯德将决定权交到了孩子父母的手中。这位母亲犹豫了片刻，还是下定决心恳请巴斯德进行尝试。1885年7月6日，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仿制了14天的脊髓溶液注入到了约瑟夫·梅斯特体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给孩子注射了仿制时间越来越短的脊髓溶液，最终在7月16日，给他注射了最后一针仅干燥1天的带病溶液。这位命悬一线的男孩究竟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1885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梅斯特的小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看到眼前这位年仅9岁的小男孩，巴斯德陷入了沉思。原来，此时的他已经成功研发出了适用于动物的狂犬病减毒疫苗。然而，这样的疫苗究竟能不能适应人体，又该使用多少剂量，目前仍是未知数。面对这样的情况，孩子的父母决定试一试，因为这或许是儿子最后一线希望。
1: 巴斯德把这种自己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简单的工序培育出来的溶液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之后，他也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会不会引起不良反应。那么第二天，当孩子的母亲告诉巴斯德孩子能吃能睡，一切正常的时候，巴斯德这颗心呢才算是稍稍的缓了一下，但始终放不下来，因为孩子毕竟被狗咬着14口。那么这个东西在他的体内，第一没有反应，没有不良反应，只是说明啊，起码目前没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无论是巴斯德还是孩子的家长啊，也都是非常忐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直到孩子的伤口都完全长好了之后，一段时间孩子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从那次被狗袭击之后的阴影当中逐渐摆脱出来，脸上恢复了孩子应该有的天真纯洁的笑容之后啊，这几个大人，孩子的父母还有巴斯德，这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了地了。看来这个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狂犬病的潜伏周期是非常久的，我们一开始给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病案潜伏期长达8年。那么八年之后，这个孩子还存活吗？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孩子不仅仅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且成年之后啊，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里工作，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0: 从此，巴斯德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狂犬病患者生存的希望。1895年9月2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巴斯德闭上了双眼，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否对人类有益，在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面前，我们已经用尽全部的力量了。为了表彰巴斯德对于细菌消毒、对于一度危害人类的炭疽、霍乱、狂犬病等流行病防治的巨大贡献，法国政府于1888年在巴黎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发展到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全球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每年都为人类的疾病防治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1: 巴斯德的疫苗虽然是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战胜狂犬病，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巴斯德直到去世 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导致动物或者人会得上狂犬病的根本因素，也就是那些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巴斯德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已经意识到了，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显微镜观察不到的一种极其微小的神秘物质才导致了狂犬病的出现。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巴斯德研制狂犬疫苗似乎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找到狂犬病的元凶却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0: 187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植物病理学家阿道夫·梅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提取患病叶片的汁液，并将汁液涂抹到健康叶片上，就可以将烟草花叶病转移。这种情况和细菌感染是相符合的。难道导致烟草花叶病的是细菌吗？但是1892年，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将受感染叶片的提取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发现，经过过滤后的提取液仍然具有传染性。这说明有一种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比细菌还小的致病物质。实验结果证明，贝杰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杰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小东西的特性，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3个月后再将这些干燥的绿纸放入水中浸泡，这些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叶子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杰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火焰，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而不久之后，第一种能够导致人类生病的病毒被发现了，那就是黄热病，这是一种由埃及伊蚊通过血液进行传播的疾病，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痛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至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有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血。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到50%。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6: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2: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7: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2: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8: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唐真宗。
9: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